0: 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1: 放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在西藏山南扎西曲登社区正探索着自己的发展之路，他们依托的是世代相传的古老藏戏。
1: 太阳太阳出来了，我叫白曼央宗，也是藏戏团的一个演员，现在我管你们我们的村子吧。你们看这个名字马头王像，就是藏戏里面的一个主角，上字的牌子都是藏戏里面的角色都是命名的。现在路都是干净的很，以前没有那么整齐，就是土路，看现在的路有多么整齐。自从藏戏文化发展以后，我们的村子也变化了很多。我毕业了，毕业不到一个月就认识我老公了。我2018年的时候到这边了，来到这边已经17年了。在扎西曲登走了17年，路宽了，房子新了，但最让我心安的呢，还是藏戏的古典声，它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变化发生在每一扇新打开的门串里。
2: 这个名字标志是我们藏民说的话，群居团结间嘛，这是。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今年的话就是5年了，收入也挺好。这些照片都是在我家里到的游客，全部在我就洗出来。做个留念。有些朋友到在这里，然后在我们要坐在这里，然后再喝酥油茶，清个酒尝一下，糌粑还有奶茶，还有饼干这些，给他们买品。我们坐在一起在这里跳个舞，跳个过当。
1: 熟客之中加入了新面孔，空房间挂上了民宿的招牌，就连街角小店货架上的商品，也悄悄换了一副模样。
3: 14块钱，现在发展的好了。我刚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游客，他们现在的有手里面有钱，他们的消费可以。过年现在都买东西不是太多，都是平时都买了，就是感觉挺好的嘛，人多了热闹嘛，我也喜欢热闹。哎，我感觉慢慢我都适应这边，我都不想回家。

0: 闲下来的时候，我喜欢到这儿来喊两嗓子，戏是从这山水里长出来的，在舞台下面唱，才觉得它是活的，是自己的。自从学藏戏以后，我的收入也比以前好多了。没有学藏戏的时候，每天都学干嘛？现在学了藏戏，然后每天晚上有演出。以前的心理和生活没那么丰富，现在已经丰富起来了，心里面也很开心。
1: 长命百岁的话，一直都漂。
0: 不远就是我们刚刚来。

的那个村子，走吧，就上晚上跳舞的那个地方。藏戏曾经回响在寺庙与节庆中，如今它的音律也回响在日常生活的收支里。它不仅是精神的寄托，更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能够安身立命的力量。

0: 现在我们后台可热闹了，你看这些娃娃从小就在旁边看，跟着学藏戏的种子就这样一年年种进了下一代的心里。
1: 我们现在学藏戏的年轻人比较多，20多岁也有，30多岁、40多岁、50多都有，好多小朋友都在学那个跳舞藏戏，他们都比较喜欢藏戏嘛。我们在台上面跳嘛，然后小孩都在那个舞台下面自己学的，慢慢就会了。
0: 你就忘了自己，台下有老乡亲熟悉的眼神，也有新游客好奇的目光。我们演的是千年不变的故事，但要让它能钻进今天人们的心里。

古老的唱腔为村庄注入了崭新的活力。我们向世界呈现传统，世界则回馈给我们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0: 每次演出完，然后游客们都进来说：“你跳得好啊，你们的脏器好好哎，你们这边房子也漂亮，环境也太干净了，你们来得太开心了。”这样说，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也很开心。游客跟我们一起这边，牵个手，一起跳过锅庄和热闹的时候，我们也很感动。
1: 一场演出，一次互动，承载的不仅是文化体验，更是情感的双向交流。正如村民所说，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连接了更广阔的世界。
2: 特别感动，以前没有那个内地的朋友，没有打过交流，在我们家里开了民宿，内地的游客来到我家里，然后在我们西藏人怎么过生活，我们交流，我心里很感动。他们叫我，今年冬天我们到老家，走一走，看一看。

0: Rashid Lee。
1: 扎西群灯社区的实践证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创新的发展思路相遇，能够奏响最动人的乡村振兴乐章。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我区“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日喀则帕孜水利枢纽工程主坝顺利封顶，项目建设正有序加速推进。我区出台20项金融举措，为市场主体精准赋能，助力全区营商环境提质升级。成都市以数字科技赋能生态监管，推动监管模式升级，守护高原绿水青山。2026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开幕，区内外的16支队伍展开角逐。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四晋大市在西藏结出丰硕成果，位于日喀则市昂仁县境内的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是我区“十四五”期间新开工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目前工程主坝已顺利封顶，整体建设正有力有序加速推进。初夏时节，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黄金期，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建设者们正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一个多月前，工程主坝顺利封顶，一座现代化水利枢纽正在加速成型。
2: 主坝最大坝高108米，总库容3.75亿立方米，配套电站装机容量58兆瓦。工程主坝顺利实现封顶，主体工程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
1: 总投资近30亿元的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这一项目的落实落地，是我区深入落实四晋大市取得的重大成果。工程建成后，将有效缓解灌区春旱和冬旱缺水问题，向昂仁县城提供可靠的饮用水源，基本解决日喀则市5个县区冬季缺电问题。在秋窝乡康萨村，施工人员正忙着修缮灌溉水渠，这是帕孜水利枢纽配套工程的重要一环。
3: 咱们的这条渠道建成以后，能有效解决当地的农田灌溉、牲畜饮水的难题，方便当地村民牧民的生产生活，基本上到5月底差不多就能满足当地的灌溉使用。
1: 高原生态环境脆弱，项目建设团队始终坚持生

0: 态环保理念。在水坝两侧及施工道路周边，工人们正在栽种绿植，一株株耐寒耐旱的树苗成为施工现场一道亮丽的绿色风景线。
1: 我们因地制宜选择适宜高原生长的绿植，常态化开展植树种草、生态修复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0: 工程还专门规划建设了水道设施，实现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
2: 我们现在修建的是鱼类增殖站和鱼道，采用了科学设计结构与鱼类养殖技术，保障了鱼类能够顺利洄游、正常繁衍，全力守护高原水域的生态完整性。
0: 重大水利工程既要赋能区域发展，更要惠及高原民生。在建设过程中，工程项目部大力开展技能培训，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务工就业，助力增收。
3: 但大家能过在这大部队不同的难度才能干个住啊，那些到了才能到我到我顶东拉子，两个顶不动。
4: 毕业后，我入职水电基础局，一直扎根施工一线，立志用所学回报社会，为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我们始终坚守建一座工程富一方百姓的原则，通过吸纳当地群众就业、开展技能培训、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从工程建设中得实惠、增收入、有奔头。
0: 目前全体建设者正弘扬老西藏精神，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工程在2028年如期完工。
6: 严守工程质量底线、安全生产红线、生态保护高线，全力以赴加快工程后续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工，早日发挥效益。
7: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出台20项优化金融营商环境的专项举措，从政策、服务、信用等多维度精准赋能市场主体，以金融活水润泽高原，助力全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
8: 目前呢，也开发了更适合咱们企业特点的一个金融产品。这次过来也想了解咱们企业需不需要这方面的信贷产品支持。
9: 在西藏赛康集团工商银行自治区分行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企业介绍最新的金融产品和政策。依托我区新出台的20项优化金融营商环境举措，中国工商银行西藏分行主动上门走访，精准摸排企业诉求，量身匹配信贷支持，高效完成贷款审批投放，及时为企业送去金融及时雨。
10: 我们的发展是离不开金融活水的金融灌溉，未来呢，我们也想持续利用好咱们的金融的扶持政策，把咱们的产品做好，把我们西藏好的产品带到全国乃至国外的市场。
9: 政策有部署，金融部门有行动。20项金融举措出台后，我区各金融机构第一时间聚焦小微企业、实体企业发展痛点，创新特色信贷产品，推行一站式金融服务，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便民利企的服务实效，全力支持本土企业稳经营、扩规模、强实力。
11: 我们紧扣西藏的市场特点和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创新推出了藏塑易贷、藏丹贷等等10余种区域特色的普惠产品，不断提高融资便利度和可得性。我们还为商户提供涵盖账户、收款、融资、财富管理等一系列全面金融服务，助力营商环境的全面提升。
9: 据了解，出台的20项举措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工具、服务效率、信用信息应用、外汇便利、风险防控、支付体验、权益保护等7大重点领域工作。通过落实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高原适配特色产品，加大征信促融一系统两平台推广应用力度，深入推进支付适老化改造等具体举措，持续提升我区金融营商环境质效，为西藏高质量发展营造更优金融生态。
12: 下一步用好用活这20项优化举措，进一步的引导全区金融机构专注主责主业，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切实增强高原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金融力量。
0: 一粒两种，万顷丰仓，近30载扎根田野，百余个新种质孕育希望。他用匠心育好种，用专业守粮仓。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唐亚。

0: 北，感受高原沃野千里的种子力量。
1: 在西藏，青稞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高原儿女。2025年，西藏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苍岭殷实的背后，是一场持续的种子革命。唐亚伟，西藏青稞种业科研人员，在青稞试验田里耕耘了近30年。他筛选培育出的突破性新品种藏青3000，单产潜力达到450千克以上，比传统品种增产超过10%。高产强分叶宜基化，藏青3000已成为西藏主推品种。而这一粒种子的诞生，凝结着唐亚伟整整11年的汗水与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唐亚伟像一粒种子，把自己深深扎进泥土。春去秋来，烈日暴晒，风吹雨打，他常年累月在田间播种、观察、记录、选种、合产。他一年四季不停歇，夏季在西藏，冬季奔赴云南南凡基地，27年如一日，一心扑在青稞育种上。
2: 最难忘的不是育成了多少个品种，而是看到农牧民兄弟因为种了我们的种子，产量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1: 27年，唐亚伟带领团队几乎走遍了区内外所有青稞种植区，系统开展种质资源收集，
3: 至少保证籽的大小一致，大小一致才能保证它的营养。
1: 他们创制出高产、抗倒伏、抗逆等优势互补的新种质127个，培育出综合性状优异的新品系180多个。种子培育出来，更要种下去。唐亚伟走进乡村，手把手向农牧民传授新种植技术，大面积示范推广藏青2000、藏青3000等优良品种，累计推广种植340余万亩，让青稞产值新增超过3亿元。为让青稞育种走向更高水平，唐亚伟先后牵头建成国家小麦改良中心、西藏青稞分中心等7个创新平台，首次建成西藏青稞生物技术育种实验室，开拓了青稞分子育种新领域。从实验室到试验田，从良种培育到田间推广，唐亚伟用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执着与专注，在雪域高原书写着科技兴农的壮丽篇章。
4: 数字赋能生态监管，科技守护碧水青山。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改革，将智慧化手段全面融入监管体系，推动生态环境监管模式迭代升级，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科技防线。在昌都市区一处地下供水管线的爆裂抢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尽量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像这样事后抢修、被动应对的模式，即将被智慧化、前置化的新型管护方式所替代。
5: 地下老旧管道深埋在地下，只有爆管要出现问题，我们才能发现。去年底，市住建局牵头采用机器人对地下管网、污水管道进行全面检测，现在在这个城市更新管道维护这一块，就可以提前预判、提前发现问题。
4: 在供水、排水、地下管网等关键生态领域，成都市正在引入闭路电视管道检测机器人等设备，进行综合探测和隐患排查。通过数字化手段，城市体检从过去的粗放式被动化人工排查，升级为精细化、主动化、智慧管理。
6: 在科技的助力下，对主城区地上地下的进行了双体检，针对性的建立了发现问题整治建议项目扩散清单，

0: 也完成了对相关部门的任务移交。我们也将结合正在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积极谋划项目，争取资金，强化部门联动，让科技服务民生。
1: 科技赋能也在为昌都市全域生态环境的精准监管注入新动力。在卡若片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水质检测实验。站内20多个专业实验室可以对全市水质、噪声等生态指标开展上百项专业检测。这也是全区首个获得 CMA 认证的县级生态监测站。
2: 要是县级水源地、县级的人民医院、污水处理厂、屠宰场这些，依托这些数据，我们还可以针对性地开展流域治理、水源地保护、对生活污水、企业排污等问题精准管控，真正做到问题在哪儿，措施就跟到哪儿。
3: 比如说这个芒康的开头海投水有限公司，当我们查看到它的氮氧化物折算值有超标的情况，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工单的派发，询问异常情况，从而实现我们的非现场监管，达到对违法行为的精准识别和智能预警。
1: 昌都市还搭建了智慧生态统一监管平台，接入数十家本地企业，整合环保、林草、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生态数据，形成立体监管体系。这张覆盖三江并流核心区域的生态环境一张图，正让监管更系统、更高效。
4: 平台通过整合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用电监控三种方式，用三种数据相互印证，实施差异性监管。非现场监管推行后，有效解决了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监管难题，减轻了执法人员负担，让日常执法更高效，网格化管理更精准，应急处置更及时。
1: 从实验室单点精准检测到全域智慧平台统筹调度，昌都市正持续织密织牢数字化生态监管防护网，形成智能研判、精准溯源、闭环治理的现代化生态治理新格局。
5: 以科技赋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现全域生态问题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全闭环。我们将持续迭代升级全市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以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筑牢藏东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全市绿水青山永续长存。
6: 5月1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8件、日喀则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0个，其中大气污染11个、生态破坏9个、固肺污染6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其他污染3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6: 15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自治区服务业企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找准着力点，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更好支撑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短板，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合力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今天上午，2026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在林芝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拉开序幕。
7: 看球很喜欢球，但实力都很强，期待咱们林芝夺冠嘛。
8: 去年的一些主要球员现在还在参加比赛，我们这次选拔一批年轻的球员，既定的目标肯定是竭尽全力打好每一场球。
9: 挑战主要是体能方面，之前比赛的地方海拔比较低，到了这里这次往返跑之后呼吸会跟不上，接下来还是尽量发挥自己的风格吧，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6: 来自广东、四川、青海以及我区各地市的16支参赛队伍将展开激烈角逐。本次赛事的揭幕战在林芝市代表队与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之间展开，奔跑、跳跃、传球、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凝聚着全力以赴的决心。防守、抢断、突围、反攻，每一次对

0: 抗都彰显着敢打敢拼的韧劲儿。最终，林芝队以104-97战胜海北藏族自治州队。
1: 我们取得了开门红，还是很开心。我今天场上得了28分，满意。海北队打三分太准，三分压力太大，都在拼命的防，不容易，还需要再练配合和防守。
0: 南加巴瓦峰杯篮球邀请赛今年已是第3届，参赛队伍从最初的区内队伍拓展到跨省区的多支高水平队伍参赛。本次比赛还通过网络进行全程直播，决赛将在5月24号进行。
2: 今年的赛事啊，结合体育融合，所有参赛队员只要愿意，免费去我们的几个旅游景点参观。南加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包含了很多赛事，这个南加巴瓦篮球邀请赛事做好了以后，下面的所有的赛事都会产生很多引流作用。
3: 为破解零工群体找活难与企业用工难的双重困境，近日拉萨市城关区启动雪域零聘零工品牌市场体系。活动现场通过宣传片展示、小程序演示等环节，全面呈现了该体系的建设成果。
4: 我们打造这个平台，就是想给零工群体和用工企业搭建一个正规便捷的对接渠道，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3: 相较于传统零散自发的务工模式，雪域零聘平台实现了用工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就业服务的流程规范，有效保障了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让零工就业更安心、更有底气。
5: 自从有了雪域零聘这个平台，我顺利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非常感谢政府打造这么好的就业平台，也实实在在为解决了我们这个务工人员的工作的难题。
3: 下一步，拉萨市城关区将持续优化平台服务，完善岗位匹配、权益保障等功能，不断拓展服务范围，推出更多贴合本地实际的岗位，让零工群体就业更安心，用工企业招工更省心，切实把惠民就业服务落到实处，为灵活就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0: 近年来，纳曲市基础教育在筑牢主课教学质量的同时，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免费开设艺术、体育、科技、手工等各类兴趣班。这些课程在优化学校课程结构的同时，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多元成长的舞台，助力他们全面发展、快乐成长。
6: 这里是纳曲市初级中学。每周三下午，孩子们集中在各自兴趣班，挥洒童真，愉悦身心。
7: 咱们刚才唱的是什么歌曲啊？
8: 稻香。每周星期三会上2节课，我觉得这是自己喜欢上的一个课。
9: 我画的是色彩创意画家乡风景，我觉得我家乡的风景很美。
7: 喜欢画画吗？
9: 会，喜欢。
6: 就在近几年，办学条件提质升级，科学实验、无人机操作等兴趣班也走进这所学校。科学实验班里，索朗瑟格自行制作成功手机充电宝。
10: 主要材料有电池、充电器的这个接口，外表的我是用那种雪糕棒拼接在一起的，只要打开这个按钮就可以直接充电。知识有一部分是在我们平时的这个物理书上学来的，一部分呢是兴趣班的老师教给我们的。
6: 而在无人机班上，次人曲培已被培养成一名合格飞手。
11: 我学无人机已经4个月了，现在飞得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很多人都飞这个无人机，我也特别喜欢。
6: 如今，各类由学校免费开设的兴趣班已覆盖纳曲市全部147所中小学，15万多名孩子从中受益。在纳曲市小学里，教授藏族传统器乐扎木念琴演奏的兴趣班正受到越来越多孩子们的青睐。
12: 我学的是扎木念琴，我从2年级开始学到5年级，学了3年，现在我对扎木念琴也是比较熟悉，一首歌差不多弹5遍就会了。
6: 为了更好地引导孩子们找到兴趣爱好，提升教学质量，纳曲市各所中小学不仅依托自身师资，也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兴趣班教学中。
13: 去年开始新增了科技信息类的有3个兴趣班，前面的话咱们有美术手工啦、球类竞技啦、非遗传承啦、音乐舞蹈，这么大的4个类目，师资力量构成是专业老师加社会的力量加志愿者，做到更加精细化的指导。
6: 在300多公里外的嘉黎县第一小学，孩子们同样享受着多姿多彩的业余爱好培养，
14: 展现民族风采，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舞蹈文化。
15: 在训练中，我学会了很多

0: 比如传球、带球、射门，包括团队协作。
1: 面向所有学生，常态化开设23门兴趣特色课程，坚持以兴趣为引领，以素养为核心，让每个孩子都能发现特长，发展个性，挖掘潜能。
2: 近年来，伴随教育教学条件的提升，纳吉市教育系统立足高原教育实际，以学生实际需求为导向，持续配齐配强硬件设备与专业师资，为中小学兴趣班常态化开展和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牢固支撑，也使当地孩子们均衡发展，快乐成长。
3: 我们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的这个个性差异与兴趣爱好，全面摸排学生的这个学情，精准对接需求，结合地域特色的和办学的这个实际，分类开设文化、体育、艺术、劳动、实践等各类兴趣课程，严格执行每个学生都有至少2个以上的兴趣培养要求，助力每一位学子全面发展茁壮成长。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今年一季度，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运量355吨，同比增长1.5倍。自2024年8月首票货物通关以来，陆地港快速完成服务功能从通道节点向服务平台的转变，监管效能由分段作业向一体化运行的转变。
4: 今年以来，林芝市市场经营主体总量稳步增长，发展态势良好。截至4月底，全市实有经营主体5.51万余户，注册资本超5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82%、1.37%。
5: 14号，昌都市开展初中教育发展联盟交流活动，相关单位负责人及联盟各校骨干教师参会，期间开展了校园文艺展演、教研研讨等环节，旨在依托教育联盟平台深化校际教研协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全市初中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日前，纳曲什聂荣县举办农牧民中式烹调师技助工培训班，培训为期50天，来自全县的75名农牧民群众参加。此次培训聚焦农牧民就业创业需求，课程内容贴合务工实际，突出实用性与靶向性。今后，聂荣县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培训活动，提升农牧民职业技能水平。
5: 日前，山南市措美县开展共建健康城镇、共筑健康防线主题公路沿线垃圾清理爱国卫生运动，1200多名干部群众对国省干道、乡村道路及边坡沟渠的垃圾进行清理，有效改善公路沿线人居环境。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将于6月5号、12号、18号、21号、26号加开拉萨至林芝间往返临时旅客列车。广大旅客可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关注列车车票的发售等详细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9: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0: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9: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1: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9: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

0: 前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当初在楼朝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2: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3: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这几天我偷偷的观察你，我发现，难怪她喜欢你。
1: 平贵真的不值得公主去喜欢。
0: 薛公子，你是个聪明人，如今来到大梁，我相信你也不是怕死之人。可就像公主所说，你在中原都是仇人，而你的父母都不在了，那你到底在牵挂什么？
1: 其实我还有个妹妹，我还有……
0: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薛公子，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

0: 必定全力追杀他。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1: 我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个能耐。
0: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表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1: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
1: 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
0: 我不答应。
2: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母后？我会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2: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做不到的，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0: 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2: 戴湛，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呢？

从小到大，我一直敬仰你，崇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每次，只要我抬起头。

0: 仰视你，就觉得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
1: 戴震，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
0: 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所以只要在你身边，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照顾你，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
1: 在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大人。
0: 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我不会。你知道的，父王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 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会选择不结婚，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可是偏偏我自己。
1: 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好，我知道了，戴瑛，从今以后，我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0: 是的，表哥，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是我对不起你。上一次去中原，我遇到了薛平贵，我和他共患难，共逃亡。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当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所以，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 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的感情。

0: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震，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表哥。
1: 帮帮我吧！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0: 戴震，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0: 他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
1: 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
0: 是。但是，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白瞻，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1: 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
0: 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呀。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啊。
1: 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0: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1: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你跟他谈过了？嗯，其实。 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要进宫红鬃殿马，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女儿。
0: 打扮成士兵，
1: 困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0: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她。
1: 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心跳加速，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他，你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幸福，
0: 不是？当年你母后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哎，
1: 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可爱。
0: 我知道，父王，这些话。 从小到大，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父王，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

0: 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
1: 你，
0: 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父王，
2: 白湛，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
0: 女儿知道，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
2: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
0: 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他不嫁。
2: 哎呀，哪能这么行事啊。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过戴战，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
0: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我也非嫁不可。
2: 戴战，戴战，哎，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他说的对，只有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薛平贵，我是戴湛，戴公子啊！
2: 你小心烫，再多喝一点。
3: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戴湛果然可爱，从认识到现在，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川充满了。宝川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川，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公主，公主，啊！
1: 如果你要杀他，你就先杀了我。如果没有雪冰鬼，我也活不下去了。
0: 非常严重啊，
2: 对呀。

0: 主到底怎么样了？你们快说啊！
1: 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
0: 刺入多深啊？
1: 只要再插入。

0: 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
1: 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0: 是，小的明白。
1: 薛公子，到底是谁杀公主的？
2: 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
1: 是你？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
3: 平贵，
2: 公主，
3: 平贵，
2: 慢点，慢点。
3: 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事？
2: 你怎么会先问我？是你救了我一命，是你替我挨了一剑。
3: 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剑，一千剑，一万剑，我都愿意替你挨。我是心甘情愿的。
2: 你真傻。
3: 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为你生，为你死。我，
2: 你别这样说，我不配。
3: 你配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2: 公主。可是我
3: 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
2: 哎，公主，
1: 公主，你别死的活的挂在嘴边嘛。我跟你说，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
3: 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
1: 怎么不准传扬出去？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千刀万剐。
3: 不可以。
2: 公主，
1: 公主
2: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痛了？
3: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痛。朱露，
2: 你别再乱说话，免得再刺激公主。
1: 嗯，好了好了，我不说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激动伤口会痛的。
4: 大王王后驾到。
5: 参见西凉王王后。
6: 你这丫头，你到底在做什么？
7: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呢？居然。
3: 母后，我告诉你，如果是要杀薛平贵，就先杀了女儿我。
7: 你

0: 大王，
1: 王后，
0: 大臣，你要不要紧？
1: 公主，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到底是谁？
0: 大战，伤口怎么样？死不了。哎，
1: 大战，你不该这么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也不活了。
2: 大战，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0: 薛平贵，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1: 回王后，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平贵而起，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
0: 好，来人呐！
2: 在
3: 在。
4: 王后，不准您为难他，谁也不可以为难他。
0: 戴震，你怎么样？
1: 公主，戴震，
4: 公主。

0: 凌霄，启禀大王、王后。说吧。大王、王后，凌霄请求取消我和代战公主的婚事。这为什么？
1: 是啊，难道你不爱代战了？不。
0: 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我要说，我爱代战，为了他，我可以去死。既然你爱代战，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
1: 王后，因为代战嫁给我，她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
0: 不会快乐，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
1: 公主只有嫁给了你，她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王后，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代战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不想看到代战这么伤心难过。王后，
2: 大王，
1: 不管我有多爱代战，但是代战他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
0: 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所以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代战的婚事，让他嫁给他喜欢的人吧。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3: 母后，代战。
0: 薛平贵，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不要在我大良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母后，母后，哎呀，
3: 怎么了？怎么了？代战，
0: 代战，
1: 代战，
0: 怎么了？
1: 王后，请不要让代战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0: 大王，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你说吧。是。薛平贵，跟我来。代战，就这件事。
3: 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
4: 母后。如果您真的不答应，
3: 那我宁愿那一剑在刺身半寸。
0: 大战，你知道那一剑是我。

真的很疼。可是当我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宁，我就知道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宁的心里。母后，如果您真的心疼女儿，您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你

0: 求求你，为了我的快乐，你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
1: 就让戴湛好好的休息吧。夏风，我好好的跟你聊聊。
2: 李娜，好好照顾公主。
0: 是。
1: 走吧。
0: 母后。
2: 李娜。刚才公主说的可都是真的。
0: 往后如果没有薛平贵，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0: 待着，刚才凌霄已经表明了心意，你就不要担心了。
1: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是母后。
2: 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
1: 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我母后那一剑真的刺下去，薛平贵他肯定就没命了。所以，我只能赌一赌。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剑，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
0: 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戴湛，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吗？
1: 好，我答应你。
0: 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0: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代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先别说她对你的救命之恩。 那几天，他是没日没夜的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好了，你们下去吧。
2: 是。
1: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明白吗？
0: 你是说，你在中原有妻室？
1: 嗯，他跟我生活在武家坡，他叫……先别管他是谁。既然我是有妻子的，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公主为妻呢？
0: 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可能。
3: 以大王和王后
0: 那么疼爱代战公主。他们会为了公主找你做驸马的，
1: 可现在是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你懂吗？
0: 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如果你被杀死在我大梁，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

0: 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1: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0: 这不是卑鄙，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你别忘了，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不管你答不答应，现在都只有这两条路走。

0: 林霄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我不答应去待战，恐怕这一辈子他们也不会放我回中原。
1: 我怎么告诉罗春呢？我另娶公主为妻呢？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但这没有看走眼。我有一个办法。
2: 愿闻其详。很快，
1: 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到时候，我和大王王后请求，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往中原。这样，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
2: 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这个好办，咱们这样，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
1: 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至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戴战公主，你为何不争取？争取？我拿什么争取？戴朕的心都不在我这，我怎么争取？
0: 不说这事儿了，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为了能回去见到宝钏，看来我除了答应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等回去，请宝钏原谅我。
3: 希望宝钏能答应我取代战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钏一同死在五角堡。
4: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

0: 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仙农州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

0: 红土蜂蜜，鲜浓中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

0: 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8: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9: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会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1: 为了能见到宝钏，看来我除了答应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只有能回去请宝钏原谅我，希望宝钏能答应我娶戴湛为妻，要不然我就和宝钏一同死在武将坡。
0: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2: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3: 夏风，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那么戴湛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如果她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
0: 皇后，凌霄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戴湛的幸福为先吧。
2: 可是凌霄，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
0: 皇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戴湛能够幸福，我凌霄也快乐。你放心，就算戴湛成亲了，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
2: 可是你……
3: 不如这样，凌霄和戴湛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
4: 大王，
2: 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5: 大王，
0: 这我和丽娜
3: 啊，凌霄，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戴湛的，因为她不愿意看到 你为了戴湛而终身不娶呀。
2: 是啊，我一直觉得凌霄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
3: 不过我觉得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2: 这我当然是知道，可是在我的私心里，我还是希望戴湛能够嫁给凌霄。
3: 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
2: 凌霄，
4: 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
0: 如果我不答应，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戴湛嫁给薛平贵。为了戴湛，我……
2: 怎么，凌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说呀。
3: 哦，你们都下去吧。
6: 是。
2: 凌霄，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5: 大王。

0: 王后，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李娜。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薛平贵娶戴湛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王后，你不用担心，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为什么？
1: 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说起来，戴湛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
0: 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真的吗，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是啊，凌霄，
1: 你可不能瞒着我呀。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王后，大王，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
0: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
1: 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
2: 王后，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3: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戴湛他愿意吗？
0: 王后，这件事情戴湛并不知情。
2: 王后。
3: 即使戴湛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1: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哎，
2: 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这个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当然不可以，
1: 而且还是个做小的。
0: 凌霄，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1: 王后，这样做合适吗？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哎，凌霄，照我的话去做吧。凌霄，
0: 遵旨。王后。
1: 这次我进中原献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便会归降我大梁。
0: 嗯，
1: 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0: 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1: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0: 是。

0: 参见相爷。
1: 啊，快免礼，坐坐。
0: 谢相爷。嗯，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希望相爷喜欢。
1: 韦豹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0: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
1: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啊，

0: 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1: 魏豹，谢谢相爷疼爱。可是我跟三小姐没有缘分啊，是我魏豹没有这个福分。
0: 魏豹啊，你老实的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
1: 这啊，魏豹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
0: 哎，老夫我坦白的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2: 爹最偏心了。
1: 大哥，大嫂，
3: 岳父，
2: 爹，
0: 来，都坐下。
1: 啊，
2: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3: 哎呀，银川，你这是什么醋？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0: 哎，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
2: 哦，那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0: 那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2: 爹这话我爱听。
3: 啊，对了，岳父，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0: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3: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啊，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2: 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
1: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3: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2: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
0: 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你的妹妹，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
2: 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
0: 偏房什么意思啊？
3: 岳父，银川呢他又跟您开玩笑呢。岳父，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
2: 豹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
1: 哦，谢谢相爷。
3: 宝爹，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
1: 谢。
0: 等娶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1: 是，小侄告退。
3: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这
0: 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3: 多谢岳父。
2: 爹，你可得多帮着魏虎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他的功劳最大，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其余的都是

0: 为护他出生入死，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可是，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1: 好了好了，苏龙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爹啊，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哎呀，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老夫的心里啊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2: 岳父，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
3: 平贵参见王后。
4: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3: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下囚？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4: 好狂妄的小子！
3: 不敢。
4: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3: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
4: 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3: 平贵确实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4: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3: 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
4: 好，拿来。
3: 这是
4: 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0: 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吗？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戴湛喜欢你。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也就是跟戴湛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
1: 敢给他受一点委屈，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你。王后，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说。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湛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
2: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难道你真想让戴湛受委屈？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无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戴湛公主是金枝玉叶，平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王后怪罪下来，平贵担当不起呀。
0: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
1: 啊！

0: 平贵只是以事论事。
1: 好了，凌霄就要去中原了，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0: 谢王后。
1: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
0: 平贵知道。
1: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
2: 小姐，我来吧。
3: 不，这个我留着。
2: 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
3: 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初见阁下的缎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
4: 弟媳妇儿，你就把他给埋了吧，让他随平贵去吧。
5: 是啊，二嫂，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
6: 嗯，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
3: 大哥四弟，你们不用担心，我这放在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
6: 二嫂来吧。

0: 平贵，我在这儿给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1: 姑爷，小莲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2: 这个小莲够无聊的。
3: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
4: 你说什么呢？平时就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
3: 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但活活被吓死我不要。
5: 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

0: 明白吗？
1: 小姐。

0: 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川现在很虚弱，小莲，你就别哭了。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大家的。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
1: 谢谢大哥，谢谢小七，谢谢四弟，
2: 不要客气。
1: 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
2: 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要有孕在身，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3: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儿都做不好。
4: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像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都没有漏掉啊。
0: 好啦，小莲留不留宝川自己会决定的。
1: 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小莲，你真好。小姐，别哭了。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啊，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她就住在武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0: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武家坡接她。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会要见到宝钏的，那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才是你脱身的时候。
1: 谢谢你，凌霄。
0: 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
2: 是是是。
0: 在长安城的郊外有个叫武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到以后立刻杀掉。
2: 是是是。
0: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2: 是是。

0: 宝川，那天断炮绝情离你而去，我曾答应义尽还乡回来，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宝川，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中原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川，等我。
1: 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我现在已经跟魏宝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宝让其中一个姓薛。

0: 哥，你就这么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永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魏王，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春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川，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川，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川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1: 薛琪，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川为妻。
0: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

个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你安心的走吧。

0: 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下。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啊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
2: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3: 是。
2: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4: 谢公子。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家坡在城外，可是武家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3: 请问一下啊，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0: 当时我跟爹三击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

0: 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1: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0: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1: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0: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姐，你怎么了？
0: 啊！我不知道。
1: 小姐，
0: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1: 怎么会这样子呢？啊！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3: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5: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呐，
6: 太有食欲了
5: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4: 没错。
5: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4: 来。
5: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4: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5: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

0: 了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0: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

0: 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能保佑我们母子俩。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1: 我不知道。小姐，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了。
0: 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哎，等等，你做什么？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
2: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
0: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2: 你试试看啊。
0: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原来是你啊！
2: 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啊，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不知道。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
0: 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平贵，又过了几天，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2: 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小姐，
0: 小莲，
2: 我把三姑爷她的妹妹带来了。
0: 啊！你们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3: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

0: 直就住在这里啊？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卫报来抢我？
0: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2: 什么？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了。
1: 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
4: 哎，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哎，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2: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3: 啊？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0: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4: 真可恶啊！这个卫报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
0: 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3: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1: 走，走去哪儿啊？
3: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是卫报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4: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0: 哎，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啊，
1: 你出什么馊主意啊？卖什么卖啊？
0: 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2: 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做什么呢？
0: 我们就说，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3: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
1: 嘿，你还说你这死家、哎！
4: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啊？
2: 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魏豹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
3: 那谁去说呢？
4: 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魏豹直接死了心，然后啊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有下游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魏豹说。
3: 魏豹会相信吗？
0: 二嫂，这你就放心吧。
3: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魏豹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哥，现在怎么办呢？
4: 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1: 好吧，说吧。

0: 王家坡。哎，你们是谁啊？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乞丐，你们想干什么？
1: 老先生，请问王宝川是不是住这儿？
2: 就在后面。一直往前走，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
3: 走！
2: 你们在干什么？
3: 走！
2: 不要！你们干什么？
3: 快点！
2: 你们干什么？拉我！
0: 哎呦！有这么好笑吗？人呢？
3: 老实点。
0: 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川是不是住这儿？
2: 是，就住这儿。
0: 那他人呢？
2: 你也是在找王宝川啊？我跟你说，葛大说，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川。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0: 胡说什么？给我打！
2: 不要打！你们
4: 干什么？
5: 公子，公子，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川，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

人都走了，还留这些菜干什么？宝川，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

0: 小林，小林姑娘，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1: 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2: 二嫂，我们先走吧。
0: 快走吧！啊，
1: 快走！
0: 好像有人追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1: 啊，走！
0: 小林姑娘，快快快，快扶你起来。

0: 小心啊，小琴。
1: 二嫂，
0: 小姐，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没事，不要紧。
0: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可没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0: 来，小姐。哎呀！
4: 小林，
0: 小林，
3: 小林姑娘。
0: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5: 哦天哪，你还这么挑时间呢，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3: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
3: 啊？
2: 背着呀。
3: 我背他？
2: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0: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1: 二嫂，忍着点啊，
4: 小心。
3: 来，小心。
0: 谢谢，我
3: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谁通风报信，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
1: 住手！别碰我！你怎么在这儿？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0: 我？
1: 魏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0: 是，我的事你别管。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好，那么请你坦白的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
1: 我，
0: 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
1: 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
0: 你，薛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
0: 好啊，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 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她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1: 幼稚。

0: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1: 魏豹，你太过分了！

0: 你还不让我起来啊？
1: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0: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又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
1: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0: 你管那么多干嘛？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她吧。
1: 好。我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0: 走吧。
1: 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五家坡。
1: 嗯，
0: 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2: 就在前面不远。
1: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0: 老朱，我是平贵啊。
1: 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0: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1: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了。
0: 你有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0: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我问你，那王宝川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吧？
1: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0: 这些财是我和兄弟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他们全糟蹋了？哎，丁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1: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
0: 平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起来。
1: 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等我相公回来。
2: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0: 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洋赶回来来接你，你却因为我死在西洋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我真的无法相信。
3: 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0: 还有个地方，
3: 我可能会找到他们。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

0: 二嫂，哎呀，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没事吧？
1: 肚子痛。
0: 二嫂，
2: 弟媳妇，你怎么了？
0: 肚子痛。
2: 哎呀，我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他扶起来，咱们进城找大夫去。
0: 啊，
2: 快点，等会儿啊。
0: 二嫂，撑着点啊。

0: 为此，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所以帮我立碑造反。如果他守得住的话，就不会离开汉阳。这分明是。

再也没有留下的意义。等你坟土一干，我就改嫁去。

0: 没死，立什么碑啊？
1: 人既然已走，又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炮有什么意义？

0: 大夫就在里面。
1: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0: 钱我来想办法，你先带他进去，快点。
1: 哦，好。

0: 是不是难保证的平静，离开吴家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吧？
2: 还好。
3: 王宝川在哪里？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2: 那个我薛平贵他死了，王宝川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
3: 你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
2: 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川，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川，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
0: 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川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们？
4: 好，
5: 停下停下停下，
6: 怎么了？
5: 会跑啊会跑。
6: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

0: 子。嗯，
1: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
0: 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
1: 小莲，啊，你们家小姐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所以我也很着急。哦，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啊，
1: 这样啊。嗯。好，我会继续找的。嗯。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0: 好。
1: 一定啊。
0: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教练，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
1: 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
0: 哎呀，大哥。
1: 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们家小姐呢？哎，
2: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青带她去店里找大夫了。她的情形啊，当然是保不住了。
1: 那怎么办啊？
2: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1: 哦，我进去了。
0: 大哥，这得需要很多钱吧？
2: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这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近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大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

0: 早点回去吧，要不然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小七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众人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既然小七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0: 平贵，
1: 啊，林霄，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0: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即刻启程回大梁吧。
2: 站住，站住！
3: 啊，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4: 我们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
3: 啊！

0: 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
2: 我说张伟，那四个人干嘛的？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大哥，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2: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
1: 是啊，这些银两啊，我连小青都没让他知道。
0: 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
1: 哎，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爱她反倒害了她。
0: 说的也是，小青她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
1: 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平贵在天之灵啊，对吧？好了，走吧。
0: 当心啊大哥。

0: 丁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
1: 不，还有一件事情。
0: 还有什么事？
1: 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0: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
1: 不必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0: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
1: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绝对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

0: 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裂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

0: 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

0: 见不鞋99元自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1: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2: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深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

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薛姑娘，
1: 公子回来了吗？
0: 还没有。
2: 她就是你妹妹？是。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
3: 魏府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魏豹对小琪好一辈子，让她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她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她面对面说上几句话，但只要看到她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
2: 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戴湛一样。
4: 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
2: 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吗？
3: 没有。回西凉吧。
2: 请。
5: 娘子，你看什么呢？
1: 刚刚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啊，好像不是中原人士。
5: 嘿，娘子，你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魏府，他们来看气派的。进去吧。
6: 老爷，
7: 老爷，
6: 夫人，
5: 二少爷在家吗？
6: 没有。
1: 那小琪呢？
7: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5: 走吧，娘子。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 咱们算两清，无耻！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爹娘不在了，大哥也走了，我就去陪他们吧。反正惠儿哥看见我，他也不会高兴的。

0: 小琪，你在做什么？小琪，你在喝什么呀？毒药！啊！你为什么要喝毒药？啊！我们家已经没有一个人了，我活在这个世上。
1: 小琪，小兰，快去叫大夫！
2: 是二姑爷，
1: 快扶她上床。
2: 快
1: 快，小心点！
3: 胞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
1: 如果告诉我大哥，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
2: 胞弟。
1: 你倒是说话呀！他到底在哪儿啊？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 不知去向？什么？不知去向？你这听谁说的？是小莲。
3: 小莲在武家坡。嗯。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
1: 魏虎，
3: 你现在立刻去叫人，确保小莲给我抓回来。二姑爷慢走。
1: 胞弟，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大嫂什么意思啊？
3: 薛琪她喝毒药自杀了。什么？薛琪自杀？她人呢？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她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她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 他现在昏睡在你房里。好啊，小莲，我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1: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0: 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辉儿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是啊，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你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她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她。如果你这么爱她，那就好好的待她。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1: 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

0: 你正在做什么？我要把他捧在手心里面，我把他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杀我？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我爱你。
0: 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是我大哥。 就是要我去王宝钏，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跟你相处以后，我才觉得，其实我不听大哥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爱我所爱的人。
1: 你说的这些。
0: 都是真心话吗？我没有骗你。当相爷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

0: 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可是看到你在祭拜你大哥，大哥，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不是金秀美的时候，你知道？
1: 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
0: 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我看了你的心，我都明白了。
1: 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
0: 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1: 你别难过，啊，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0: 别离开我好吗？

0: 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小姐，来，来，小姐，小姐，
1: 我的头好痛。
0: 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
1: 害我，以为你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为我复仇。
0: 我的孩子呢，小姐？ 我的孩子，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 不保了，你说什么？我的孩子没保住，我的孩子没，不会，不会的，小姐，我的孩子没保住，小姐，别这样，小姐。
1: 孩子没了，你要保证自己啊！不可能，不，孩子不在了，就等于我的生命也不在了。小莲，你不明白吗？那是平贵留给我在世上唯一的骨肉，唯一的纪念。本来平贵死。
0: 小姐，我是想跟平贵一起走的，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我的忍辱偷生。现在孩子不在了，我再活在世上也没意思。小姐，小姐，你不要这样，你不能做丧尸啊！你如果要做丧尸，小莲陪你一起去。小姐。
1: 亲姐他们，大家都这么的关心你，所以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二嫂，我听到你这么难过，我也很伤心，很难过。我知道孩子没了，我也是气得坠天的地的，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2: 小姐，别哭了，先把它扶起来。起来，小姐，起来吧，起来，来，小姐，来，小心啊！弟媳妇，卫豹那一帮人真是太坏了，竟然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把你们住的窑洞啊砸得乱七八糟的。我跟张伟这两天。
0: 也尽量再帮你们恢复原状吧。二嫂，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希望你能继续住在这儿。孩子也没了，我留下来还有何意义？二嫂，我可以陪你啊！我本来也很想嫁人的。 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怕了。算了算了，不要嫁了，我陪你，我们相依为命好了，好不好？我的包袱呢？我的包袱呢？哎。
1: 下，我去拿小姐。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里，我能做上十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可现在孩子不能穿了，为什么？
0: 跟他们要他们不要的布，现在孩子都没了，这些布全都浪费了。
2: 小孩子没了，你们没看见宝钏很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说不该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呀？
3: 二嫂。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这会不会是卫豹那个坏蛋做的呢？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卫豹干的。他肯定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
1: 可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这卫豹简直不是人！
2: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1: 别再惹是生非了，只要卫豹不再来找我，我就破了吧。 我也不再计较，
0: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弟媳妇儿，我跟张伟挖挖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小简，我想我们就写薛公贫贵之子，这样行吗？
3: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4: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他就。

0: 二嫂，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
1: 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2: 小剑。

主人，一路好走，你要赶快重新找个好人家去投胎啊！我不知道你是侄子还是侄女，总之，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乖啊！

0: 雪狼，
1: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平贵走的时候，阁下都断袍，半截在我手中，另外这半截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后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卫豹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不可能只把墓碑毁掉。平贵他没有死，一定是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平贵，你出来啊！你别躲啊！你出来啊！平贵，平贵，你不要躲了，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还没死，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
1: 小姐，你怎么了？
0: 你出来见见我们，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怎么了？
0: 出来啊！
2: 过来的。
0: 平贵，
1: 小姐，
2: 二嫂，
0: 平贵，
1: 你不要再叫了，小姐。
0: 平贵，
1: 小姐，
2: 他是不是想念想念贵哥？他脑袋，
0: 快你出来啊！
1: 小姐，小姐，你不要再叫了，小姐。姑爷，姑爷真的已经死了。
0: 小丽，我告诉你，平贵没有死，他真的回来过了。
3: 二嫂，你天天晚上梦到贵哥，白天起床也想着贵哥会回来，这些都是你的幻想。
0: 不是，他真的没死，平贵。
4: 哎呀，
0: 你在哪儿啊？平，
4: 你就别再伤心了呗。
5: 是啊，二嫂，这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
0: 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
4: 可是这乌漆抹黑的，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5: 是啊，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0: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5: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0: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

0: 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
1: 他真的已经
0: 平贵，
2: 二嫂，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贵哥还活着。
0: 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
1: 小姐，
0: 小青你没死。
1: 大姑爷，大姑爷说，
0: 平贵，平贵，你出来啊！
2: 我告诉你们，
0: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2: 我怕他小孩没了，
0: 我相信你没
2: 死，活不下去啊！
0: 平贵，
2: 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有一丝丝的希望，很坚强的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3: 不是啊。
0: 可
3: 是这样你不是骗宝钏吗？
0: 贵你出来啊，你别
4: 再躲了。不过大哥，我倒宁愿骗二嫂，
0: 贵你没死，
4: 也不希望二嫂像现在这个样子。
0: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吧。
1: 其实我觉得张老说的有道理，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
0: 你快出来吧。
2: 好了好了好了，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
0: 你别躲着我。
2: 好
5: 好
2: 好好好，
5: 贵哥，贵哥你在哪儿啊？啊，贵哥，
6: 你在哪儿啊？
5: 贵哥，
6: 二哥，
5: 贵哥，
6: 平贵，
5: 你在哪儿？
6: 二哥，
5: 你在哪儿？
2: 贵哥，快出来吧，
0: 出来见见我们平
6: 贵。平贵，平贵，
5: 贵哥，你快出来，
6: 二哥，平贵，
7: 快出来吧，
2: 平贵，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我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一个月、一年，甚至五年、十年，我都会等着你，平贵，你一定要回来。

0: 我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啊？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哎，
0: 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嗯，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享福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她，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

0: 开饭喽！二嫂别坐了，吃饭。哇，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多吃点菜。
1: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0: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1: 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0: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
1: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0: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1: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1: 快点吃吧。
2: 哎，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0: 张伟。
2: 哎，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0: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1: 对啊，
0: 你吃吧。
2: 二嫂，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0: 可是我……
3: 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
0: 好吧，谢谢你。
1: 小姐吃饭吧。
3: 来，吃吧吃吧。
1: 一起吃啊。
2: 你跟我出去一下。
3: 快点啊。
4: 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

0: 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尝试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7: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8: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九十九

0: 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7: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

0: 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嗯，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出台20项优化金融营商环境的专项举措，从政策、服务、信用等多维度精准赋能市场主体，助力全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
1: 目前呢，也开发了更适合咱们企业特点的一个金融产品。这次过来也想了解咱们企业需不需要这方面的信贷产品支持。
2: 在西藏赛康集团工商银行自治区分行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企业介绍最新的金融产品和政策。依托我区新出台的20项优化金融营商环境举措，中国工商银行西藏分行主动上门走访，精准摸排企业诉求，量身匹配信贷支持，高效完成贷款审批投放，及时为企业送去金融及时雨。
3: 我们的发展是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未来呢，我们也想持续利用好咱们的金融的扶持政策，把咱们的产品做好，把我们西藏好的产品带到全国乃至国外的市场。
2: 政策有部署，金融部门有行动。20项金融举措出台后，我区各金融机构第一时间聚焦小微企业、实体企业发展痛点，创新特色信贷产品，推行一站式金融服务，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便民利企的服务实效，全力支持本土企业稳经营、扩规模、强实力。
4: 我们紧扣西藏的市场特点和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创新推出了藏速易贷、藏单贷等等10余种区域特色的普惠产品，不断提高融资便利度和可得性。我们还为商户提供涵盖账户、收款、融资、财富管理等一系列全面金融服务，助力营商环境的全面提升。
2: 据了解，出台的20项举措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工具、服务效率、信用信息应用、外汇便利、风险防控、支付体验、权益保护等7大重点领域工作。通过落实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高原适配特色产品，加大征信促融一系统两平台推广应用力度，深入推进支付适老化改造等具体举措，持续提升我区金融营商环境质效，为西藏高质量发展营造更优金融生态。
5: 下一步用好用活这20项优化举措，进一步的引导全区金融机构专注主责主业，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切实增强高原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金融力量。
0: 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改革，将智慧化手段全面融入监管体系，推动生态环境监管模式迭代升级，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科技防线。
6: 在昌都市区一处地下供水管线的爆裂抢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尽量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像这样事后抢修、被动应对的模式，即将被智慧化、前置化的新型管护方式所替代。
7: 地下老旧管道深埋在地下，只有爆管呀出现问题，我们才能发现。去年底，市住建局牵头采用机器人对地下管网污水管道进行全面检测，现在在这个城市更新管道维护这一块，就可以提前预判、提前发现问题。
6: 在供水、排水、地下管网等关键生态领域，昌都市正在引入闭路电视管道检测机器人等设备，进行综合探测和隐患排查。通过数字化手段，城市体检从过去的粗放式、被动化人工排查，升级为精细化、主动化智慧管理。
8: 在科技的助力下，对主城区地上地下的进行了双体检，针对性的建立了发现问题、整治建议、项目库三张清单，也完成了对相关部门的任务移交。我们也将结合正在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积极谋划项目、争取资金、强化部门联动，让科技服务民生。
6: 科技赋能也在为昌都市全域生态环境的精准监管注入新动力。在卡若片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水质检测实验。站内20多个专业实验室可以对全市水质、噪声等生态指标开展上100项专业检测。这也是全区首个获得 CMA 认证的县级生态监测站。
9: 要是县级水源地，

0: 县级的人民医院、污水处理厂、屠宰场这些。依托这些数据，我们还可以针对性地开展流域治理、水源地保护、对生活污水、企业排污等问题精准管控，真正做到问题在哪儿，措施就跟到哪儿。
1: 比如说这个芒康的开头海投水利有限公司，当我们查看到它的氮氧化物折算值有超标的情况，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工单的派发，询问异常情况，从而实现我们的非现场监管，达到对违法行为的精准识别和智能预警。
2: 昌都市还搭建了智慧生态统一监管平台，接入数十家本地企业，整合环保、林草、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生态数据，形成立体监管体系。这张覆盖三江并流核心区域的生态环境一张图，正让监管更系统、更高效。
3: 平台通过整合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用电监控三种方式，用三种数据相互印证，实施差异性监管。非现场监管推行后，有效解决了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监管难题，减轻了执法人员负担，让日常执法更高效，网格化管理更精准，应急处置更及时。
2: 从实验室单点精准检测到全域智慧平台统筹调度，昌都市正持续织密织牢数字化生态监管防护网，形成智能研判、精准溯源、闭环治理的现代化生态治理新格局。
4: 以科技赋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现全域生态问题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全闭环。我们将持续迭代升级全市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以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筑牢藏东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全市绿水青山永续长存。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今年一季度，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运量355吨，同比增长1.5倍。自2024年8月首票货物通关以来，陆地港快速完成服务功能从通道节点向服务平台的转变，监管效能由分段作业向一体化运行的转变。
2: 今年以来，林芝市市场经营主体总量稳步增长，发展态势良好。截至四月底，全市实有经营主体5.51万余户，注册资本超5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82%、1.37%。
6: 14号，昌都市开展初中教育发展联盟交流活动，相关单位负责人及联盟各校骨干教师参会，期间开展了校园文艺展演、教研研讨等环节，旨在依托教育联盟平台深化校际教研协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全市初中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日前，纳曲什聂荣县举办农牧民中式烹调师技助工培训班，培训为期50天，来自全县的75名农牧民群众参加。此次培训聚焦农牧民就业创业需求，课程内容贴合务工实际，突出实用性与靶向性。今后聂荣县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培训活动，提升农牧民职业技能水平。
6: 日前，山南市措美县开展共建健康城镇、共筑健康防线主题公路沿线垃圾清理爱国卫生运动，1200多名干部群众对国省干道、乡村道路及边坡沟渠的垃圾进行清理，有效改善公路沿线人居环境。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将于6月5号、12号、18号、21号、26号加开拉萨至林芝间往返临时旅客列车。广大旅客可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关注列车车票的发售等详细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目前我国有约8500万残疾人，15期间将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残疾群体平等融入社会。
7: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强化对重度残疾、多重残疾、一户多残等群体兜底保障。目前，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出台政策，对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一户多残家庭等，在公办护理型机构优先安排床位，入住养老机构给予补贴。康复是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促进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近日，中国残联发布《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以农村困难残疾人为重点，全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近800万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140多万残疾人得到基本辅具适配服务。在浙江德清县，当地积极开展互联网加康复服务。不久前，村民李志忠家中刚安装了下肢功率车等康复设备。让李志忠惊喜的是，这批当地残联配送的器材都配备了专用摄像头。有了这些摄像头，康复医生就能在线上实时观察残障人士的训练动作。就业是残疾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2025年，新一轮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启动实施，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近3000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带动超6万户残疾人家庭增收，越来越多的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价值，拥抱美好生活。在江苏无锡，依托产业加助残的模式，拓展残障群体的就业渠道。在杨山陶文化非遗工坊，残疾人不仅可以学习核雕、桃木雕刻等非遗技艺，还通过直播平台拓展销路。目前，大家已开发出150余种文创产品，去年销售额突破60万元。
1: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昨天，松花江绥滨段正式进入禁渔期，禁渔时间为5月16号12时至7月31号12时。禁渔范围涵盖松花江干流及其支流、水库、湖泊、水泡等绥滨县境内所有自然水域。期间全面禁止捕捞作业，旨在保护渔业资源，推动水域生态可持续发展。近日，由陆军军医大学13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
1: 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1: 怎么办？
0: 来，方主田。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来呀，铁，铁，铁，铁，铁，铁，
2: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2: 哥马斯密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1: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哎。
4: 首长，嗯。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 不知道。
2: 走吧。
7: 喂，大家不要乱跑！
8: 夏不瑞、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9: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8: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8: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2: 好、
8: 哦，好、哦，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同志，谢谢你，
4: 谢谢，
8: 不谢不谢。
5: 哎，
4: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
2: 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8: 阿芳。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
1: 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哼，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 我儿抗美称英豪，待女元朝至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这回呀，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后悔了？给。嗯。还是你保管吧。
2: 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1: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情况怎么样？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5: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来，首长，
1: 马上送去支援起来。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上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3: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5: 啊，
3: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3: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3: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3: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3: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6: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7: 回来了。
6: 上好了。
8: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9: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王成。
9: 哎呀，
6: 首长。
3: 小鬼，伤好了吗？
9: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3: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9: 张团长。
0: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8: 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1: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0: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回去休息。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3: 马上就要开始。
4: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1: 你呀，
4: 经理。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1: 阿芳？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0: 延安，延安，
2: 糟糕！
3: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追敌炮火，
4: 是，
0: 小心呐！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5: 赵国帅，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6: 是，
5: 二班，过来。

0: 离。老李，
1: 八五幺，我是延安，
2: 我是八五幺，
3: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黄成，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4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3: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3: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6号阵地，管道排长，

0: 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上，让你再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4: 牺牲了。
1: 喂喂，二营吗？
5: 喂，
1: 注意无名高地
5: 啊，
1: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中央也有，打！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3: 快来吧，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重击突有多厚？
3: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3: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来，来，来，来，就5公尺。
1: 什么？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 么好的牧童土蜂蜜。

0: 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路途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1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0: 好，
2: 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对，
2: 好，
1: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2: 对，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2: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5: 哎，好，走吧走吧。
6: 朝鲜长鼓舞，
7: 王芳，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真是姐姐，
2: 真好，
3: 真是
2: 芳芳，
1: 真好，你们辛苦了，
2: 好，
3: 真好，
2: 芳芳，
3: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1: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啊，
2: 哎，
4: 姑娘，姑娘，
1: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5: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6: 是。
1: 首长，
7: 首长，
8: 首长，首长，
5: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1: 是
6: 是，
5: 好，休息休息去吧。
7: 嗯，走吧走吧。
9: 小王，快走啊！哎，
1: 首长，你好。
5: 你跳得不错，小鬼。
1: 好，
5: 咱们见过面呢。
1: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5: 嗯，你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5: 你父亲叫？
1: 王富彪。
5: 你家住在这儿？
1: 上海浦东区。
5: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1: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5: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1: 听我爸爸说的。
5: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1: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小刘，要，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报告，是王芳吗？
1: 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来。 吃饭了吗？吃了。坐吧。嗯。吃糖。吃苹果。哪来这么多？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哦。吃吧。坐下。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嗯，这怎么说呢？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初中三年。你哥哥呢？哥哥从小做工。嗯。
0: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1: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0: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好，
1: 你也要像你哥哥好好学习。对，
0: 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1: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0: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1: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2: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0: 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1: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

0: 你写它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1: 首长，给我吧。
0: 嗯，
1: 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1: 嗯，
0: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6: 一定要。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7: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6: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6: 哎呦，太好了。
7: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6: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对，
6: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5: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8: 你看王芳像谁？
2: 像谁？不对。

0: 猜不着。像谁呀？
1: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1: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1: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0: 你没有找他？
1: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0: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1: 好啊，你来写吧。
0: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1: 他还不知道。
0: 哦，
1: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0: 怎么，你没有认他？
1: 呵呵，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超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4: 像，太像。
5: 主任，这回怎么样？
1: 哎，这还可以。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5: 嗯，
1: 好，再见吧，
3: 主任。说。
2: 再见，再见，
1: 再见。
6: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6: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6: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6: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7: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8: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7: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8: 这个小鬼啊，
7: 首长，让我去接吧。
8: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1: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2: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
9: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0: 病之王，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1: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2: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3: 退；
12: 买贵了，
13: 退；
12: 有任何不满意，
13: 统统给您退，
1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3: 营养更丰富。
12: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3: 鲜香可口。
1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

0: 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劲道 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美味更健康。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

0: 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1: 他呀，甭想上来，
2: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0: 一个人跑不了，没问题。
1: 当然，
3: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4: 走啊。
3: 好。怎么，你累了？
4: 你累了？
3: 不累。走。
5: 情况怎么样？
6: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5: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3: 走，快点，快走。
5: 你们到哪儿去？
3: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6: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5: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不行了，不行了，副首长，非为你们来了。
1: 谢谢，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1: 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
1: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你们喝水，
1: 同志，
0: 坐吧，坐吧，坐吧，
1: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员，演唱者王芳。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OK OK， 他把枪老赵的老李枪抓来了一堆大草包，这就是咱们的李
1: 李记，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啊，快点，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2: 快点，
1: 快点，快，哎呀，
3: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3: 哎，快下！
1: 王芳，哎呀，
0: 王芳，王芳，
2: 王芳，怎么样？怎么样？
4: 不用，老李，不要紧，
1: 快上报道组。
2: 是。

0: 老方，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你们，我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金大爷。
2: 王，
1: 怎么了？
0: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哎呀，送兵站医院。真的，台，
1: 你，
0: 台。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2: 你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吗？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团长，你那边
1: 好，好，
3: 好，我们研究一下
1: 军情情况，好吧，就这样吧。
0: 来，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打你一顿啊。嗯。
1: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1: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1: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副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1: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
4: 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1: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笑>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 能赶回来吗？
5: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
5: 哎，您贵姓？
6: 我姓胡。
5: 哎，错了，您找谁？
6: 王副彪。
1: 王副彪啊，哎，
6: 刚才还在这儿了，把班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上车吧。
7: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
1: 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6: 自家人嘛，谢什么？
1: 您贵姓啊？
6: 王副彪同志，上车了。
1: 来了，
5: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彪同志。
1: 啊。
5: 走，上车去吧。
1: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3: 哦，
1: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1: 坐，
0: 好好
1: 好好，坐吧，
0: 坐
1: 吧，
0: 好，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1: 记得，大家不要客气啊。不客气。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7: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抓住了，他们有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2: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2: 知道，我也
0: 坐吧。
2: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2: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2: 为什么？
3: 王福彪同志，
4: 一年都一年了，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太好了，
2: 去，我是要去的。

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人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舰队上面敌人，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

0: 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敌人阵地上，出发吧，出发。

0: 边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2: 体虚起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 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4: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3: 来有请。
4: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3: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5: 对，
3: 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4: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3: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4: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3: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4: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3: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4: 没错，说干就干。
3: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4: 看，轻松搞定。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4: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3: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4: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3: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4: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

0: 人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

0: 爸和弟弟都好吗？
1: 都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2: 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2: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2: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1: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2: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2: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1: 阿芳，是真的。
2: 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3: 老张啊，老目标再
4: 不说也就
3: 难东给他带大。
5: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0: 是到底是
4: 怎么回事
0: 了？
2: 明白了吧？好。
0: 爸爸。
2: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0: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出台20项优化金融营商环境的专项举措，从政策、服务、信用等多维度精准赋能市场主体，助力全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
1: 目前呢，开发了更适合咱们企业特点的一个金融产品。这次过来也想了解咱们企业需不需要这方面的信贷产品支持。
2: 在西藏赛康集团工商银行自治区分行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企业介绍最新的金融产品和政策。依托我区新出台的20项优化金融营商环境举措，中国工商银行西藏分行主动上门走访，精准摸排企业诉求，量身匹配信贷支持，高效完成贷款审批投放，及时为企业送去金融及时雨。
3: 我们的发展是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未来呢，我们也想持续利用好咱们的金融的扶持政策，把咱们的产品做好，把我们西藏好的产品带到全国乃至国外的市场。
2: 政策有部署，金融部门有行动。20项金融举措出台后，我区各金融机构第一时间聚焦小微企业、实体企业发展痛点，创新特色信贷产品，推行一站式金融服务，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便民利企的服务实效，全力支持本土企业稳经营、扩规模、强实力。
4: 我们紧扣西藏的市场特点和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创新推出了藏速易贷、藏单贷等等10余种区域特色的普惠产品，不断提高融资便利度和可得性。我们还为商户提供涵盖账户、收款、融资、财富管理等一系列全面金融服务，助力营商环境的全面提升。
2: 据了解，出台的20项举措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工具、服务效率、信用信息应用、外汇便利、风险防控、支付体验、权益保护等7大重点领域工作。通过落实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高原适配特色产品，加大征信促融一系统两平台推广应用力度，深入推进支付适老化改造等具体举措，持续提升我区金融营商环境质效，为西藏高质量发展营造更优金融生态。
5: 下一步用好用活这20项优化举措，进一步的引导全区金融机构专注主责主业，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切实增强高原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金融力量。
0: 近年来，昌都市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改革，将智慧化手段全面融入监管体系，推动生态环境监管模式迭代升级，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科技防线。
6: 在昌都市区一处地下供水管线的爆裂抢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尽量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像这样事后抢修、被动应对的模式，即将被智慧化、前置化的新型管护方式所替代。
7: 地下老旧管道深埋在地下，只有爆管呀出现问题，我们才能发现。去年底，市住建局牵头采用机器人对地下管网、污水管道进行全面检测。现在在这个城市更新管道维护这一块，就可以提前预判、提前发现问题。
6: 在供水、排水、地下管网等关键生态领域，昌都市正在引入闭路。

0: 电视管道检测机器人等设备进行综合探测和隐患排查。通过数字化手段，城市体检从过去的粗放式被动化人工排查升级为精细化主动化智慧管理。
1: 在科技的助力下，对主城区地上地下的进行了双体检，针对性的建立了发现问题整治建议项目库三张清单，也完成了对相关部门的任务移交。我们也将

0: 生态指标开展上百项专业检测，这也是全区首个获得 CMA 认证的县级生态监测站。
1: 要是县级水源地、县级的人民医院、污水处理厂、屠宰场这些，依托这些数据，我们还可以针对性地开展流域治理、水源地保护、对生活污水、企业排污等问题精准管控，真正做到问题在哪儿，措施就跟到哪儿。
2: 比如说这个芒康的开头海头水泥有限公司，当我们查看到它的氮氧化物折算值有超标的情况，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工单的派发，询问异常情况，从而实现我们的非现场监管，达到对违法行为的精准识别和智能预警。
0: 昌都市还搭建了智慧生态统一监管平台，接入数十家本地企业，整合环保、林草、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生态数据，形成立体监管体系。这张覆盖三江并流核心区域的生态环境一张图，正让监管更系统、更高效。
3: 平台通过整合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用电监控三种方式，用三种数据相互印证，实施差异性监管。非现场监管推行后，有效解决了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监管难题，减轻了执法人员负担，让日常执法更高效，网格化管理更精准，应急处置更及时。
0: 从实验室单点精准检测到全域智慧平台统筹调度，昌都市正持续织密织牢数字化生态监管防护网，形成智能研判、精准溯源、闭环治理的现代化生态治理新格局。
4: 以科技赋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现全域生态问题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全闭环。我们将持续迭代升级全市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以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筑牢藏东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全市绿水青山永续长存。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今年一季度，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运量355吨，同比增长1.5倍。自2024年8月首票货物通关以来，陆地港快速完成服务功能从通道节点向服务平台的转变，监管效能由分段作业向一体化运行的转变。
0: 今年以来，林芝市市场经营主体总量稳步增长，发展态势良好。截至四月底，全市实有经营主体5.51万余户，注册资本超5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82%、1.37%。
6: 14号，昌都市开展初中教育发展联盟交流活动，相关单位负责人及联盟各校骨干教师参会，期间开展了校园文艺展演、教研研讨等环节，旨在依托教育联盟平台深化校际教研协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全市初中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纳曲什聂荣县举办农牧民中式烹调师技术工培训班，培训为期50天，来自全县的75名农牧民群众参加。此次培训聚焦农牧民就业创业需求，课程内容贴合务工实际，突出实用性与靶向性。今后聂荣县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培训活动，提升农牧民职业技能水平。
6: 日前，山南市措美县开展共建健康城镇、共筑健康防线主题公路沿线垃圾清理爱国卫生运动，1200多名干部群众对国省干道、乡村道路及边坡沟渠的垃圾进行清理，有效改善公路沿线人居环境。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将于6月5号、12号、18号、21号、26号加开拉萨至林芝间往返临时旅客列车。广大旅客可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关注列车车票的发售等详细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目前我国有约8500万残疾人，15期间将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残疾群体平等融入社会。
0: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0: 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强化对重度残疾、多重残疾、一户多残等群体兜底保障。目前，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出台政策，对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一户多残家庭等，在公办护理型机构优先安排床位，入住养老机构给予补贴。康复是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促进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近日，中国残联发布《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以农村困难残疾人为重点，全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近800万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140多万残疾人得到基本辅具适配服务。在浙江德清县，当地积极开展互联网加康复服务。不久前，村民李志忠家中刚安装了下肢功率车等康复设备。让李志忠惊喜的是，这批当地残联配送的器材都配备了专用摄像头。有了这些摄像头，康复医生就能在线上实时观察残障人士的训练动作。就业是残疾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2025年，新一轮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启动实施，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近3000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带动超6万户残疾人家庭增收，越来越多的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价值，拥抱美好生活。在江苏无锡，依托产业加助残的模式，拓展残障群体的就业渠道。在杨山陶文化非遗工坊，残疾人不仅可以学习核雕、桃木雕刻等非遗技艺，还通过直播平台拓展销路。目前，大家已开发出150余种文创产品，去年销售额突破60万元。
1: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昨天，松花江绥滨段正式进入禁渔期，禁渔时间为5月16号12时至7月31号12时。禁渔范围涵盖松花江干流及其支流、水库、湖泊、水泡等绥滨县境内所有自然水域。期间全面禁止捕捞作业，旨在保护渔业资源，推动水域生态可持续发展。近日，由陆军军医大学13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正式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4: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

0: 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今天我们继续来探索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先声卡若文化。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从比较宏观的视角为大家勾勒出了距今五千年澜沧江畔的卡若先民的基本生活。他们开垦山地，种植小米，捕猎各种动物，建造房屋，烧制陶器，制作各种材料的工具和装饰品，率先在高原东部的河谷地区形成了定居的农业文明卡若文化。那么卡若文化对西藏高原乃至其他区域的史前文化有什么影响？地处内陆地区的卡若遗址为何会出现来自遥远海洋的贝壳？这一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究卡若先民们在烟火气以外更为丰盈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再次请出本集主讲嘉宾，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永宪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你好，这边请。
2: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考古发现呢，可以让我们从考古的发现的遗存当中去推断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些透物见人的分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卡若遗址发现的一些遗存当中分析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些精神文明层面的东西呢？
1: 对，你讲得很好。就刚才你说到一句这个透物见人，这真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我们不仅仅是对物质遗存给出解释，我们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物质遗存去观察，或者说去获取到有关人类的思想行为的这些信息。那么说到这个精神文化，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精神文化有一点点这个区别。我们从考古现象上面观察到的所谓的精神文化，或者说精神文化产品，它主要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察上呢？就是我们现在观察古代的遗物、工具啊、生活用具，我们都会关注到它的实用性，就它的功利性上面，它是用作什么的。比方说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第一把石刀，它是用于维持生存而使用它去获取食物或者什么，是吧？那么这个是它的功效性，也是它的实用性，也是它的功利性。但是哪一些东西会超越这个它的实用性、功效性呢？你比方说我们在制作这个石斧的时候，为什么要让它对称？为什么要让它美观？为什么要让它细腻？为什么还要把它磨光磨平？那这个东西就开始有了这个所谓超越实用性的性质出现。所以我讲，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来看，所有的艺术都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去发展发生出来的。所以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制作石器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的经验，从打制到可以磨、可以钻孔、可以雕琢，种种技术，最后这些东西都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这个装饰品上面、礼仪用品上面。在卡若的这一个遗址或者这个遗存中间来观察，我们还是首先把眼光放在那些能够超越功效性的这样的一些因素上。比方说陶器上的纹饰，比方说这个它用于装饰自己的装饰品啊，这一类的考古遗存上面去看它的精神文化。
0: 每一件陶器还有每一个装饰品，其实都能反映出当时卡若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教授带我们回到四五千年前，寻找一下卡若先民们的精神世界。李教授请。
1: 好，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了这个人工材料。这个人工材料当然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人类从此呢，可以用这个自己合成的材料来制造具有任何高度、弧度、宽度的这样一个三维的这个产品，标志着史前人类的造型能力、想象力以及审美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陶器的出现，它还有这样的一个在人类精神层面上的一个进步。那么在前一集我们曾经讲到过卡肉的双体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把两个造型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粘合在一起，用一个气口将它们统一。所以它在技术上它可以说是一种创新啊，在形式上呢，它也打破了所谓的单体陶罐的造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超越了陶器作为容器本身的一个功效性，也就是说它的实用性。所以说呢，在西藏史前的陶器中间，它是一种具有精神意义、具有艺术意义的三维造型产品。史前的陶器工艺对后来的这个泥模塑造的青铜器、器物画、装饰图案啊，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卡若陶器的装饰纹样与黄河流域史前陶器的装饰纹样一样，主要是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图案啊，在这个基础上的创造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卡若陶器的装饰纹样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从几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来看，就有30多种啊，这在西藏古代陶器的装饰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从纹样的样式来讲，卡若早期主要是三角形和菱形构成的主体，就是说它是一种直线纹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几何形的纹饰。那么到了晚期呢，这种纹饰在西藏古代的其他文化中间也经常常见，比方说像曲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遗址中间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菱形纹、三角形、折线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样的一种纹饰的流行和传播啊，它形成了一种文化或者说艺术史上的

这个传统。卡若的陶器菱形纹构成的四方连续图案中间，它都有线条上的重合或者是连续，体现了卡若先民在圆形的曲面上，就是说陶器的器表是圆形或者说是弧形的曲面上精确的设计能力和计算能力。这个在西藏史前陶器中是十分少见的，它不是平面的在纸上画图案，而是在曲面上要设计成有一定数量单元的这个纹饰。所以我们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呢，可以看到有的陶器它有多种纹样，有压印的波纹，有刻画的碑纹和菱形纹，有三角线纹，有折线纹等等，最多的一件陶器上有六种纹饰，就从样式到制法它不相同。所以说明什么呢？这些制陶的卡若先民非常有创造性，他们的形象思维啊，他们的这个动手能力啊，以及他们的这个综合图案的概括能力都非常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觉得陶器制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但是在几千年前，这体现了我们的先民们他们这个高超的创造能力和这个设计能力。那么卡若的先民们在陶器上装饰这种纹样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主要是人们希望自己制造的产品不仅有功效性，就说能够实用有实用价值，同时希望呢它有超功利性、超功效性的价值，那就是被欣赏而且有保存价值是这样的一种。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造型艺术，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陶器的纹样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间，它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装饰纹样的部位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最容易观察到、最容易看到的。在桌椅板凳还没有出现的史前时代，陶器这种生活用具都是放置在地面上，人们日常盛装食物或者饮用食物或者是炊煮食物的时候呢，都是坐或者是蹲或者是跪这样的一个姿势向下俯视，所以陶器是处在人们的视平线以下。所以对陶器表面施加的任何装饰纹样都必然会出现在人们视线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也就是说是在视平线以下。今天我们对陶器装饰纹样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侧视的平面展开，而史前人们对陶器纹样的理解和欣赏更多的是从上向下的俯视角度。比如说卡若遗址中有一种三角形的折线纹最常见，如果我们从侧视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二方连续的折线，但如果从俯视的角度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连续的三角形折线其实它以气口为中心构成了什么呢？一朵盛开的花朵，圆形的气口正是花蕊，而它周围的折线形成了花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卡若陶器的这种图案效果其实在黄河流域的很多文化类型中，不管是半坡还是庙底沟，都可以发现相同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史前陶器的装饰图案和创作和欣赏都是出于同样的视角和心理习俗的。

陶铸遗址出土的装饰品，现在我们统计有50多件套。从材料上来分析呢，它有骨质的，就是用大动物的肢骨或者小动物的鸟骨做的，还有石质的，包括大理岩、硬玉、粘土岩、孔雀石等等，还有呢，背质的，就是海产品，做的。在装饰部位上来讲呢。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装饰品的话，它是跟各个部位的装饰有关。比方说，有头发上的鸡，有胸饰黄，有碗饰镯，有项饰啊珠子等等。其中的法饰，就是装饰头发的骨髻，它磨制呢非常的精细，很长，它的柄端刻成了这个重叠的蘑菇形。 那么这个骨髻，有什么用呢？这个骨髻，我们把它看作是束发的一个标志，就把头发竖起来，挽成一个圈，然后呢，用骨髻插住，把它别住，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头发样式的标志。 那么卡洛遗址出土装饰品中数量最多、样式最丰富的是串饰，就是项饰。它的这个珠子的样式有管状的，有圆锥形的，有椭圆形的，有长片形的，扁圆形的，葡萄形的等等，有的还刻有纹饰。最小的珠子，它中间穿孔的孔径只有 0.2 厘米。 也就是2毫米，所以它的钻孔的技术很高超。卡洛先民的这个装饰品之所以我们说它是代表精神文化，是因为他们在形式和技术上完全超越了同样材料制作的工具和生活用具，在那个时代来说，他们可以说是全新的造型艺术，体现了高精尖技术的造型。 在技术上，它用了17世代的磨、钻、刻、雕、切这样的一些技术，所以在形式上来讲呢，它细小、光洁、有机理美、对称等等，它的这些标志都体现了西藏新石器时代先民刻意装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和审美的意识。 而且从此成为高原民族的装饰文化标志，我们都知道，这个包括藏族在内的这个高原民族，它的装饰品是非常讲究的，装饰的文化也特别丰富，在卡洛发现的这一件蓝色的挂饰，它不是绿松石，它是孔雀石。孔雀石和绿松石在外观上它非常像，都是蓝绿色的，但它的矿物成分完全不同。 他们的主产地虽然都不在西藏，那么主要是在西亚和南亚，这也是它被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贝壳，大家都知道西藏远离海洋，那么我们在卡洛遗址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海产品？实际上，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间。 被作为装饰品很早就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上，就有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贝纹，就是像海贝一样的纹饰画在陶器的颈部，所以我们推测呢，它就是一个项饰啊，装饰颈部的，就是今天所说的项链这样的一种装饰品。 卡洛遗址在1978、1992、2001、2002、2012年4次发掘中，一共出土了10几枚海贝，这种小型的海贝呢，也叫紫安贝或者叫宝贝，因为贝壳有很多种，是吧？那么当时这个主持写卡洛遗址发掘报告的考古学家童文镇，他就认为呢。 卡洛遗址出土的贝主要是产于中国的南海，实际上考古发现确实是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都发现了这个海贝，所以当时也有研究认为可能存在一条所谓的海贝之路，就是反映海洋和。
内陆地区的文化交流。那么卡洛遗址远在这个内陆的青藏高原，它的这种海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经由所谓的海贝之路从东海传来，还是从南海、孟加拉湾、印度洋这些地方来的？当然，不管它是如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来到西藏高原，它都说明什么呢？卡洛文化已经有了一个很远距离、很大范围的交流，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海贝它不仅体现了这个文化的交流，不仅体现了装饰品的多样化，它同时实际上它最终是向我们显示了卡洛文化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开放性。这个文化虽然在高原，但是它是开放的，所以它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它和西南山地，这样的一些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那么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也就是说，这种交流、这种开放性是早在5000年以前就存在，而不是后来才有的。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装饰品，讲到陶器的纹样，我们把这些都归咎于什么呢？史前人类的精神文化。所以考古学不仅仅是再现古代的物质文化，就我们讲的技术，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这些物质文化中间去探讨人们的精神文化，所谓的人类文明是如何向前发展的，哪一些这个物质文化它更能够体现人的精神文明。所以这个是考古学研究史前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会非常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创造了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卡若先民们，他们是来自于哪里？
1: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我们很关心四五千年前在我们西藏已经有了这么丰富的强大的而且呢非常有这个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史前文化，那么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啊。第一个就是在卡若文化出现之前，西藏高原已经有人居住上万年前的，那么卡若文化的这个先民们有一部分是这个本土的或者叫做土著的居民，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卡若的报告里边也是这样讲的。那么有没有从别的地方迁移而来的呢？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卡若遗址的考古研究和这个分析的结果来看，第一个，把这个黄河流域种植小米、黄米甚至是小麦的这个技术带到高原上来啊，那么这完全有可能是包括了一部分移民，因为农业的种植技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我给你一把种子，你就可以让这种植物在异地生长，它包括很多种植技术在内的，比方说管理，还有基因不变，就是这个植物的种子要想第二年保持相同或者相近的产量，它必须保证这个物种的基因不变，这些技术如何保持，是吧？还有这个收获的方式，种植的方式，保存的方式等等，这个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交代清楚，所以它完全可能包含着一群从黄河上游流域带着这个小米种植技术的人来到这个地区。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在卡若遗址出土了这个古迹，就是塑化的古迹，一共有五件，我们不清楚是男用还是女用，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一个人群他们是有束发的习惯，把头发束起来然后别上古巾。那么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那么在青藏高原生活过的古代的羌人和氐人说古代羌族是不束发的，是披发，就是头发是散的披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藏族有这个披发，有辫发，还有这个各种发式。那么我们在卡若发现的古迹，说明他们是束发的，这一部分人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我们可以去推测的方向，就是说他有外面来的一群不是披发、不是古羌人的这样的一支。第四个呢，我们之前已经对包括中日遗址和其他青藏高原的史前遗址呢有过分析，就是所谓的从人类学的这个形态学上去分析，或者

0: 从其他方面去分析，那么分析的结果呢，就是很简单，它是跟中国西北的汉族最为接近。所谓的西北就是甘青地区，所以西藏的卡若的先民们从哪里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讲是以高原本土居民为主，从小部分来讲，可能有其他人群的混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卡若文化在我们西藏其他的史前文化中有没有延续呢？
0: 卡若文化如果说作为一个西藏早期的是吧，一个农业文明，一个定居文明，那么它跟西藏其他地方的这个史前文化或者说早期文化有什么关系？我想可以这样来理解啊。第一个就是，卡若文化是种小米的，它来自北方的黄河流域。所以它证实了什么呢？跟这个北方文化的关系，或者说跟这个黄河流域的关系。同时我们观察到这个小米在今天在青藏高原是不见踪迹的，是吧？今天都是小麦和青稞，青稞是属于大麦。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事实，在历史上必然发生过，就是小米在西藏什么时候被青稞代替了，不见踪影了，那么这个呢，考古上是有例子的。你比方说，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发现了距今3000到3500年左右的，同时有小米树，同时有大麦、青稞的这样的一个农业，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了这个从5000年前种小米到3500年前还有小米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存在，小米在西藏的种植史是超过1000年至少，它有很长的一个种植的历史。而且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讲，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接受和传递了黄河的农业文明，并且在西藏的这一块土地上有了很好的发展，大概发展到3500年左右，这个时候小麦、大麦传入，它替代了它。所以第一个就它推动了整个西藏高原史前农业的发展，使小米的种植技术延续到了很多地区。尽管后来被青稞、被小麦这些取代，但是它一定要有前面技术的积累。西藏高原虽然海拔高，气候条件有限，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广阔的河谷地区发展起来所谓的西藏高原粮仓，日喀则、山南以及拉萨河谷。如果不是这些地区农业的发展，以松赞干布为代表的吐蕃政权的崛起，恐怕就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所以它正是在农业这个集约化发展的这个情况下发展起来，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从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的证据就是什么呢？我前面曾经提到过，卡若遗址这个装饰陶器的纹样最常见的是三角形的折线纹和菱形的这种纹饰，而这种纹饰呢一直在西藏的古代陶器中间都存在。比方说3000多年前的曲凤文化，还有更晚的毡南雅鲁藏布江中游发现的一些早于吐蕃时期的墓葬里边出土的陶器都能看到这种纹饰。所以我觉得这个陶器的纹样，这个是一个传递的特点，也就是说是卡若文化在高原继续流传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那么我刚才讲到卡若的这个单口的双体冠，目前跟它长得最像的是在四川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葬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陶器，是目前跟它长得最像的，我说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卡若来看，它实际上在整个高原东部的横断山区，它都有过跟相似文化的接触。所以它的流向不仅仅是对西藏有影响，而且对整个横断山区南北向的这个文化的移动可能都有影响。这就使我们回想到有一个概念叫做藏彝民族走廊，藏彝民族走廊，就是在中国西南山地横断山区的6条大江陆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这6条大江的这个流域有一个南北向的民族交往通道。所谓的藏彝走廊，并不是说只有藏

0: 族和彝族，不是说这两个民族，而是很多民族从北向南或者从南向北的一个通道。
1: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解答。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不仅汇聚了来自遥远地区的史前海贝、孔雀石等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向东吸收了黄河流域半地穴式居所以及粟类作物等中原文化因素。在高原天然的地理屏障前，先民们在中华大地上与祖国多样性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脚步从未停止。而卡若文化将黄河流域的粟类作物一路播种，为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农业文明埋下了种子。在西藏高原史前文化的发展史上，卡若文化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再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将永远记得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她自己的生命，在敌人的刑场上英勇不屈，慷慨就义。毛主席为纪念他的英勇牺牲亲题悼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封建黑暗的年代，阎锡山统治的山西，在贫困和饥饿的旧社会中，童年的刘胡兰开始了过早的劳动。

0: 出来了。你好好干活，一天到晚的玩，你玩不够，真是个丫头，不给你饭吃。
1: 胡兰子，又惹你爷爷生气了。
2: 妈，
1: 好，帮爸爸做活去啊，好乖。
2: 爸爸，我帮你牵犁。
0: 好吧。
1: 哎呀，胡兰子真乖呀。你们土豆长得可真不错啊。
2: 哎，好啥呀，
1: 今年打多少粮啊？
2: 1担多粮食，除了那两两，剩下那点儿跟土豆子凑在一起，还不够一家子过冬的呢。这个年月，饿不死，对付的过吧。
3: 小青啊，走，咱去捡谷子去。
4: 妈，走也行。
1: 去吧。
4: 妹妹，咱们走啊。
3: 走。

0: 你三爷胡兰子，这是我家的地，我家的谷子，就是留在地里烂掉也不叫你们来拾，拿来拿来，不拿来拿来，反了你们了。
1: 老爷老爷，
2: 红军来了啊。

0: 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为老百姓打仗啊。我们的队伍里面也有好多是庄稼人出身的，你们不要怕，我们就是专打剥削咱们穷人、压迫咱们穷人的地主老残。
1: 专打地主老残，我刚才打了他一下了，他都跑了。
0: 你叫个啥？
2: 他叫个胡兰子。
0: 哦，胡兰子。
1: 你姓啥？
0: 我姓孙。指导员，指导员，咱们队伍是不是还继续前进呢？告诉同志们，今天晚上在这宿营，叫宣传员写标语，还要给老乡们开个大会。
3: 是。
0: 老乡们，咱们要开个大会，谁想办法把大家伙都叫来。

0: 我们就是红军，这次东征抗日就是要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拿到蒋介石那个卖国贼，帮助老乡们翻身，不能让军阀阎锡山和帝国狗腿子们再来欺压咱们，咱们家家有饭吃，有衣穿，人人有地种。你们看这些粮食，这都是地主吕善清借着军阀阎锡山的势力来欺压咱们、剥削咱们的，叫咱们世世辈辈都在这牛马，永远不得翻身。这些东西都是咱们流血流汗得来的，应该归还咱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1: 对对。

0: 大爷爷，乌兰他爹的病，今儿个好了点没有？没有呢，今天又拖不成炭了。
1: 妈，我哥今儿拖炭去吗？啊，哥，别忘了给我带花布啊。
0: 大爷爷，我拖炭去，有什么烧的没有？烧，有啥烧的呀？哎，青儿，
1: 今儿个拖炭去，早一点回来呀，早一点回来啊！
0: 妈，我知道了。你有这么个好小子，够多福气。你说，上帝拖炭，哪样不行啊？
1: 咱这个，哎，可不能这么说，闺女不也一样吗？长大了找上个好女婿，不也一样跟着沾光吗？哎，
0: 沾光，哎，养活大了，是人家的闺女呀，就是个赔钱货。
2: 胡兰子，我哥今儿回来，还给我带花布来呢。
3: 妈，我拖炭去，不要赌气，你拖不了，你爹的病过几天就好了，用不着你去。
2: 胡兰他妈，你来，你给我放心啊！你给我，
3: 大爷爷，胡兰子能行啊，让他去吧。
2: 不能让胡兰子去呀、啊，一两天我就好了，不用他，来回八九十里地，还得翻家大山，可不是玩的事儿啊。
3: 我说不听他，他那个脾气你还告诉他，不让他去。胡兰子。 你爹不让你去，你都听话。妈，我能让我爹放心。小青，你奉你多照顾一点啊、哦。
4: 对呀，你在路上多照顾胡兰子点啊。
5: 好，妈，大婶，你们放心吧。

0: 我当的不是那种兵，我要当的是红兵。
1: 红兵？
0: 红兵就是红军。
1: 红军？
0: 那年红军经过，你还记得孙同志吗？
1: 记得。哎，他们都在哪儿呢？
0: 总能找到。

0: 本鬼子已经打下文水城了，听说狗日的吕善清跟日本鬼子勾结，又派来当村长了。
1: 啊，这可怎么好呢？小心跟胡兰驼探去，还没回来呢。
2: 哎，这兵荒马乱的，
3: 这可怎么办呢？
4: 哎，大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八路军已经开到平川了。
0: 啊，八路军？
4: 八路军就是红军。
3: 红军？
4: 对了，刚才孙同志派人来说，今儿他还到咱们村来呢。
1: 胡兰子、小新他们还没回来了。
5: 是啊，这怎么办呢？天都钓鱼点儿啊。妈，走吧。
1: 两个孩子出去了，也不回来了。
6: 是啊，这两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1: 娘，娘，哎，他们回来了。
0: 山青还是当他的村长。
7: 看日本人的势派倒是比那阎锡山大，村长还给个委任状了。
8: 叔啊，日本皇军派下来2000斤白面，限3天交齐，这个事。
9: 老爷你放心好了，这件事交给我办，我一定办得好。哎，照
8: 老规矩
9: 啊。好好好，
8: 他要2000斤，我派他4000斤，管他换什么朝代呢，这老规矩是打不倒踢不翻的嘛。他日本皇军呢，还要慰劳队呢。
7: 什么是慰劳队？
8: 慰劳队啊，就是挑选10个20个年轻漂亮的大姑娘，日本皇军打到胜仗，太辛苦了，给他们慰劳慰劳，你懂吗？
7: 哦，
6: 请在这边坐。来来，
8: 雨停了没有啊？
9: 雨停了。老爷，外边来了两个浙客。
8: 啊？
9: 在哪儿啊？在咱们客厅呢。
8: 你赶快去打一壶酒啊。
9: 对，咱们先招待他们一下。
8: 好，
7: 他们来干什么？
8: 我出去看看去。

0: 今后我们就常来了。
1: 你们部队在山上？
0: 部队开下平川来了。
1: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天热的，请喝点水啊。
2: 谢谢。
0: 听说村长从城里回来。
1: 哎，日本人强迫我去啊，要我为止。现在拍下来4000斤白面。
0: 4000斤白面还要逼着老百姓卖地了。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能拖就拖，能抗就抗，能少出嘛就少出。
1: 哎呀，这个不好办啊。
0: 实在没有办法嘛，村长就凑几百进去应付一下。
3: 来来来，请喝杯酒来。
0: 哎，不，
1: 松先生请喝点吧。
0: 哎，不我还要找老乡们去谈一谈呢，改日再奉陪吧。咱们走吧。你们在吧。
1: 请。哼，总有一天你会认识我这马王爷头上长的几只眼。
0: 吕善清啊，不论他怎么坏，只要咱们大伙团结在一块儿，就不怕他。今天咱们主要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咱们要团结各个阶层一起抗日。对于那些一般的地主，只要他今天不破坏抗日工作，对人民有利，那咱们还是要争取他，团结他。
4: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5: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7: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9: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

0: 兄弟就是李善清，本村的村长。贵姓啊？
1: 我姓孙。
0: 请坐，请坐。
1: 啊，坐坐。我们是八路军地方工作团的，到这一带村庄来工作，发动老百姓起来抗日。

0: 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

0: 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

0: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那吕善清他从前净欺负咱们老百姓，像他这样的人咱们还团结他吗？
2: 像他这样的坏人跟咱们就不是一个心眼，那也要争取他。
3: 是啊，像他这样的坏人咱们要争取吗？
4: 吕善清，他骑在咱们脖子上多少年了，现在还叫他仗着鬼子的势力来欺负咱们呢？啊，
5: 老乡们，大家的话是对的，像吕善清这样一个人我们要好好的注意他，对他要提高警惕，提防他做坏事情。假使他要破坏抗日工作，那咱们就对他不客气。
6: 现在最要紧的是大家组织起来，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团结在一起，等到把全中国人民都团结起来的时候，日本鬼子一定被咱们打垮了。
7: 对，咱们组织起来。

0: 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大起来了，这不是要把我几辈子的老根挖掉砍断吗？
1: 组委会妇救会都组织起来了，石德辉带头回赎了咱们的土地，还要闹武装，连胡兰子那个毛丫头也闹起革命来了。以后这天下还是咱们的。
0: 老爷，依我看呢，咱们还不如跟城里联络一下，请皇军派兵来讨灭八路军，抓干部。不行不行，共产党团结地主一起抗日。不不，到皇军那儿去，跑吧。
2: 今天晚上咱们民兵参军谁带队啊？
3: 妈，大师，不要送了，你们放心吧，我这次参加部队，将来总有打回来的一天。
4: 哥，走吧。胡兰子，咱们送送去，走。

0: 你这就走了。咱们的事情呢？
1: 你说呢？
0: 往后我们还好不好？
1: 我是一辈子都对你好，你呢？
0: 我等你一辈子。
1: 胡兰子，别的事我都不记挂，就是你往后入党的时候，不要忘了给我捎个信儿。
0: 入党？我们不都是党员吗？
1: 你还不是。
0: 你呢？
1: 胡兰子，不是说做了工作就是党员了，以后多找德惠叔谈谈。
2: 小心，小心。
3: 胡兰子，你们两个在谈些什么？
2: 这是介绍信，你现在就去集合队伍，准备出发。过了丰水县那边，孙同志会派人接你们。
1: 好吧。
4: 小青儿，你到队伍上好好的小本事，好打鬼子啊。
5: 对，大爷爷。
0: 爷爷，我送你回去。
4: 哎，不用了，你送送小青儿吧。
0: 德惠叔，
2: 什么呀，胡兰子？
0: 德惠叔，我问你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党员，我要求入党。
2: 不要着急，胡兰子，这个问题我跟孙同志谈过，章程上规定要满18岁才能入党。胡兰子，咱们村困难很多，你好好工作，党会要你的。他们快出发了，走吧。
6: 大大人，这不要了，不要了。太太，把这带着吧。
7: 也不要了，你快把它包起来吧。
6: 叔，快出去看看去啊。

0: 通镇的，
1: 好吧。
2: 上热就不好讲，再小一点。
0: 都会说，哎，咱们走了。
1: 好，祝你们大家一路顺利啊，
3: 小青。啊，你们现在就走了？
0: 是啊，
3: 我不送你们了啊。
0: 对，
2: 帮着，照顾你
4: 啊。别忘了来信呢。
0: 对。

0: 德贵叔，李山青跑了，
1: 跑了。
0: 你们在这等一等，走，咱们去看看去。

0: 跑了。
1: 星耀呢？
0: 他还在搜查呢。这一跑不知道又要出什么乱子了。你们先回去吧，我到冲水去。

No!

0: 篮子，拿起精神来，敌人不让我们活，我们要活下去。
1: 对，敌人他是烧不完杀不尽我们的，我们不能低头，我们更要把抗日工作坚持下去。

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全中国，八路军在各县坚持战斗，刘胡兰在这艰苦的年月里锻炼了自己

0: 小栗子又哭了，整天整夜的闹，这一阵儿可苦了你青云嫂了。
1: 全村的人都苦，娃娃们更苦啊。
2: 不要紧，总有出头的日子。

0: 胡兰子，这点小米给你爷爷熬上吧。
1: 留下吧，就剩那么一点儿了。

0: 清扫。
1: 胡兰子，
0: 胡兰子，咱们大人倒不怕，鬼子把咱们庄子全都给烧了，咱们也要熬下去。就是这孩子没有点粮食吃，都快饿死了。
2: 不哭，
0: 嗯，
2: 乖乖。
3: 妈，把这米给小栗子吃吧。
0: 哦，不用了，给爷爷留着吧。
4: 我不要米，我这老骨头还能扛他几年呢？我总得亲眼看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才行呢。
0: 胡兰子，不用了，你先拿去，大人总比孩子扛得住。
5: 胡兰子，你德惠叔叫你去呢。
3: 在哪儿呢？
5: 村公所。
3: 青云嫂，你坐一会儿吧啊。
0: 好。胡兰子，胡兰子，怎么办呢？天天烟着扛皮，吃着野菜，这苦日子，啥时候才能到头？你说，怎么办呢？
3: 熬下去，桂花妹。鬼子汉奸不叫咱们活，咱们得带着大家想法子活下去。别泄气，桂花妹，咱们要泄了气，群众就更没主意。以前孙同志说过要克服困难，这就要看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能不能领着大家坚持下去。
6: 孙同志来信说粮食今天晚上通过封锁线送来，可能是明天早晨到，你带领民兵顺路去接。
5: 好。
6: 哎，行动要机密啊。
5: 对。
6: 胡兰子，你来了。
0: 啊，德惠叔。
6: 胡兰子，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粮食到了。
6: 不是，
3: 咱们队伍打胜仗了。那是什么好消息呢？
6: 胡兰子，你入党的事咱们支部通过了，孙同志也来信批准了，明天早上开小组会，你来参加。
3: 我是穷苦人出身，生下来就叫人家欺负，自打共产党到了咱们村以后，咱们穷人们就都有了指望了。今天我又入了党，往后我更要跟着党走，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7: 主任，主任，粮食接回来了。咱们队伍昨天晚上打开了封锁线，今天路过咱们村，孙同志也来了。
6: 啊，孙同志也来了。
7: 啊，
6: 在哪儿？
7: 现在他们都在村口呢。
6: 好。
8: 好了，
6: 兰子也来了啊。
9: 你好啊。
6: 这一阵子你们都辛苦了啊。
9: 哎，谁呀？
6: 咱们送了两回粮食都叫敌人给挡住了，这一回是咱们的正规部队把敌人的据点给拔掉了，才把粮食给送过来了。
10: 不容易。
6: 德惠同志，你看了信以后有什么意见吗？
11: 没有。
6: 好吧，那你就对大家宣布一下吧。
11: 好
12: 好。老乡们，这都是咱们八路军从日本鬼子手里夺下来的粮食，来接济咱们。咱们大家把糠分了吃，把谷子留下来当明年春天的种子，大家说好不好啊？
13: 好。对呀，老乡们，只要咱们能熬过这个冬天，到明年春天咱们就好办了。
14: 我再报给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就要开始反攻了。
13: 现在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开到前方去，等打垮了日本鬼子再回来见你们。
15: 好。
1: 再见吧。
6: 胡兰子，小静现在当了干部了，正在前方打着呢，你不捎个信吗？
1: 别的没什么，给他捎句话，希望他立功。
6: 好啊，再见吧，再见吧，
2: 再见啊。

0: 胡兰子，坐那歇一会儿吧，干了一早晨别累坏了。
1: 不要紧，大娘，还有好多份都没送完呢。
2: 胡兰子，你看大伙干得多起劲啊，我今天一定要和他们比一比。
1: 桂花妹，我早想跟你说，你这个人有个大毛病，做革命工作没长性，工作顺当了劲就大，有了困难就泄气了。
2: 我下决心改呀。
1: 好，
2: 咱们干吧。

0: 丸子，别着急，好好的歇一歇啊。我们要下地去了。
1: 不要紧，你们下地去吧。
0: 啊，好，等咱们下地去。德辉叔来了。

0: 好一点了吧？
1: 醒过来了，我们下地去。
0: 好。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病之方，服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

0: 香定榜。
1: 这玉泉菇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 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美味更健康。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桂花妹，把这点骨子拿去碾一碾。
1: 德惠叔，这不能啊，这会儿大家正在春耕，这是种子。胡兰子，不要紧，村里的群众都愿意的。
2: 不，桂花妹，
1: 德惠叔，你自己不是说过，等咱们全村的人都有了小米吃，咱们再吃。
0: 你现在病了呀？
1: 我已经好了。
0: 这是支部同志们讨论下的，胡兰子，你要收下。
3: 桂花妹，你撵去吧。胡兰子，你安心休养了。

0: 投降了。苏联红军在东北出了兵，不几天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咱们交日本的枪，咱们要收复温水城，收复太原，收复全中国。
1: 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
0: 是啊，妈，你在家好吗？
1: 我呀，好啊，都好了。

0: 在想什么呢？
1: 何兰子，
2: 什么也不想，就是打从心里高兴，抗战胜利了，咱中国人也抬起头来了。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呀，我想现在胜利了，我反倒想到从前打仗的时候，我想着前方。我在队伍上的时候惦记着家里，回家来却又想着前方，想着队伍。
2: 你们在队伍上好吧？
1: 那当然好了，简直跟家里一样，同志们在一起比亲兄弟还亲呢。一打起仗来，几天几宿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等一打完了仗，嘿，可热闹了，开庆祝大会，首长讲话，老乡们还送慰劳品，什么猪了羊了，同志们可乐了。你们在家里可苦了吧？
2: 嗯，总算熬过来了。小青，大家可盼望着过太平日子呢。
1: 是啊，咱们流血流汗可不都是为了这个。胡兰子，你入党的问题解决了吧？
2: 你说呢？德辉叔没告诉你？
1: 告诉你？
2: 告诉了还问我？
1: 胡兰子，这样才好呢，以后你更应该带领大家好好的生产。我回队伍去了。

0: 1946年7月，在美帝阴谋指使下，蒋匪狂暴地发动了新的反人民战争。
1: 老乡们，咱们挨冻挨饿，熬过了8年，好容易八路军共产党把日本鬼子赶跑了，心想可以过个太平日子了。可是蒋介石反动派不给咱们太平日子过，他们又向咱们解放区进攻了，
2: 彻底消灭反动派。拥护八路军。

0: 阎锡山匪军已经开到了平川，这回在大象镇打开了，咱们要慰劳咱们自己的部队去，
1: 慰劳咱们自己的队伍。

0: 赶快把他转到医疗队吧。
1: 医疗队已经转移了。
0: 动员老乡们准备一副担架，和他们一块转移。
1: 担架队也跟医疗队转移了。
0: 方妹，你们来送慰劳品来了。好啊，程员，把他送到堂部去，叫他们赶快发了。
2: 是，
0: 胡兰子，你们一来我们就要走了。敌人三个师向我们这儿进攻，我们整整打了一天了，现在大部队都已经撤退，我们就要转移。胡兰子，交给你个任务，你们把这个伤员带走，他叫老赵，你们负责保护他。
3: 政委，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爬我也能爬到，我跟队伍一块转移。
0: 不，老赵，你伤着骨头了，不能走路。咱们的担架队已经跟着医疗队走了，我们也马上就要转移，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胡兰子，敌人可能立刻占领这个村子，你们回去的路估计已经给敌人掐断了，你们索性到村外边地里头去躲一躲，等天黑了再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4: 放心吧，孙同志，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吧，这是胡兰子，这是桂花妹，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你跟他们去吧，养好了伤归队啊。
4: 孙同志，我们走了。
0: 好啊，路上多加小心。
4: 对。

妈的，进来了！兰子，顾兰子，不行了，你们赶快把他转移到村外头去。西北面有一个古坟，快啊！

0: 桂花妹，你照顾着她，我出去看一看。
1: 送走，桂花妹，你们快出来吧！嗯，老李，你赶快把老道送走，从这到沙河口去，到那找支部马同志联系，好吧？
2: 那儿我去，我和他一块儿去。
1: 好，那你们快走吧。
3: 好。
0: 兴旺，村里怎么样？德惠叔他们呢？
3: 他们七八个人给敌人抓起来了，给关在一个暗窑里头。兴旺，德惠叔是咱们的支部书记，不能给党失掉这份力量，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0: 看，我来告诉你一声了啊，已经预备好扎刀了。只要你悔过，给咱们办事，就可以饶你。
1: 给你们办事，再让我们像牲口一样的种地，再让你们坐在窑里收租子，再让我们祖祖辈辈的养活你们。
0: 哼，看刀把子在谁手里。聪明点儿，放聪明点儿吧，刘虎兰。好，那明天一早我给你道喜了啊。

0: 兰子，我兰子，
1: 老
2: 回兰子，回兰子。

你们想要造反吗？啊！你们不要活了吗？告诉你们，谁要想反抗，就枪毙谁。

0: 刘福来，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要是悔过，马上就放了。你就这样年轻轻的死了，不可惜吗？
1: 乡亲们，敌人的枪、刺刀，没有叫我们屈服。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 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糖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糖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 年均降雨量1800-1900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和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
2: 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糖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 喝的嘞都是山泉水，实际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

0: 高，盐盐越多嘞，哎，这枚啊就越好啊。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2: 没错，
3: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7: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8: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

0: 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粘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屈服。今天我死了，以后有很多的人会替我报仇的。不要哭，不要难过，不要低头。我们在日本鬼子手里就没有低过头。国民党反动派算什么？他们活不长了，咱们队伍就要打过来了，我们一定要胜利的。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0: 卡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营养小博士，健康老师留了作业让我们查豆类食物的资料，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5: 我也来学习一下。
6: 没问题，大豆除了黄豆以外还包括黑豆和青豆，大豆制品品种很多，我们常见的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皮、腐竹等都是豆制品。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是最具营养的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与谷类食物混合食用可以弥补谷类蛋白质的不足。大豆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大豆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物。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
4: 我早餐要不要把牛奶换成豆浆呢？
6: 豆浆中的蛋白质与牛奶相当，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于牛奶，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豆浆中的钙远低于牛奶，其他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牛奶低。
4: 我明白了，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点，都应该经常饮用。
6: 喝豆浆要注意的是，大豆中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喝生的或未煮开的豆浆可能会引起中毒，因此生豆浆。
5: 冰冰，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坚果。
6: 坚果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榛子、扁桃仁、腰果等，它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它们的淀粉含量较高。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可达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B2 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8: 最近罗老师发现，我们的校园环境啊，每一处都整洁有序，这些都是你们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今天我们的学习就从劳动说起。

0: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邦锦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级课堂。今天我们要解锁数学里的超实用小知识，它就是面积。小朋友们想一想，我们的课桌和练习本哪个铺在桌上站的地方更大呀？我们的小手掌和课本封面谁的表面更宽呢？这些藏在生活里的小问题，答案都和面积有关。今天就让我们跟着罗旭老师一起来认识面积吧。
1: 欢迎来到邦金梅朵超级课堂。上课，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最近罗老师发现，我们的校园环境啊，每一处都整洁有序，这些都是你们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今天我们的学习就从劳动说起。仔细看，擦桌子时擦在哪儿啊？你来说。
4: 我们擦桌子时擦的是桌子的表面，也就是桌面。
1: 说的清晰，请坐。那擦黑板时呢？你请说。
3: 黑板面。
1: 拖地呢？
3: 地板面。
1: 是啊，生活中每个物体都有它自己的面。现在我们拿出数学书，一起摸一摸它的面。小手伸好，在摸之前告诉你们要摸全哦。好，我们摸一摸数学书的正面，有没有摸全？
5: 摸全了。
1: 数学书除了正面还有其他面吗？
3: 背面。
1: 好，摸一摸数学书的背面。哎，你摸得很认真啊，王思豪。还有哪些面？
6: 侧面。
1: 侧面。这边的侧面还有哪一面？
3: 上面。
1: 上面。上面还有
3: 下面。
1: 好，摸完数学书再摸一摸课桌的面，摸全，每一处角落都要摸得仔仔细细的。好了吗？
7: 好了。
1: 好，
0: 它会让我觉得不像是在听一堂数学课。如果我们不说的话，我可以让观众猜猜一猜我们今天这一堂课老师到底上的是什么课啊。
8: 你看他在这个课堂当中对学生的这种操作实践的这种活动是比较多的。
1: 这一块啊，代表树叶的
3: 正面。
1: 你记清楚了吗？
3: 记清楚了。
1: 好，那这一块是谁的表面？一起说，
3: 树叶的正面。
1: 它是谁的底面啊？
3: 盘子的底面。
1: 哎，请你任意选择两个面比一比它们的大小。最后那位男生戴眼镜的，
9: 数学书的表封面比树叶的正面大。
1: 哎，他说数学书的封面比树叶的正面大，对不对？
3: 对。
1: 一目了然，再找一名同学比一比。好，这位男生你说，
10: 盘子的底面比树叶的正面要小。
1: 哎，请坐。你比了一个面小，他比了一个面大，看来物体的表面有
3: 大小。
1: 是的，物体表面有大小。物体表面的大小有一个名字，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新朋友
3: ——面积。
1: 数学书封面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盘子底面的大小也就是它的面积。你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1: 数学书封面的什么是它的面积？
3: 大小。
1: 盘子底面的找一位同学，那位女生，
11: 树叶正面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
1: 是啊，物体表面的大小就是它的
3: 面积。
1: 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包纸巾的面积，请你任意选择一面说一说它的面积。谁来呢？

0: 球面的大小是它的面积。
1: 你说的表面是哪一个面？
0: 它的正面。
1: 哎，现在是说对了，对不对？
2: 嗯。
1: 他说，纸巾表面的什么？
2: 大小。
1: 就是它的面积。请坐。再来一名同学，你来。
0: 正面的大小是它的面积。
1: 说的真好，找一位女生。你说哪一面？
3: 纸巾下面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
1: 说得真好，请坐。看来同学们初步认识的面积，那物体表面都是什么图形啊？
2: 封闭图形。
1: 是封闭图形，你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吗？这个图形是什么图形呀？
2: 长方形。
1: 侧面是什么图形呀？
2: 长方形。
1: 上面是什么图形呀？
2: 长方形。
1: 是不是所有的图形都有面积呢？请看这些图形。你感觉哪些图形有面积？好，那位男生。
4: 是第二个图形有面积。
1: 他感觉第二个图形有面积。请坐。你感觉还有哪些图形有面积？这一列的最后一位男生。
4: 第三个图形也有面积。
1: 哦，第三个图形也有面积，请坐。那为什么你们不选择一号和四号呢？好，那位女生，戴眼镜的那位女生，对，
5: 因为他们不是封闭图形。
1: 那四号图形也没封口，也会向外面延伸，也难以确定它的
2: 面积。
1: 所以什么图形有面积？
2: 封闭图形。
1: 好，让我们留下封闭图形。
6: 罗老师的数学课堂的这个切入点很特别，每次都很特别啊。
7: 嗯，对，
6: 我眼前一亮又一亮的感觉。
1: 二号图形和三号图形谁的面积大？
0: 可以把爱心和正那个长方形给重叠。
1: 可是我现在移不动它。
0: 那就可以。
1: 你感觉谁的面积大？
0: 我感觉是爱心的面积大。
1: 好，请坐。他感觉是爱心的面积大，可能有的小朋友会感觉是二号图形面积大，对不对？好，我们给它涂一个颜色，让它更鲜艳一点。请看，罗老师用橘色涂一涂二号图形的面积。我这样涂可以吗？
2: 不可以。
1: 为什么呢？你来说。
0: 它没有涂完。
1: 哦，你说的是这一部分没有涂满是吗？
0: 嗯。
1: 因为这一部分也代表谁的面积啊？
2: 二号图形。
1: 观察得很仔细，请坐。现在我把它涂满，不遗漏。好，我现在用绿色涂一涂三号图形的面。哎，这样涂行吗？
8: 不行。
2: 不行。
1: 为什么呢？你来说。
0: 表面，而突出的位置就不是三号图形的面积了，
1: 是不是说的它这个样子的？
2: 是。
1: 好，请坐。现在我们给两个图形都上了颜色，黄色部分代表谁的面积？
2: 二号图形的面积。
1: 绿色部分代表谁的面积？
2: 三号图形的面积。
1: 哎，那看来面积除了代表物体表面的大小，还有谁的大小呀？什么图形？
2: 封闭图形。
1: 是的呀，封闭图形的大小就是它的
2: 面积。
1: 那面积也就指的是
2: 封闭图形的，
1: 或者是
2: 物体表面的大小。
1: 好，找一找生活中哪有面积。
4: 黑板的表面的大小是它的面积。
1: 请坐。他发现了黑板的表面面积。还有谁来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好，这位女生也来说。
3: 桌子表面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
1: 桌子表面的大小就是它的

0: 至都认为二号面积大吗？嗯，摇头了。是不是还有人认为一号的面积比二号大？
1: 对。
0: 那有什么办法比较一下呢？现在两块土地不能一眼就能观察出来。那位男生，
2: 可以将两个图形重叠在一起。
0: 哦，将两个图形重叠在一起。我用这个图形代表一号土地，这个图形代表二号土地。请你上台试一试怎么重叠。

0: 好了吗？同学们，他给大家重叠了一下，你能看出谁的面积大吗？
1: 不能。
0: 不能是不是？好，请一下，这位同学真有勇气上来试一试。是啊，二号土地呢，又比一号土地怎么样？高一些，对不对？一号土地又比二号土地长了一些，看来重叠法也不能一眼就能观察出来。你起来再和大家说一说，刚才你是怎么想的？
2: 用一号土地摆满正方形，然后再用正方形摆满二号土地。
0: 然后呢？
2: 看看一号土地的正方形比二号土地多，还是二号土地比一号土地的正方形多？
0: 真机灵，请坐。那除了摆正方形，还有其他图形可以摆呀？好。现在老师给你们提供三种图形，一种图形是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请你任意选择一种，想象一下摆完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来，对，你上来。他在摆的过程中你发现了什么？待会儿我想请你说一说你观察到的问题。好，你数一数二号土地摆了几个三角形？
3: 21个。
0: 摆了21个三角形。一号土地呢？
3: 总共有18个。
0: 你怎么数的这么快？你是怎么数的？
3: 我是边点边数。
0: 边点边数，请坐，请下。哎，发现了什么？他在摆三角形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好，你来说。倒数第二位男生，
4: 他们都有空隙。
0: 他们都有空隙，是不是这些空隙呀？
4: 是。
0: 还发现了什么？这位女生，声音大一点啊。
5: 摆不满。
0: 摆不满，也就是他刚刚说的，摆着摆着还是有空隙，摆不满。请坐。我发现了，在摆三角形时，这个三角形是不是有不同的区别？它是被旋转过来的，对不对？是不是倒着过来的？还发现了什么？找一名摆圆形的小朋友上台。这位女生，你来。
6: 这种激发小朋友学习的点，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数学课堂，它就是有一些完全的根本上的一些区别的。
7: 对对，就不是那种老师带着学生去学，而是学生有一种那种闯关的这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兴趣。
0: 10个，好，请下，谢谢你。同学们观察到了吗？他在摆圆形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那位女生。
8: 图形中都有很多空隙，
0: 都有很多空隙，怎样？没有摆满，是不是？哎，请坐，还发现了什么？摆三角形要考虑方向，摆圆形需不需要考虑？
9: 不需要。
0: 但是不需要，但是也仍然没有摆满，是不是？
9: 对。
0: 那摆正方形会是怎样的呢？找一名同学上来摆一摆正方形。好，这位女生，你来。好，那这个图形我们一看，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样子？好，请下，一起来看一看二号土地摆了几个正方形，用最快的方法。
10: 十二个。
0: 摆正方形时，二号土地摆了
10: 12个，
0: 一号土地呢？
11: 10个。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摆三角形时谁的面积大？
11: 二号
0: 的面积。

0: 的，摆圆形时，
1: 二号的，
0: 摆正方形时，
2: 二号
0: 的面积吧。那三种图形摆一摆，我们看到了二号的土地面积大。那摆什么图形最合适呢？那位女生，最后那一位女生，
3: 我觉得是正方形。
0: 为什么呢？
3: 它不仅没有空隙，还能把整个面摆满。
0: 请坐。那为什么不摆三角形和圆形呢？那位女生，倒数第二名女生。
4: 因为圆形它有空隙，三角形还要倒过来，
0: 而且也有
4: 空隙。
0: 是的，请坐。同学们真会举一反三，看来我们选用正方形做测量面积的
4: 单位，
0: 也就是选用正方形统一
4: 单位，
0: 怎么样呀？
5: 最合适。
0: 刚才我们通过摆一摆，知道了选用正方形作为测量面积的单位最合适，因为啊，它在摆的过程中既能摆满，又不考虑方向。摆圆形和三角形，它们都不能摆满，还要考虑
5: 方
0: 向。正方形不光有这些优势，它还有其他的秘密。在测量这个图形的面积时，我选用这样的大正方形摆，显然不合适。那我把大正方形变小，现在就好了吧？那遇到这样的图形时怎么办呢？
5: 再变小，
0: 把它摆满。遇到这样的图形时，再变小，变小，变小，神奇吗？
5: 神奇。
0: 正方形除了有这些优势，还有这么多的秘密。我们生活中啊，还有很多和面积有关的知识。请看，这是某校的学校平面图。乐建楼和逸夫楼谁的占地面积大呢？我们用正方形这个图形作为单位去测量一下。好，乐建楼有15个单位这么大，逸夫楼有4个单位这么大，所以老师宣布乐建楼的占地面积大。
5: 不对。
0: 为什么不同意？好，这位女生你来说。
4: 因为逸夫楼的正方形比乐建楼的正方形要大。
0: 哦，请坐。他说呀，在测量面积时，不但要统一图形，还要统一图形的
5: 大小。
0: 好。
6: 这时候就让孩子用完整的语言去表述，
7: 明白？他就是小朋友们，其实他如果能用完整的语句去描述出来他现在能面临到的面对到的数学的问题，那么其实他的理解就已经成功一大半了。
6: 是
0: 的。一起说
5: 面积。
0: 哎，理工绕操场跑了一圈和什么有关？
5: 操场。
0: 是啊。那给装饰画做上木条相框，并配上玻璃，分别和什么有关？
5: 中长
8: 面积。
0: 是啊，配上木条相框和周长有关，配上一面玻璃就和面积有关。看来同学们周长和面积区分得很仔细。我们继续，现在有三个图形。下面的图形面积各是多少呢？把这个活动留给你自己，拿出学习单，完成以上学习单，找一找三个图形的面积是多少呢？
7: 您觉得小朋友在小学阶段的数学，在新课标来了之后，我们这一块的数学的课堂上面，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6: 我们对数学学生的这种数学的这种应用意识，还有创新的，还有理解的这一块就是很重要了。
7: 就是一定是理解之后再应用，
6: 对，
7: 这块就相当重要。以前就是完全是吸收知识点，
6: 对，
7: 是不是？以前的小学数学大概都是全是吸收，很少有大家

0: 实际应用。
1: 对对对。
2: 好，都做好了。做好了。找一名同学上台，用你的方法说一说第一个图形它的面积是多少。好，你来。
3: 我是用乘法来解决的，一共是有15个正方形。先看横着的一行，1、2、3，有3个正方形。再看竖着的一列，1、2、3、4、5，有5个正方形，3×5就是15个正方形。
2: 好，正确，15个正方形。他的方法你记清了吗？
4: 记清了。
2: 好，来第二个图形，找一名同学上来，用你的方法说一说。
1: 嗯，这位男生你来。
2: 对。第二个图形和第一个图形就不一样了。
5: 可以先数完全的，1、2、3、4、5、6、7、8、9、10、11、12、13、14，一共有14个完全的，再把不完全的组合起来，这两个是一个是15个，
2: 嗯，
5: 这两个又是一个是16个。
2: 正确答案是16个，请下。他说呀，他第一步先数的什么图形？
4: 完整
2: 的图形，再把
5: 不完整的
2: 拼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正方形，对不对？哎，那这个图形是不是可以也要用同样的方法？
6: 对。
2: 来，我们一起来数一下，横着完整的有几个？等一下。好，找一名同学上来，用前面的方法数这个图形的面积。好，这位女生你上来。嗯。
5: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剩余的就先九先可以把它们组合起来，这两个
1: 25，
5: 这两个也是一个
1: 26，
5: 这两个也是一个就是27个。
2: 正确，27个，请下。3个图形的面积都正确的小朋友请举手。嗯，数得真好，大家学习了面积。最开始我们学习的面积的是第一步是怎么认识的？
4: 摸
2: 一摸，然后再
4: 涂一涂，
2: 再涂一涂，最后再比一比，认识了今天的课题面积，并且你们还能独立自主的完成面积。那谁能总结一下这堂课你学到了什么？好，你来说。
7: 嗯，我今这堂课我学到了认识面积，还有面跟面积的比较。
2: 你是怎么认识面积的？
7: 嗯，面就摸一摸。
2: 摸一摸。
7: 还有摆一摆，
2: 摆一摆，怎么摆的？
7: 就用正方形来摆一摆的。
2: 请坐。摆完之后，我们发现用哪种图形做面积单位最合适？
4: 正方形。
2: 还学会了什么？这位男生
8: 还学会了封闭图形表面的。封闭图形或物体表面的大小叫做它的面积。
2: 是啊，他说的很仔细。面积指的就是物体表面或者封闭图形的大小，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面积。请坐。还有什么？
9: 他会在每一个环节当中给学生抛出很多问题，
0: 嗯，
9: 让他们自己去探究去解决。
0: 是的，你看目前为止上课到现在，我能够听到老师在授课，除了一些很利落的知识点讲了之外，其他多余的话其实他都没有，基本上都是在抛问题给小朋友们。
9: 对对对，
0: 小朋友们，你们听懂了没有？你们学会了没有？你要给我一个反馈，对不对？
9: 是。
8: 可以用正方形来摆两个图形，判断它的面积大还是小。
2: 是的呀，请坐。看来同学们这一节课的收获满满。 面积的知识早在很

0: 前就诞生了。我们一起走进数学文化的殿堂，了解更多的知识。
1: 面积的概念在很早就形成了，在古代埃及，尼罗河每年泛滥一次，洪水会抹掉田地之间的边界，洪水退后，人们就必须丈量田地，重新划出边界，所以逐渐有了面积的概念。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成书的《九章算术》中就有了关于研究面积的记载。然而，计量面积的标准却带着各自的地域性，比如英美等国以英亩为标准，而我国长期则英亩为标准。这么多不同的标准导致了使用上的混乱，所以1960年第11届计量大会统一了国际面积通用单位。
0: 这些面积的知识在今后我们都会学习，希望你们能够像今天这样不断地去探索、发现、学习更多有关数学的文化，好吗？
2: 好。
0: 这一堂课我们开启了面的新征程，还有更多的知识等着你们去发现。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3: 起立，老师辛苦了。
0: 同学们再见。
4: 今天罗老师的这堂课面积是小学阶段图形与几何领域的重要概念，是学生从一维长度学习过渡到二维空间测量的关键内容。小熊维尼的视频既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又给学生创造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学生在比较两块土地大小的过程中，利用观察比较、重叠比较，再到数格子来精准比较，凸显知识的形成过程和应用价值。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全国智慧中小学平台资源，让学生直观演示、实践操作和探究，建构空间观念。那么在课后的练习设计以及视频，让学生充分感受数学与生活息息相关，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了解更多的面积知识，还拓宽数学视野，促进学生学科素养发展，为后续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 谢谢罗旭老师带我们轻松学会了认识面积，原来数学知识就藏在生活的每一个小角落，只要我们用心观察、认真思考，就能发现数学的乐趣。小朋友们回家后也可以当家里的小小面积小侦探，找找家里不同东西的面积，和家人分享今天学到的新知识。方景梅朵超级课堂，下期还有更多趣味知识等你解锁，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0: 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

0: 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事物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2: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4: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6: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4: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7: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

0: 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0: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2: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3: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4: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5: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6: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4: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7: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4: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8: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4: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9: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4: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

0: 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2: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3: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4: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3: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4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坚守都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5: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

0: 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0: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她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4: 只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3: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反正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5: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6: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校投入守护大健康。融媒体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今天带您感受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筑牢的群众健康防线。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全区政法系统锚定核心职责定位，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努力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启动，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火热开展，集中展现我区职业教育成果和职教学子风采。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区开展形式多样服务活动，为残疾群众送去关怀与温暖。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雪山连绵，云海辽阔，在洛扎县边境的高原山谷间，比壮阔山河更动人的是落在寻常百姓身上的民生暖意，是守护在群众身边的健康微光。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125元，这5元的增量正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障注入新的力量。
2: 哇，朋友们快看，这里真的太美了。我现在啊所在的位置是边境线洛扎县的高原山谷间，这里山藏云里，雪落峰头，每一眼都是高原独有的壮阔与静谧。但比山河更打动人的是落在寻常百姓身上的民生暖意。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孙源。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的120元提高到了125元，5块钱听起来不多，但它覆盖的是每一个人的健康档案、预防接种、慢病管理、老年人保健。这5块钱放在一个人身上微不足道，但乘以全区常住人口就是1800多万元的增量，是4.56亿元的总盘子。今天我想从一个村医的故事说起。他叫尼玛旦增，今年37岁，在地处祖国边陲的拉焦乡拉焦村担任村医有16年，为本地及周边村民提供诊疗服务上千次。过去呀，因交通不便，他常翻越海拔4808米的冷母公拉和齐公拉山口，为临近边境村群众巡诊。加之当地医疗资源匮乏，公共卫生经费紧张，村卫生室仅配有一台老旧血压计，高血压患者的随访工作只能每季度开展一次。
3: 最怕老人突发急症，村子离县医院有90多公里，救治转院十分的困难。曾有一位65岁老年人因高血压监测不及时，导致血压骤然升高。我当时特别的着急，然后我驾车将老人送往县医院救治，好在保住了老人的生命。
2: 今年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后，他可以每月为村里所有高血压患者开展一次定期随访。卫生室的血压计已更新换代，也不再为糖尿病检测试纸短缺而发愁。他告诉我呀，钱不多，但心里踏实。干他们这行的，就是要把小病挡在村外头。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4.56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5元。这笔钱覆盖广，惠及全区常住居民。按全区常住人口计算，仅提标的5元就新增投入1800多万元。我们常说民生，那民生到底是什么？民生就是当你老了病了，总有人惦记着你的血压和血糖，即便你住在深山里，也有一张健康网护着你。小钱办大事，点点滴滴连起来，就是高原上最坚固的健康防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政法系统紧扣核心职责，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未来。

0: 为民司法、服务大局、维护稳定的务实举措。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安全稳定、发展保障、矛盾化解、队伍建设等关键领域，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
1: 一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上更有安全感，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二是在服务发展大局上更

0: 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三是在化解矛盾纠纷上更有亲和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法；四是在锻造政法铁军上更有公信力，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不动摇，引导干警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紧扣党中央及区党委工作部署，坚持以学铸魂、以查促改、以干践行一体推进，聚焦案件质效提升、司法便民利民、矛盾源头化解、队伍作风建设关键任务，深化思想淬炼，从严自查自纠，狠抓履职实效，
2: 在以查促改上下功夫。党组班子围绕三个对照的认真制定了整改方案，在真抓实干上求真务实，切实是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司法审判的工作实践。今年第一季度全区法院新收案件达到了27000多件，审线内结案率已经达到93%以上。
1: 全区检察机关紧扣学习教育要求，立足检察职能，将正确政绩观与检察办案深度融合，聚焦民生保障、发展大局，作风优化，精准发力。
3: 区检院党组和全区检察机关为开展以树牢正确政绩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主题的学习、讨论和履职实践，在检察履职过程中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把检察履职的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我们检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4: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首场网络直播活动16号在昌都市举行。活动以这面旗从昌都升起，讲讲咱家乡的头号大喜事为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挖昌都红色文化底蕴。
5: 昌都是18军进军西藏的战略要地，昌都各族人民对西藏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老西藏的形成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我们需要往前看，也要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历史。
4: 主讲嘉宾吴德刚与西藏渊源深厚，他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还原了70多年前的壮阔征程。随后，昌都市文旅推介观灯台详细介绍了当地推出的红色文旅组合拳。
6: 昌都是一片被红色浸染的土地，更是一片充满无限希望的奋斗热土。在昌都，红色不是静止的档案文献，而是融入血脉、历久弥新的活态传承。
4: 从创建党建领航、文旅筑梦品牌，到策划精品研学线路，从推动非遗加红色融合，到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的生动实践，生动的推介讲述勾勒出独具藏东特色的红色文旅发展新模式，也让红色昌都通过这场活动被更多人知晓。
7: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也是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萌芽的地方，有非常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将不断地整合我们的红色资源，让昌都的红色旅游走出昌都，走向全国。
4: 这次活动还精心编排了红色昌都红旗等特色文艺节目，通过红色文艺展演与名家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全景展现昌都的红色底蕴。
8: 认真听了吴德刚院士的授课，让我对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别是老西藏精神，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
9: 聆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让我心潮澎湃。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旅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昌都，爱上昌都。
4: 线下气氛热烈，线上同样关注不断。活动由人民网全程直播，并通过多平台网络矩阵同步推送，让各地网友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聆听红色故事，感受红色昌都的独特魅力。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围绕这一主题，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全年共设置4场主题直播，全方位挖掘阐释昌都红色文化时代价值，聚力打造雪域曙光红色文旅 IP。
10: 立足昌都浓厚红色底蕴，传承了弘扬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更借力高端智库智慧，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全力推动红色文旅深度融合。
4: 今天上午，一架满载西藏文化旅游元素的彩绘飞机平稳降落在拉萨

0: 贡嘎国际机场，标志着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正式通航。这架彩绘飞机以蓝绿金为主色调，机身融合布达拉宫、雪山、湖水等雪域高原元素，简洁大气，风情浓郁，打造了一张穿梭云端的流动文化名片。
1: 一上飞机就挺惊喜的，座位上给每个乘客准备了一个大礼包，礼包里面有一个保温杯、一个头枕，从县哈达看到不同的演出项目。总体来说呢，这次航班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0: 刚刚乘机抵达的游客们惊喜不断，拉萨市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每一位客人献上洁白的哈达，表达雪域高原最热烈的欢迎。在行李提取处，吉祥物集集取取玩偶以热舞互动，吸引大家驻足拍照。在出口大厅，独具特色的国家级飞仪携来重姿牦牛舞，以雄壮奔放的舞姿搭配古老悠扬的旋律，让抵藏的游客们零距离感受到西藏飞仪文化的深厚底蕴。
2: 我第一次来拉萨，想感受一下这边的文旅，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走的时候也打算带一点当地的特色东西分享给我的朋友。
0: 据了解，这次主题通航的开通也是即将开启的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的重要内容之一。航班将常态化运营，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一场雪域文旅盛宴。
3: 我们打造这个航班呢，主要是想打破我们传统的宣推方式，乘客们在到达拉萨之前，在万米的高空中提前感受到拉萨的圣地之美、文化之美、生态之美，热诚的欢迎世界的游客能选择乘坐我们的这个主题航班。
0: 苦言记忆成非遗神韵，荣心求变会西藏风华。32载笔耕不辍，以线条勾勒唐卡传统之美，用色彩铺展时代新卷。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贡觉杰，感受他笔尖下流转千年的非遗生命力。
4: 7岁叩开唐卡之门，15岁出师，17岁任绘画指导。这位年少成名的非遗匠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贡觉杰，一生专注做遗事，绘唐卡。出生于唐卡世家的他，从小跟随国家级非遗项目藏族唐卡缅萨画派代表性传承人罗布斯达学习唐卡理论及绘制技艺。除了上学，他的童年基本都是在反复练习勾线等技法中度过。从15岁独立绘制唐卡开始，贡觉杰在艺术创作上不断突破，与点睛写神处见真章，在细节刻画中显匠心，笔下唐卡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西藏工艺美术的极高水平。他创作的唐卡作品多次荣获中华工艺优秀作品奖金奖、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等国家级奖项，格萨尔王等多件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西藏博物馆等机构收藏。2016年，贡觉杰前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深造，他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不仅掌握国画技艺，还创新性地将传统唐卡绘制技艺与国画艺术相结合，让两种绘画艺术在唐卡上交流交融。他先后绘制了四季花、珠峰等多幅新题材唐卡，以心表达，让西藏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之美在唐卡中焕发新光彩。
5: 反正拍给唐卡就在天里，那么给其他的那么给这个三路西下马云把推入党对面国内安尼拍摄党就唐安尼唐卡给拉在党人都说马云被忙心到了安尼这南队党拉在说啥队这就你还想开什么认识。
4: 成为藏族唐卡缅萨画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后，贡觉杰将心血倾注于非遗传承。除了手把手培育200余名学徒外，他还参与唐卡绘制、绝技人生等相关唐卡教材编纂、书籍编辑。

0: 及工作，拿起画笔，共觉杰接下文化传承，丹青妙笔，他绘就西藏工艺美术的灿烂多彩。
1: 随着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全面展示职业教育成果，展现职教学子技能风采。16号，阿里地区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今年活动周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活动现场，职教学子带来手工艺制作、特色农牧产品加工、汽车维修保养、电商直播带货等多项特色专业实训成果，集中展示职业教育的丰硕成果。
2: 身处阿里职教校园，我们真切见证学校的发展蜕变，更加笃定职业教育是立足高原、成就自我的光明出路，专业技能是建设家乡的坚实力量。
1: 活动还专门设立高原工艺美术特色展示板块，学子们现场执笔作画、精工雕琢，创作出一件件精美的唐卡、木雕、藏式服饰刺绣等传统技艺作品，展现出专业制作技艺。
3: 말毕业时는计划过我的给去酒店比过去比划单，但是我말就脱吧，等你拍出总脱吧，等你。
4: 我是我的给老主席，他们的给工资都达到60%，要不行，这个现在速度工作比忙吧，就是算了。
1: 阿里地区职业教育活动周还开展了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技能比武、校企对接等多项特色活动，普及技能成才、技能就业理念。
5: 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是深入贯彻国家职教政策、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深化了产教融合，激励学子勤学技能、成才立业，助力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1: 在纳曲市职业技术学校，第12届职业教育活动周也在火热开展。在校园开放日活动中，藏医、藏药、护理、美术设计、物流等专业的学习成果得以集中展示。在技能竞赛中，从藏药炮制到唐卡创作、新能源汽修检测，学员们沉着应对，以精湛技能展现职教风采。
6: 都让我把课堂上学到的技能真正展示出来，也看到同学们的优势，今后会更加刻苦的训练，努力成为一名优秀技术技能人才。
7: 活动既是对我们教学成果的检验，也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契机。我们将持续优化教学模式，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1: 在藏北纳曲，当地干部群众通过优化种植技术、完善管护等措施，攻克高寒地区造林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这片土地绽放绿色生机。
8: 纳曲市冻土分布广泛，气候条件复杂，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培育一棵适生种树，种活一株幼苗，每一步都是挑战。
9: 纳曲种树难在纳曲极端的特殊环境，冻土层厚，大风天气持续时间长，植物生长期短，特别是适合在纳曲高寒地区生长的树种培育困难，成活率较低。
8: 为了守好来之不易的绿色，纳曲市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高寒造林新模式，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完善管护措施，全力攻克种活难、管护难的关卡。
10: 在这里种树，步步要精细，土壤要科学调配，防风要严实到位，浇水要精准把控。我们守着育苗基地，精育壮苗，到各植树试种点全程跟进，直到挖坑、栽种与后期管护，就是想把每一棵种苗种活。
11: 像俺的那些，我相信呢，就用了让那些自然林有他们的，俺操心不特别。
12: 在海拔4500米的纳曲，种活一棵树就是创造一个奇迹，为生态筑牢屏障，为民生播撒希望。纳曲人在高寒绝境中攻坚，让点点青绿在冻土上生根。这条高原植绿路，我们一直在路上。
8: 5月1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20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1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

0: 其中大气污染九个，噪声污染七个，水污染六个，生态破坏三个，固废污染三个，其他污染一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单位办理。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区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助残服务活动。
1: 15号全国助残日拉萨主会场活动在宗角路康公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主办方为困难残疾人代表送上关怀和慰问，现场还设置了13个特色服务展台，提供政策宣讲、权益咨询、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并集中展示残疾人创业成果和手工艺作品。
2: 非常感谢咱们残联对我们残疾人的这样的帮助，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顾客对我们的产品喜爱度超出我的想象。
1: 在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爱心捐赠、文艺汇演、手工制品义卖、健康义诊等暖心活动同步举行，一个个温情满满的节目充分展现残疾人乐观向上、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现场暖意融融，掌声不断，大家在专业暖心的托养服务中学有所获，居有所安。
3: 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以前的话我这边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现在学到了很多，手工香皂和还有串珠都学会。
4: 我们将始终坚守助残服务初心，持续聚焦残疾人托养服务需求，不断提升服务规范专业化水平，丰富服务内容形式，拓宽助残服务渠道，全力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
1: 在成都市茶马广场相关单位布设展台，向过往市民群众普及残疾人权益保障政策法规。舞台上，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精心编排的节目，残疾人创业者认真分享奋斗经历，进一步营造了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5: 上高二的时候，双眼视网膜脱落，虽然看不清，但勇敢去面对一切，然后就创办了这个合作社，不光自己自立自足，还带动了像我这样的一些弱势群体，帮到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心里挺开心。
1: 情暖助残日，关爱满高原，一系列助残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不仅解决了实际困难，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温暖，推动残疾人事业在高原大地蓬勃发展。
6: 这些活动的举办充分展示党和政府对于残疾人格外关心和格外关注的总体的要求，残疾人呢，他的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安全感呢，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让全社会营造一种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海关主动靠前、精准赋能，结合我区企业经营实际与特色产品特点，推行一企一策、一品一策定制化监管服务方案，全面推广智能审图、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便利化举措，既严守出口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又保障高原特色产品新鲜出海。今年1至4月，我区对香港出口高原特色产品货值447.74万元，同比增长4.2倍。其中，林芝藏香猪肉及天然蜂蜜、拉萨牦牛骨瓷实现首次出口，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深耕香港市场的步伐愈发坚实稳健。
0: 连日来，阿里地区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春耕备耕工作。2026年，阿里地区计划完成粮食播种2.87万亩，其中青稞2.62万亩，蔬菜0.29万亩。目前已播种粮食8793亩，种植蔬菜664亩，产量达211吨。
7: 近日，墨脱县举办五月启航只等你来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面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群体提供就业岗位85个，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围绕创业补贴、技能培训、社保补贴等政策答疑解惑，帮助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
0: 近日，卡若区开展工会武送下乡行赋能重点项目促发展活动，对100余 名务工人员进行了慰问。活动将慰问关怀、医疗服务、政策法律、文化关爱送到一线，切实让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7: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汉藏双语书法比赛。比赛现场书香浓郁，学子提笔凝神，藏文笔法古朴端庄，汉字笔画工整俊秀。活动以书法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家国情怀。
0: 日前，拉萨市堆隆德庆区举办第三届全民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运动会共设置18个大项和62个小项，来自各乡镇街道单位的参赛队伍踊跃参赛。市民群众在比赛中感受竞技体育魅力，也体验着参与体育锻炼的美好健康生活方式。
7: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5: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6: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7: 门槛已经结束了，
8: 这网稳了哟。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千万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

0: 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在林芝木托背崩一带是出现了暴雨，那预计未来两天呢，这一带雨还将继续下。那明天像察隅、米林以及措那局地，还有木托西南部呢，需要特别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山的南部阴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雪。那么在昌都以及山南中部、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拉萨、纳曲中部、东部、日喀则是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小雨雪。明天白天，林芝山的南部阴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那么昌都、纳曲中部、东部、拉萨东部、日喀则是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小雨雪。明天像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会有七级左右大风，雅江一线以及昌都北部呢将会有五级左右的阵风天气。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8到22摄氏度；桑竹子区阵雨转多云，6到20度；港巴多云，-1到16度；萨嘎多云，-2到17度；北东区阴转小雨，6到19度；琼结阴转小雨，5到17度。贡嘎阴转小雨，7到19度；巴宜区小雨转阴，8到21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朗县阵雨转阴，8到20度；卡舒区雷阵雨转小雨，7到19度；芒康小雨，2到16度。羌达小雨，4到16度；色尼区雨夹雪转阵雪，0到9度；尼玛多云，-3到11度；索县雨夹雪转阵雨，1到12度；噶尔多云，-1到17度；格吉多云，-3到14度。错勤多云，-3到14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公园男啦，你别人多给。这是别靠大家全男的顶着上坡子，遇到啥，我对别人特别人多的，你让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粮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农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础，其中所包含并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至今都是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最具感染力、最具传播力的元素，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和源头。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很早之前就是农业发源的一个中心。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有几大农业起源中心，亚洲东西两端都是重要的驯化中心。作为东西亚交流中间桥梁地带的青藏高原，农业是从何时而起？高原先民们是从何时何处踏入农业文明的大门的呢？高原上的最初的人类种的是什么粮食，吃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杨晓燕教授，请他带我们回到高原农业文明的源头，寻找西藏第一粒种子的来源。有请杨教授。杨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我们这边请。
1: 好。
2: 杨晓燕，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甘肃省领军拔尖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环境考古研究，带领团队通过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环境 DNA、 古 DNA 以及同位素考古，开展农业起源、传播与影响方面的研究。
0: 杨教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杨教授从事的主要是环境考古方面的工作，先后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但其实我们普通人对于环境考古不是特别的了解，您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门怎样的科学吗？
1: 好，考古主要指的是人的历史，环境呢指的就是自然环境，所以呢环境考古呢研究的是过去人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
0: 那我们对西藏农业起源的研究也是属于高原环境考古中的一项吗？
1: 对，属于环境考古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也讲了，环境指的是自然环境在地理学里边，自然环境呢主要有五大要素：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我们讲农业的话，它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农作物，一个是家养动物。所以呢我们去讲它的历史呢，其实就是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0: 好的，谢谢杨教授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杨教授能给我们还原出高原第一批农作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杨教授，我们这边请。
1: 好，谢谢你。荧幕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到访过青藏高原，到过西藏呢？我想即使还没有去过高原，你也一定听说过青稞，听说过糌粑。是的，现在一提到西藏，提到青藏高原的农业，大家首先就会想到青稞。青稞和糌粑可以说是雪域高原的代表性食物，藏族朋友喝酥油茶，用手捏糌粑，这几乎成为藏族人民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实青稞的学名叫裸大麦，它是大麦的一个变种。它在西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3500年前，相当于商代的早期。不过考古学家发现，在这之前西藏就已经有农业了，种的是现在在西藏并不太常见的粟和黍。粟呢俗名叫谷子，它脱了壳呢就是小米。黍呢俗名叫糜子，脱了壳就是黄米。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进行鉴定和分析，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有几大农业起源中心，亚洲的东西两端是两个重要的驯化中心。在亚洲的西端，也就是西南亚，驯化了大麦、小麦、豌豆、黄牛、绵羊、山羊和猪。而在东亚，

也就是现在主要的中国境内，在南方驯化了水稻，在北方驯化了粟和黍，这两个区域呢，分别也驯化了家猪。这些作物和家养动物在起源地被驯化以后，很快向外传播。西亚起源的麦类作物和牛羊向东进入到亚洲东部地区，而东亚起源的粟类作物呢，也传入西亚，进一步向西进入欧洲。这个过程呢，也被称为欧亚大陆史前食物的全球化。青藏高原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就是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作物和家养动物分别传入高原，高原上才开始出现了农业活动。当然，这个传入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同的农业因素是陆陆续续一波接着一波传入的。下面呢，我们就按照时间的顺序为大家描绘一下西藏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前面我们说到，西藏地区最早出现的作物呢是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小米和黄米呢是在距今一万年前在中国北方被驯化的，同时也驯化了家猪。粟、黍和家猪也就是粟作农业的三大核心要素，也大致在这一时间呢出现了定居的生活方式，粟作农业逐步走向成熟。我们都知道，仰韶文化是中国北方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持续的时间大约在距今8000年到距今5000年间。随着仰韶文化时期人口的扩张，中国北方适合农耕的区域都建立起了粟作农业聚落。在距今5500年前后，粟作农业技术也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做的最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人吃粟米，猪吃麸壳，猪粪又作为肥料的一种集约化的粟作农业系统。也就是说，这时候已经形成了农业一条龙，循环利用，生生不息。这一时期也是粟作农业向青藏高原传播的关键节点。当粟作农业传到黄土高原西部以后，它又何去何从呢？它有两支路线，一个呢是继续向西，沿着黄河还有它的支流进入到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谷地区，还有一支传播路线，它是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一直向南，从黄河流域进入到长江流域，穿过四川和云贵高原，一直可以进入到中南半岛。在南下的这个路线呢，有一个分支，它越过高山峡谷，进入澜沧江和雅鲁藏布江的河谷地区。距今4800年前，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和林芝波密拉坡遗址，都发现了碳化的粟和黍的种子，并且粟的出土概率和数量都非常高。这就是西藏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农业证据，是新石器的农业化向高原扩散的第一波浪潮。那后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都给我们提供了哪些研究材料呢？卡若遗址呢是西藏考古的一张名片了，它位于西藏的昌都市境内，在澜沧江畔，海拔呢大约有3100米。在这里不仅发现了粟和黍的碳化种子，还出土有石刀等农业工具，发现了距今4800年前的储藏坑、房子等设施，表明呢这是一处定居的农业村落。拉坡遗址呢，在现在的林芝波密境内，海拔有2800米，它呢位于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支流叫波堆藏布的河岸上。这两年呢，由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牵头，然后带着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正在这里发掘，揭露出来的遗迹呢也越来越丰富。遗址里的储藏坑、柱洞、陶窑、墓葬等等遗迹也表明拉坡是一处定居的农业村落。我们通过对卡若遗址和拉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大部分都属于野生动物，包括鹿，还有野生的羊、羚羊等，但也有少量的猪的骨骼。但是通过骨骼形

态呢是非常难鉴定的，它到底是家猪还是野猪，因为家猪是由野猪驯化来的，二者之间的骨骼形态呢本身就有很大的重合性，加之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呢一般都是破碎的不完整，很难鉴定，就是从形态学上它是非常难鉴定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一些保存较好的骨骼呢直接进行骨 DNA 的分析，结果就显示这些骨骼呢都是家猪。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藏香猪很有名气，市场价值也很高，其实在这个区域48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养猪了，吃上了猪肉，但是呢它什么时候真正的变成了藏香猪还需要我们后面更多的就是从遗传学从骨 DNA 上进行分析。在我们引入骨 DNA 分析以前呢，一般都认为宿作农业在向高原高海拔区域传播的过程中，家猪是越来越少的，野生动物的狩猎是越来越多的。比如以卡若文化的小恩达遗址为例，研究者就认为这里的肉食资源都是来自于渔猎活动，并提出了宿作猎人的说法。我们团队引入骨 DNA 分析手段以后，发现宿作种植和家猪饲养它是作为一个包裹一起传到西藏高原的。除了骨 DNA 分析以外，我们还对拉坡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就发现呢家猪呢它里边有很多碳四的信号，也就是它吃了粟类作物的副产品，有可能就是它的麸壳呀茎叶呀当饲料然后进行了喂养。而且呢这些粟属农作物它的氮同位素值特别高，明显的高出了自然值倍，说明呢它们有过施肥的行为。这就说明呢在中国北方非常流行的这种集约化的粟作农业形式也在青藏高原出现了。集约化的宿作家猪系统和渔猎采集，它们呢共同支撑了西藏河谷的定居活动，它表明西藏开始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光亮开始照耀着青藏高原。

刚才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西藏的新石器时代是以素作农业文化的传入为开端的。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也就是在距今3600年到距今3000年这个阶段，农业在西藏蓬勃发展，各地出现了很多新的作物和家养动物，最明显的就是出现了来自于西亚的动植物，比如大麦、小麦、豌豆、绵羊、山羊和黄牛，还有在高原本土驯化的牦牛，以及驯化中心可能在西南和喜马拉雅东段的荞麦，并且农业生产的范围从海拔大约3000米左右的藏东河谷地带扩展到了海拔3500米以上的雅鲁藏布江中游甚至阿里地区的向泉河流域。由于西藏地域辽阔，它不同的区域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各地的作物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阶段新出现的作物里边，大麦、小麦、豌豆、荞麦，它们都是耐寒作物，在西藏的种植上限可以达到海拔4000米左右，尤其是大麦也就是青稞，它的种植上限可以达到海拔4700米。所以这些作物遗存在考古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讨它们在本地种植提供了线索和证据。粟和黍呢，它是喜温作物，在前一阶段它出土的海拔呢一般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昌都或者林芝。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种植资源调查中，科学家发现这个区域呢仍然种植有粟黍，而在这个阶段粟黍出现在了海拔超过3500米以上的拉萨地区，也出现在海拔3900米的拉孜地区。这些区域呢都超过了我们已知的就是粟黍种植的海拔上限，所以呢

它到底是当地种植的，还是从低海拔地区交换而来的？啊，这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现在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在探讨。我相信，就是未来几年的研究呢，会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呢，在拉萨和日喀则农场的试种结果发现呢，粟和黍的部分品种可以生长并结实，所以呢，雅江中游海拔3700米的河谷地区出土的粟黍遗存很有可能是当地种植的。拉孜阔雄遗址海拔是3900米，这个粟和黍能不能在当地种植，有待于我们后边的研究。但至少可以说明阔雄遗址有对粟类作物的消费，这在3000年前的雅江中游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刚才讲到呢，大麦、小麦和豌豆都起源于西南亚，那它们是如何进入到西藏地区的呢？这个呢是我们要放在这个西南亚作物包裹向东扩散的大的背景下来看。以麦类为代表的作物向东的传播呢，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北路呢，主要是经过中亚，进入新疆，通过草原之路或者绿洲之路，进入到中国的北方地区。到达甘青地区的麦作农业呢，可能还沿着刚才我们讲到的粟作农业的传播路线进行传播，也就是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进入横断山区，进入澜沧江。我们知道的卡若遗址的，它也发现了个别的小麦遗存，可能呢就是从这条线路来的。而南边的路线呢，主要是经过中亚，进入到南亚次大陆。西藏地区早期的麦作农业很可能呢就是从南亚传入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呢也显示，青藏高原南部的大麦与南亚地区的遗传关系相对紧密，可能就是暗示着它是由南亚北部传入高原的。当然我们暂时也无法排除南亚北部的麦作农业也可能跨喜马拉雅直接进入青藏高原，这都是以后我们要进一步探索的地方。总的来看，在新石器晚期阶段，距今3500年以后，西藏的农业在雅江中游形成了粟麦混合为主的多种作物种植结构，这种多样化的农业可以有效地抵御风险，就是有的耐寒，有的耐旱啊，而且可以互相补充。它呢与畜牧业和狩猎活动一起共同支撑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们对高原腹地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定居化的发展。

西藏农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麦作主导的农业。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呢，大麦在西藏农业的生产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个阶段材料最丰富的是阿里地区，考古发现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有荞麦，有粟黍，还有水稻。大麦、小麦可能还包括荞麦，它是本地种植的，但是粟黍、水稻我们认为呢，它是从低地低海拔的区域进行贸易来的，是与喜马拉雅南麓的低海拔区域垂直贸易的结果。很有可能他们利用高原地区的动物产品来换取低海拔地区的谷物。比如我们知道，现在西藏种植水稻的地方大部分就是在林芝的察隅、墨脱，都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在这个阶段呢，阿里地区的农业还是以大麦为主，其他作物的出土概率和占比都不是特别高。这个呢，也与阿里地区现代的农业格局是一致的。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呢，小型的聚落遗址中基本只有大麦出土，而那些粟黍、水稻等小众作物，它们呢主要出自大型的聚落，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获得，体现出大型聚落组织和获取

取资源的能力。这些外来作物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吐蕃政权时期，在阿里地区都有发现，表明当时的垂直贸易应当是相当活跃而且持续的。阿里地区的卡尔东遗址出土的加毛牛的骨骼就被一时的证据，也就是说当时可能有一个牦牛粮食运输队来进行这些贸易活动。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的日喀则拉萨山南一带，这一时期有一个遗址叫邦嘎遗址，它出土的植物遗存分了早晚两期。在早期，也就是距今3000年到距今2000年出头，以及到2000年到距今750年，作物的遗存呢，都是以大麦为主，还有一小部分小麦和荞麦，并没有发现粟和黍。林芝地区呢，它这个时间在这一时段呢，主要它的证据主要来自于拉坡遗址、丽影遗址，还有一些就是在波密那边。桃花谷里边的一些遗址的调查数据，这里出土的农作物呢，有大麦、有小麦、有粟黍和豌豆，其中呢，以大麦和小麦出土的频率呢是最高的，表明呢，在这一时间段，在林芝地区，它的农业生产中主要是大麦和小麦，粟类作物的出现非常非常少，已经跟我们刚才讲的早期阶段呢是完全不一样了。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呢，这一个时期基本也形成了以麦作为主的作物结构。现代高原农业的格局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它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同时呢，还有一个趋势，就是海拔较低的，尤其是降雨，就是降雨量相对高的一些区域，小麦在麦作农业中的比例相对较高，应该是与小麦对水分的需求相对较大有关。而这一传统呢，在距今3000年前，比如说丽影遗址已经出现了，是非常悠久的。从作物的生理学特性看，麦类作物总体上喜光、喜比较凉的气候，喜欢长的日照时间。我们知道拉萨是叫日光城，还有气候比较凉爽的这些特点，这就使得高原的地理环境优势和麦类作物的长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高原上的麦类作物的千粒重就是1000粒种子的重量，比低海拔地区都高，就是它的产量更高，与小麦相比呢，大麦就是青稞，它更耐旱、更早熟，可以种植在更高海拔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区域，大麦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几乎都是青稞的农田。最后呢，我想从人们如何食用这些农作物来带大家看看西藏史前农业。从烹饪方式看，西亚起源的麦作主要是粉食，也就是说人们利用大麦的时候比较多的方式是把它们先磨成粉，然后再加工做面条啊干什么的。而东亚起源的粟作呢，主要是粒食传统，就比如说我们吃小米、吃大米，大家都是只用磨成粉直接煮着吃，对吧？这就是利用麦类作物和粟类作物的不同传统。这个传统呢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知道青藏高原呢空气稀薄，气压低，水的沸点也很低，所以呢在西藏大部分地区水最多到80度就沸腾了，就是有的地方呢可能沸点更低。通过蒸煮来加工食物是非常难的，又耗时，对燃料的需求也非常大。而高原本身呢，生物量低，燃料就比较少，所以呢，这种烘焙食物的粉食的方式就更适应高原的特殊环境。适合磨粉的麦类作物呢，也就被高原的先民所青睐。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初，我们提到青稞是藏族同胞的一个主要的粮食作物，他们呢一般就是先把青稞脱粒以后炒熟，然后磨成粉，加上酥油茶，然后做成糌粑来食用。畜牧经济呢来自距今3500年前，也逐渐成为西藏主要的经济方式之一，但是呢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更强，

所以呢，它对食物，就是对耐储存的、便于携带的食物资源的需求就比较高。那大麦呢制成的糌粑就可以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大麦主导农业是高原特殊环境与新的文化需求共同塑造的，也是在千万年的岁月中，高原先民们在特殊的自然

0: 非常感谢杨教授精彩的分享，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西藏农业史的开端与发展，还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青稞成为了藏族人民的主食。
1: 对，刚才我讲了整个的农业的发展历史，一直到现在形成以青稞农业为主的这种农业格局。其实呢，青稞农业还包括开始讲的素作农业，它其实都是主要在索谷地带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澜沧江河谷、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直到阿里的香泉河。但是呢，在这些非农业的区域呢，还有就所谓的农业的化外之地，还有其他一些经济方式的存在。
0: 那么在更广阔的不适合种植业发展的区域，我们能不能理解成是适合牧业发展的区域呢？
1: 对，首先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素薯啊、大麦呀、青稞呀，这些它其实都属于就是农作物的种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种植业。和它相对的呢，我们经常会讲它是牧业，对吧？比如说现在西藏它的农业结构呢，其实是一种二元结构，比如说河谷地带有种植，然后在高海拔不适合种植业的地方呢，它是牧业。但是呢，西藏的地域是非常广阔的，除了种植业、牧业，其实它同时期还存在着狩猎采集人群。这狩猎采集人群呢，其实它进入高原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早的啊，我们可以把历史追溯到甚至20万年前，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向王老师讲的马不错遗址，就是狩猎采集人群它的遗留下来的这些区域呢，还有这样的一些人群的存在，
0: 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对对对。
0: 好的，杨教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寻找高原第一粒种子的微光，就是探寻高原文明之源。一粒种子在高原炽烈光照中被撒下土地伊始，便是高原农业文明开启之时。而通过对考古学相关材料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青藏高原史前定居活动的认识，还丰富了史前食物全球化的图景。东西方文化因素至少在距今4500年就到达了高原腹地，是跨高原文化交流网络的一部分。跨区域的交流与碰撞不仅繁荣了史前的青藏高原，并且为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未来，我们的考古学家们还会在关键通道上开展更多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明确青藏高原早期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与周边的互动关系，以跨区域的视角研究高原文明。感谢杨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考古故事，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坦克都准备，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2: 这儿帮还剩多少？
1: 四发，
2: 不能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人炸了。
3: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0: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남자선 다섯이 나타나다. 지원군 동무들을 꿈겨 가져왔다.
1: 같이.
0: 내가 스스로 서더니 너는 반짝이 나타나다고 소리 지르.

0: 醒醒醒醒，科长，科长，有地形。
1: 那个村长他命令他老大，那个村长他命令他老
2: 大。빨리뛰어가죽은동지들을찾아가십시오
3: 적군이나타난다나를따라와
4: 누가쏠거야아
2: 과일을잡아와예
5: 총리长
4: 有
5: 你带着二排还有火力排迅速占领后方的制高点占领后先不要开火
2: 是二排火力排跟我走
6: 总爷
5: 你带着工兵排还有电台后撤隐蔽
2: 是工兵排集合跟我走
5: 一排跟我来
2: 是
7: 아들라양군과기소대대원들이기다리고있어거기서적군을발견했대가자빨리야가서잡아잡아
1: 야이놈아이놈아
2: 잠깐만잘뛰어봤군요

我们要怎么样？做的车说不大。

0: 开枪，我们谈谈。
1: 什么情况？
0: 不要开枪！
2: 听上面，
0: 不要开枪，我们谈谈。

0: 李文峰，吹喇叭，命令部队停止射击。
1: 张同志，明家，张同志，你别激动，啊，黑总，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2: 你的孩子，
1: 我的孩子，
0: 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孩子救下来。
2: 哎，你真生气！哎，让快乐脾气吧，行。哎，
1: 请你们的指挥官出来，我们来谈谈条件。
2: 我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
1: 你们要怎么样才能把那两个孩子给放了？很简单，你们放下武器投降，我就放了孩子。
3: 科长，我们想办法潜伏过去救孩子。
1: 不行，太危险了。
4: 我数到三，如果你们不放下武器投降，我就杀一个孩子；再数到三，你们还不投降，我就再杀另外一个。一，
5: 冲冷静！
3: 冷静！
5: 哎
6: 我愿意用我的命来交换。我去换那两个孩子。
7: 科长，科长，
6: 二，
7: 白长浩，投降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两个孩子，我可以用我做交换。现在。
1: 我过去换那两个孩子，我是指挥官，我的价值远大于两个孩子，你考虑考虑。
2: 科长，你不能过去，
6: 你别啰嗦了，都听我的，马上准备。你从侧面。
2: 我怎么知道你就是指挥官？给你个提示，大于岭。
6: 吉普车，我们见过面。你站出来，让我看看。要是我认出你来了，我就同意。
0: 科长，不能站起来，他会开枪。
6: 我代替你出面。
0: 不行，他能认出我。放心，他不会要一个死的我。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去准备。
6: 我起来了，白队长，上次伤得不轻吧？哎，
1: 要死了！我认出你来了，
6: 记性还不错。怎么样，说话算话，交换吧。
1: 好，我同意。你过来。不许带武器。

0: 站住！我要确认你们有带武器和隐藏报价物。
1: 白昌浩，你怎么这么啰嗦呢？啊！我给你看。
0: 把衣服掀起来。

0: 对呀，我都走到这儿了，为了表示诚意，你应该先释放一个孩子吧。
1: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赶紧过来，如果你再不往前走，我就杀一个孩子给你看。
2: 好，我继续往前走，
1: 快点。
3: 跟上方进，速不知道。
4: 安妮，七点送药，机关官急需公告阿姨刚，勿要乱叫。

0: 疼了吗？
1: 废话不说了，白小豪一直在拖延时间，估计正在等援军，现在要把他们彻底消灭已经来不及了，咱们得想办法赶紧脱身。
2: 是。
3: 전부대가도착했다전부대지원을해다
1: 적군은중앙부대가왔습니다
4: 간다

0: 怎么回事啊？
1: 科长，像是朝鲜人民军的部队。
0: 我们
1: 得给他们安全通道。
0: 小心，
1: 大王，
0: 别
1: 让他们
0: 进来。
1: 云溃队不是假的，苏联科长，碰到的消灭敌人。

0: 们要尽快的找到人民兵的首长，商量下一步行动。
1: 林副长，人民军的金副司长要见你。
0: 金副司长，
1: 是。
2: 梁晨，
1: 老金，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面啊！哎呀，
3: 原来你们很早就认识。
2: 这三年都没见了，岂止是认识，我们可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了。
0: 说说你的情况。
2: 好，走。哎呀，人民军撤退的时候就把我留下了，我就带领着这些打散的人民军和地方部队，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就把附近的游击队全部集中起来，差不多有400个人。今天啊，我派侦察员到玉江里找你们，一进村子就听到了枪声，还看到了敌人的支援部队，我就立刻带队过来支援你们了。
0: 残余的敌人逃走了，但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再组织围剿，我们得尽快转移，还有不能暴露我们的任务。
2: 我明白，我知道你们任务的重要性，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把熟悉情况的玉江里游击队配属给你，剩下的部队我来带领，把敌人的围剿部队带到相反的方向去。
1: 谢谢首长。
0: 还有啊，为了防止李伟军的报复，还要麻烦你们把玉江里的乡亲们转移出去。我这儿呢有几个给我们送饭的老乡，还有张同志的两个孩子，也请你们帮忙带回去。
2: 放心吧，交给我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游击队的郑玉书队长。
4: 杨洪文。
5: 是。
4: 干嫂，郑队长不来哇？
5: 是。
0: 郑玉书，刚才挟持孩子的李伟军，是从后面被枪打的，是他干的吗？
2: 没错，你可别小看他，他虽然是个女同志，但是本事可不小啊。
5: 德亮同志，朝乘务处给瓦斯奈的。
2: 给你。郑队长，这是我们志愿军侦察科的梁科长，也是我的老战友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听他的指挥。
5: 是。
0: 会说中国话。
2: 那是相当好啊。
0: 那就更方便了，欢迎你的加入。
5: 我们怎么行动，请下命令吧。
0: 我想找一个离玉江桥近一点的地方隐蔽休息，同时侦查清楚那边的敌情和地形水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集合部队，跟我走。
0: 集合部队。
6: 是。同志们，
5: 有个台湾的人
6: 集合，
5: 打老西哦。
0: 老战友，我们的伤员和烈士就交给你了。
2: 好，我一定会妥善安排的。
0: 行，打完这一仗，找机会我们再聚。那就此告别了，老战友。
2: 保重，
0: 保重。
7: 뭐하시는겁니까더이상지체하면놈들이쫓아옵니다
8: 쉬어난남아서놈들의행방을살펴볼거야이들은빨리피해
9: 안됩니다
8: 가
9: 따라와

0: 郑同志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枪法也准。刚才那个劫持孩子的李伟军，一枪就被那个击毙了，真是叫人佩服啊！
1: 可是另一个家伙却让你们神枪手抢了。
0: 哦，他叫莫日根，是鄂伦春族人，打猎为生。
1: 莫日根，
0: 你这只勃朗宁挺别致啊。
1: 这是我父亲使用过的，我的枪法和汉语都是跟他学的。哦，
0: 那你父亲也是个老革命啊，现在还在部队作战吗？
1: 牺牲了，在洛东江战役中牺牲了。他战友把这把枪给了我，要不是美国鬼子，战争早就结束了。
0: 对不起啊。
1: 说这事儿让你难过了，没关系，有机会我再给你讲我父亲的事。说起这些，没有悲伤，只有愤恨。那咱们一起打败他们。谢谢志愿军同志来帮我们打美国鬼子，
0: 互相帮助。
2: 白昌浩又狠毒又狡猾，我们一直想除掉他。
0: 刚才我特意在敌人尸体中辨认了一下，没有他。那咱们真的是要小心，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1: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梁同志，你们先走，往前走，我安排一下。
0: 好。
3: 侦察连的同志，
4: 走，跟我走。
3: 走，跟着。
4: 跟着啊。
5: 최송대동무이리와요대장동지마음이안동입니다걸어가서다시배정하오늘찾아보시오알겠습니다나도따라가겠습니다
4: 좋습니다
5: 네갑시다
4: 가자

0: 있습니다.
1: 뒤떨어진 괴력군 패배군인가 대대 저자가 지난 거 후에 뒤에 달라는 사람이 있는지 살펴보자.

0: 我出。
1: 送子了。
2: 对。

0: 왕들의 진정 목표는 옥가교라. 정자 옷을 가져와 사라장님을 만나야겠어.
1: 알겠습니다. 빨리!

0: 这个位置太好了，于江桥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这么重要的制高点，敌人没有布防，还挺大意的。
1: 袁福，把所有的火力点都标注清楚，守桥的部队大约有一个连，连部应该就在桥南。
2: 是，两边墙头和两侧岸上的碉堡火力点我都标注上了。这么看，敌人的防守相当严密，两侧岸上都各有一个碉堡和探照灯，能控制从水面接近桥梁，也能控制桥墩，这对我们炸桥威胁很大。
1: 炸桥之前先干掉这些火力点。
2: 是。
1: 曹排长，你们工兵排安防炸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到了桥下15分钟就够了。但是看这个桥墩的高度啊，我们得靠人体攀爬，为了保险，我们给这个桥墩的左右两个桥拱各安放150公斤的炸药。
1: 郑队长，
4: 嗯，
1: 这儿的水深吗？能不能徒涉？
4: 徒涉？
1: 就是如果江水不是那么深的话，能不能直接走过去？
4: 不能，江水很深，平时就没人能，最近上游下雨，水就更深了。
1: 上游下雨冲下来的各种东西，这个倒是可以利用。
4: 对，上游一发水经常会飘下来各种东西，到了晚上黑乎乎的，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1: 江水的流速大约每秒2米。
2: 是，记下了。

0: 商号，他又带来一个连。
1: 他怎么来了？一个情报队队长怎么会过来守桥呢？
0: 估计是他猜到了我们的目的，来这较劲来了。

0: 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5: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6: 啊，了扛了没有？哎，
7: 我们扛了没得？
5: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

0: 就是家的味道。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大坦克都准备，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3: 这儿吧还剩多少？
2: 四把。
3: 不能浪费，一包炸两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它炸了。
4: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0: 以为张浩，他又带来一个连。他怎么来了？一个情报队队长，怎么会过来守桥呢？
1: 估计是他猜到了我们的目的，还是较近来了。他这一来，我们炸桥的难度会大大增加。来得好，连炸桥一起把他收拾，给乡亲们报仇。
2: 走，回去研究炸桥方案。李万福，
3: 有。
2: 你带一个侦察小组继续观察敌情，以防白昌浩来了搞出什么名堂。

0: 我的初步计划是这样：凌晨3点40分开始行动，二排和火力排负责占领鬼处的这个高点。有两重意义：第一，是以火力消灭、控制桥面和桥两端的敌人，支援一排和工兵排的行动；第二，万一扎桥不顺利，可以阻击从前方溃退下来的敌人。 一排的任务，二班提前渡江，消灭南岸的桥头堡和探照灯。三班消灭北岸的桥头堡和探照灯。之后，二班、三班就地在桥头支援工兵排的行动。一班和我在下游做机动后备，准备接应完成任务的工兵排。在战斗打响2分钟以后，工兵排在上游的 500米处，砍几棵树作为漂浮物，向桥头漂浮。根据水流的速度，5分钟可以漂浮到桥墩。那么也就是说，一排，你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要干掉2处碉堡，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2: 二班、三班两个班，配一具90火箭筒，我一发就能碉堡上天。
1: 桥头堡的火力威胁不到桥下，二排和火力排，你们必须保证不让桥面上的敌人有机会攻击桥下。
3: 科长，放心吧，我看过了，地形很好，我们的机枪和迫击炮绝对能控制桥上的敌人。
0: 科长，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一二排的进攻一起直接抵达桥下？这还快点。
2: 我呢，就是怕你们直接卷入战斗，
0: 影响到你们的炸桥行动。漂流的速度确实是慢了一点，但是，一旦战斗打起来，敌人不会关注到桥下，再加上探照灯被打灭之后，整个水面一片漆黑，十分有利于你们的行动。
1: 是，我按计划执行。

0: 敌人在桥下捣鼓啥呢？看不清楚啊！坏了，敌人要占领桥北的高地。小山，快回去汇报。老莫，咱俩下去到桥附近看看。
1: 是。
0: 孟连长，你跟随二排和火力排行动。
2: 是。
0: 陈志大员，你带着电台在营地。 等到我们炸桥成功之后，我会打一发绿色的信号弹。你看到信号弹，就马上把情况上报给师指。绿色信号弹打响之后，各分队的人到桥北的高地集中，准备坚守高地，伏击前方的溃退之敌，同时呢，防止敌人修复桥梁。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3: 还是你带着二排吧，我去瞧瞧。
0: 不行，我是行动指挥官，我必须及时准确的掌握整个炸桥行动的进展，好做出决定。
3: 是。
4: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3: 报告。
0: 怎么了？什么情况？
3: 敌人派部队去占领桥北高地了。
0: 多少人？
3: 一个排。
0: 你们班长呢？
3: 班长发现敌人在桥底下苦着着什么，我们离得远看不清楚。
4: 他就带着猎手抵近去侦察了。好，你回去吧，注意不要惊动敌人。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回来报告。是。
0: 果然啊，这个白昌号一来就给我们制造麻烦。
4: 占领高地的一定是白昌号新带来的那个人。现在高地上有一个排，那就是说他还有两个排做预备队，我们任务的难度增加了。
0: 怎么？为难了？
4: 不为难，没问题。敌人现在才占领高地，还没有站稳脚跟。可然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趁天黑的时候，从北坡摸上去。这样的话，保护阵一顿手榴弹，一个冲锋就能拿下高地，没问题。他现在就是拿下阵地之后，这是关键。因为你想，二排跟火力。

0: 一排，既要阻击敌人抢夺高地的进攻，又要火力控制桥上的敌人，这样很容易让他们过不过来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工，火力排负责火力支援，二排负责坚守高地？哎，如果这样的话，保证能完成任务。
1: 来，我们来调整一下计划。凌晨3点钟，战斗由二排和火力排率先来发起。等到你们占领了制高点之后，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其他各分队和工兵排再开始行动。听清楚了吗？
0: 清楚。
2: 还是没给我布置任务。
1: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们就坚守营地，等到我们炸桥归来。
3: 既然没有任务给我们，我就要带游击队去桥南袭击敌人的指挥部，干掉白成浩。
1: 那怎么行呢？你要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作战计划。
3: 我等，你们打红色信号弹，我再行动，还可以帮你们牵制桥南的敌人。
1: 桥南的敌人这么多，你们就20多个人，这个战斗怎么打呀？再说战斗打起来之后，我们会用迫击炮袭击桥南的敌人，有可能就会把白昌浩打死呀。
3: 不，我要亲手干掉他。
1: 你这个同志，金副师长让你服从我的命令。
3: 你说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完成了我就自由了，我要执行我们游击队自己的任务。
1: 好，那你就跟着二排和孟连长他们，听他们的指挥。
0: 科长，
3: 你这是勉强给的任务。我可以派我的副队长带20个人听孟连长指挥，我自己还是会去桥南。
1: 你这同志怎么那么固执呢？好，我让你去桥南，但是第一，看到红色信号弹，我们的第一轮进攻结束之后，你才能行动。第二，看到绿色信号弹，不管有没有达到你的目的，你都必须马上给我撤回来。你如果不能服从命令，那你就在这待着，哪儿也别去。能不能服从命令？
3: 绝对服从，指挥官同志。
1: 打仗不是开玩笑，一招不慎就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3: 你放心吧，我也是老兵了，大小战斗也参加过几十次了，我不会拿任务和战友的生命开玩笑。你们炸桥的爆炸声一响，我们就撤退。
1: 那就好。同志们，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包括任务的挫折。所以我规定了一个特别的信号，请大家严格遵守。记住，如果我连续打2发绿色的信号弹，所有人员看到之后立即马上返回营地，我们好再组织行动。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3: 明白。
1: 好，现在所有人休息，保存体力。3点钟，各分队出发。
0: 是是。

0: 科长，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1: 太危险了。
0: 不是，我不是跟你执行过危险任务吗？这回怎么了？
1: 问你直说吧，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那只能让你上，但凡是有一点办法，我都必须要把你留住。再说了，电台报告情况，接受上级指示，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那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0: 我明白，但这回的任务，
1: 科长，有什么新情况？
2: 没有什么新情况，我把敌人在高地的兵力配置查清楚了。
1: 桥下呢，有什么异常？
2: 没发现什么异常。
1: 行，那你把你看到的高地上的敌人布防情况告诉你们连长。
2: 是。
1: 好了，就这么定了。

0: 听到了吗？这就是给你们的礼物。石炮兵啊，将敌人的火炮阵地干掉了。至少今天晚上啊，敌人是不会再炮击你们了。
1: 谢谢石署长动用炮兵来保护我们。
0: 文杰啊，这件事情你应该要特别感谢有人。
2: 谁啊？
0: 梁晨。你晓得吗？梁晨他昨天晚上越过敌人防线的时候，听到了你们的广播，也看到了敌人对你们的炮击，他呀十分担心你们的安全。当然这也是为了支援咱们宣传工作，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梁晨他专门派人侦查到了敌人的炮阵地，然后报告给了师长。
2: 他这么做不违反纪律吗？
0: 哎，当然不会了。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也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哎，照师长的话说，我们的这个广播呀，敌人是想听得听，他不想听啊，也得听。
2: 高主任，请师首长们放心，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广播站做成一个让敌人爱听、了解更多的真相和我们的政策，让更多的敌军官兵反对和厌恶这场战争的广播站。
0: 好，哎，你们接着播音吧。

0: 我们要怎么分到行头？
1: 保重。
0: 没事。走。

0: 哎呀，从头到尾，啥都给老子整理好了。
1: 连长，
2: 连长，那边还有架好了三班六零炮，这帮鬼子真孝顺。
1: 连长，火力排也到了。
0: 好，这样，派几个人，先用敌人让武器给他来到火力部队，
1: 其他人赶快开始炮阵地和机枪阵地，行动。
3: 是。报，
0: 集合，全来集合。

我们就当个面，我们要苏密达，我们苏飞中队破苏密，苏飞中队的密达。

0: 二弟，村长。
1: 打不到，
0: 村长，村长，接下来请。

0: 있습니까?
1: 아니, 동물을 동해 관리님이
2: 뭐하니?
1: 너 없습니다.
2: 떨어져.

0: 炸了！
1: 他的部队怎么办？
2: 退碎！
0: 排长，全没炸。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雪豹是大型猫科动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主要活动在海拔3000到5000多米的地区。
3: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带领的科研团队日前在西藏拉萨堆龙德进
4: 自2022年首次记录到雪豹影像后，今年当地又多次发现雪豹。
5: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6: 这边岩羊常见吗？
5: 那是马舍。啊，那是只马舍。
7: 马舍，
5: 你没看到吗？
6: 里面是个岩羊。
5: 那是只马舍。2公里，3公里。
7: 对。还要走3公里。
5: 走3公里。
4: 我们才走了一半不到。
5: 这个山和那个山，100%也是有雪豹的，所以相机一定要放到这边来。
1: 江南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西藏雪豹团队的负责人。江南团队2021年开始进入西藏工作，位于拉萨西北方向的乃兰谷是他们的重点雪豹考察观测地。保护之初，西藏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到4个创建的具体行动上，在全社会形成了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乃朗寺寺管委及社会志愿者也积极参与到乃朗谷生态保护当中。随着山水团队的加入，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强大助力。
8: 山水一直以来是支持乃朗谷社区发展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对，我现在主要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是数据的分析啊，然后监测方法呀，一些调查方法之类的，给他们一些技术上面的支持。
1: 2021年11月，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市海淀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合作开展为期2年的乃朗谷北侧区域野生动物多样性监测。
8: 第一次我们团队的希尔同学他来这边和三人们一起去做红外相机布设还有野生动物调查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怀疑的，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做过野生动物监测，虽然也是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长大的，但是他们根本也不了解，不太相信在离拉萨那么近的地方会有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是第一次开展项目的时候，他们是有怀疑的态度的。
1: 为了更深入了解乃朗谷区域野生动物情况，江南定期和寺管委及志愿者进山巡护，交流红外相机的使用经验和其他监测保护手段。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建设也被提上议程。
5: 于老师，你看看你脚那里可不可以放相机，合不合适？
9: 我觉得还不错，你只要不对着这个树拍就可以。
5: 那我们就把这相机放这儿嘛。
9: 可以，
5: 放在他脚那里。我们先去找一个石头吧，然后把相机架在这个左右的高度。照片分辨率的话是16或者24都可以，反正可以把它的这个分辨率调高一点，这样它拍出来的照片会清楚一点。嗯，我们现在调好了，就可以先把它绑上，看一下相机的拍摄角度。嗯，可以，很紧吗？
7: 差不多了，行了吧？
5: 差不多了，可以了，特别好。好，那把相机开机吧，然后再容易绑一下。

0: 你看，就这个地方它会闪灯，就是它连续闪灯闪几灯，它就表示它在工作。
1: 海拔爬升到4500米的时候，在一处岩石角落中，团队发现了雪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就很明显了，哎，这个好新鲜呀！这个估计就是这两三天的。
2: 这也像岩羊的，
3: 岩羊嘛，
0: 这应该是岩羊的毛吧？嗯，对。
2: 上面是不是还有？
0: 那个肯定还有。
1: 随着观测数据的不断更新，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确信，在这个区域存在一个完整的雪豹种群。
0: 我觉得我们应该差不多了，翻过这个山脊应该就能看到前面那个地方，因为那个线在这儿嘛。
4: 对，就这样。
0: 对，那个线在这儿，所以翻过那个山脊应该就差不多。我们看今天把这个走完了，回去就把那个，
2: 然后把那个
0: 边界给画出来，然后所以就可以把整个保护小区的面积画出来了。
2: 对，
0: 然后就可以继续写后面的其他的支撑的材料了。
2: 刚好这次
0: 这个很重要，
2: 又看到那马氏了，又看到好像是白鹧鸪的粪便，然后又有雪豹的刨坑，还不止一处，都会夹在里面。
1: 江南团队将红外相机数据带回办公室进行数据分析。38台红外相机的数据分析和识别，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些数据将绘就乃朗古丰饶瑰丽的生态画卷。
5: 就写拼音就行。
1: 2年多的数据采集，截止到目前，乃朗古自然保护小区累计识别出哺乳纲动物14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白鹧鸪、马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狼、雉狐、棕熊、石雕、猞猁、岩羊，共发现鸟类52种，珍稀植物115种。有了这些数据，江南团队更有信心加快推进乃朗古自然保护小区的建设工作。这对拉萨范围内野生动物勘察无疑是一次全新的发现。
2: 主要的区分雪豹个体的话，一个是看尾巴，然后看侧面的花纹，然后以及面部的花纹。这个是我们拍的，南老师拍到的第一只雪豹，就是一个很复杂很繁琐的过程。就你会先初步的按照点把每个雪豹建立好之后，再把不同的点的雪豹进行比对，对它的花纹。然后这个图鉴是一个人先做，做完了之后会有另外的同事来继续进行筛选，然后会经历3-4个人，然后来确定最终到底有多少只雪豹。
0: 第一次曝光乃朗古有雪豹这个事情是在2022年的4月，那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雪豹。2022年的10月，又记录到了一个雪豹妈妈带着2个雪豹崽崽，然后又在2023年的7月，在同2个相机位点又记录到了几只雪豹。所以10月份也刚好是国际雪豹日的时间附近，我们就把乃朗斯的雪豹做了个体识别，然后是个体识别的结果就发现，在这个区域总共现在是有7只雪豹的。对，这个消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震惊，我们都没有想过说在这么一个区域，在离拉萨那么近的地方，会有那么多只雪豹在这里生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们也扩大了宣传，就是让大家更振奋人心一下，就是告诉大家在离拉萨那么近的地方还有那么稳定的一个雪豹种群。
1: 在各方不断的努力下，2023年3月，乃朗古雪豹重要栖息地乃朗古自然保护小区相继批复成立。乃朗古自然保护小区作为西藏第一个自然保护小区，是西藏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一次突破，也是对全区保护地类型的补充，对该区域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提供源源不断的保护力量，也将带动周围社区及更多人提高保护意识，并将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

心未来的工作，除了监测与保护，是尝试让社区从自然保护中受益，平衡良好的生态系统与社区日常生产生活的关系，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探索希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小投入守护大健康。融媒体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今天带您感受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筑牢的群众健康防线。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全区政法系统锚定核心职责定位，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努力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启动，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火热开展，集中展现我区职业教育成果和职教学子风采。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区开展形式多样服务活动，为残疾群众送去关怀与温暖。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雪山连绵，云海辽阔，在洛扎县边境的高原山谷间，比壮阔山河更动人的是落在寻常百姓身上的民生暖意，是守护在群众身边的健康微光。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125元，这5元的增量正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障注入新的力量。
2: 哇，朋友们快看，这里真的太美了。我现在啊所在的位置是边境县洛扎县的高原山谷间，这里山藏云里，雪落峰头，每一眼都是高原独有的壮阔与静谧。但比山河更打动人的是落在寻常百姓身上的民生暖意。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孙源。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的120元提高到了125元，5块钱听起来不多，但它覆盖的是每一个人的健康档案、预防接种、慢病管理、老年人保健。这5块钱放在一个人身上微不足道，但乘以全区常住人口，就是1800多万元的增量，是4.56亿元的总盘子。今天我想从一个村医的故事说起。他叫尼玛旦增，今年37岁，在地处祖国边陲的拉焦乡拉焦村担任村医有16年，为本地及周边村民提供诊疗服务上千次。过去呀，因交通不便，他常翻越海拔4808米的冷母公拉和奇公拉山口，为临近边境村群众巡诊。加之当地医疗资源匮乏，公共卫生经费紧张，村卫生室仅配有一台老旧血压计，高血压患者的随访工作只能每季度开展一次。
3: 最怕老人突发急症，村子离县医院有90多公里，救治转院十分的困难。曾有一位65岁老年人因高血压监测不及时，导致血压骤然升高。我当时特别的着急，然后我驾车将老人送往县医院救治，好在保住了老人的生命。
2: 今年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后，他可以每月为村里所有高血压患者开展一次定期随访。卫生室的血压计已更新换代，也不再为糖尿病检测试纸短缺而发愁。他告诉我呀，钱不多，但心里踏实。干他们这行的，就是要把小病挡在村外头。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4.56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5元。这笔钱覆盖广，惠及全区常住居民。按全区常住人口计算，仅提标的5元就新增投入1800多万元。我们常说民生，那民生到底是什么？民生就是当你老了病了，总有人惦记着你的血压和血糖，即便你住在深山里，也有一张健康网护着你。小钱办大事，点点滴滴连起来，就是高原上最坚固的健康防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政法系统紧扣核心职责，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司法、服务大局、维护稳定的务实举措。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安全稳定、发展保障、矛盾化解、队伍建设等关键领域，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
4: 一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上更有安全感，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二是在服务发展大局上更有保障力，着眼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三是在化解矛盾纠纷上更有亲和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法；四是在锻造政法铁军上更有公信力，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不动摇，引导干警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紧扣党中央及区党委工作部署，坚持以学铸魂、以查促改、以干践行一体推进，聚焦案件质效提升、司法便民利民、矛盾源头化解、队伍作风建设关键任务，深化思想淬炼，从严自查自纠，狠抓履职实效，
5: 在以查促改上下功夫。党组班子围绕三个对照的认真制定了整改方案，在真抓实干上求真务实，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司法审判的工作实践。而今年第一季度全区法院新收案件达到了27000多件，审线内结案率已经达到93%以上。
1: 全区检察机关紧扣学习教育要求，立足检察职能，将正确政绩观与检察办案深度融合，聚焦民生保障、发展大局，作风优化，精准发力。
6: 区检院党组和全区检察机关为开展以树牢正确政绩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主题的学习、讨论和履职实践，在检察履职过程中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把检察履职的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我们检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首场网络直播活动16号在昌都市举行。活动以这面旗从昌都升起，讲讲咱家乡的头号大喜事为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挖昌都红色文化底。

0: 历史，牢记我们的历史。
1: 主讲嘉宾吴德刚与西藏渊源深厚，他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还原了70多年前的壮阔征程。随后，昌都市文旅推介观灯台详细介绍了当地推出的红色文旅组合拳。
2: 昌都是一片被红色浸染的土地，更是一片充满无限希望的奋斗热土。在昌都，红色不是静止的档案文献，而是融入血脉、历久弥新的活态传承。
1: 从创建党建领航文旅筑梦品牌，到策划精品研学线路，从推动非遗加红色融合，到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的生动实践，生动的推介讲述勾勒出独具藏东特色的红色文旅发展新模式，也让红色昌都通过这场活动被更多人知晓。
3: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也是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萌芽的地方，有非常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将不断地整合我们的红色资源，让昌都的红色旅游走出昌都，走向全国。
1: 这次活动还精心编排了红色昌都、红旗等特色文艺节目，通过红色文艺展演与名家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全景展现昌都的红色底蕴。
4: 认真听了吴德刚院士的授课，让我对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别是老西藏精神，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
5: 聆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让我心潮澎湃。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旅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昌都，爱上昌都。
1: 线下气氛热烈，线上同样关注不断。活动由人民网全程直播，并通过多平台网络矩阵同步推送，让各地网友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聆听红色故事，感受红色昌都的独特魅力。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围绕这一主题，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全年共设置4场主题直播，全方位挖掘阐释昌都红色文化时代价值，聚力打造雪域曙光红色文旅 IP。
4: 立足昌都浓厚红色底蕴，传承了弘扬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更借力高端智库智慧，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全力推动红色文旅深度融合。
1: 今天上午，一架满载西藏文化旅游元素的彩绘飞机平稳降落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标志着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正式通航。这架彩绘飞机以蓝绿金为主色调，机身融合布达拉宫、雪山、湖水等雪域高原元素，简洁大气，风情浓郁，打造了一张穿梭云端的流动文化名片。
6: 一上飞机就挺惊喜的，座位上给每个乘客准备了一个大礼包，礼包里面有一个保温杯、一个头枕。从县哈达看到不同的演出项目，总体来说呢，这次航班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1: 刚刚乘机抵达的游客们惊喜不断，拉萨市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每一位客人献上洁白的哈达，表达雪域高原最热烈的欢迎。在行李提取处，吉祥物集集取取玩偶以热舞互动，吸引大家驻足拍照。在出口大厅，独具特色的国家级飞仪携来重姿牦牛舞，以雄壮奔放的舞姿搭配古老悠扬的旋律，让抵藏的游客们零距离感受到西藏飞仪文化的深厚底蕴。
7: 我第一次来拉萨，想感受一下这边的文旅，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走的时候也打算带一点当地的特色东西分享给我的朋友。
1: 据了解，这次主题通航的开通，也是即将开启的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的重要内容之一。航班将常态化运营，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一场雪域文旅盛宴。
8: 我们打造这个航班呢，主要是想打破我们传统的宣推方式，乘客们在到达拉萨之前，在万米的高空中提前感受到拉萨的圣地之美、文化之美、生态之美，热诚的欢迎世界的游客能选择乘坐我们的这个主题航班。
1: 苦言记忆成非遗神韵，容心求变会西藏风华。32载笔耕不辍，以线条勾勒唐卡传统之美，用色彩铺展时代新卷。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贡觉杰，感受他笔尖下流转千年的非遗生命力。
9: 7岁叩开唐卡之门，15岁出师，17岁任绘画指导。这位年少成名的非遗匠人， 到底有

0: 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共觉杰，一生专注做一事，会唐卡。出生于唐卡世家的他，从小跟随国家级非遗项目藏族唐卡缅萨化派代表性传承人罗布斯达学习唐卡理论及绘制技艺。除了上学，他的童年基本都是在反复练习勾线等技法中度过。从15岁独立绘制唐卡开始，共觉杰在艺术创作上不断突破，与点睛写神处见真章，在细节刻画中显匠心，笔下唐卡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西藏工艺美术的极高水平。他创作的唐卡作品多次荣获中华工艺优秀作品奖金奖、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等国家级奖项，格萨尔王等多件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西藏博物馆等机构收藏。2016年，共觉杰前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深造，他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不仅掌握国画技艺，还创新性地将传统唐卡绘制技艺与国画艺术相结合，让两种绘画艺术在唐卡上交流交融。他先后绘制了四季花、珠峰等多幅新题材唐卡，以心表达，让西藏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之美在唐卡中焕发新光彩。
1: 俺们拍给唐卡就在天里，俺们给吃当当，俺们给这个三路西下马云白推入当东北国内，俺们拍给当就唐，俺们唐卡给拉在当，人都说马云白忙死掉了，俺们这南端当拉在说啥都，这就你还想开什么认识？
0: 成为藏族唐卡缅萨化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后，共觉杰将心血倾注于非遗传承。除了手把手培育200余名学徒外，他还参与唐卡绘制、绝技人生等相关唐卡教材编纂、书籍编辑工作。拿起画笔，共觉杰接下文化传承，丹青妙笔，他绘就西藏工艺美术的灿烂多彩。
2: 随着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风采，16号，阿里地区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今年活动周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活动现场，职教学子带来手工艺制作、特色农牧产品加工、汽车维修保养、电商直播带货等多项特色专业实训成果，集中展示职业教育的丰硕成果。
3: 身处阿里职教校园，我们真切见证学校的发展蜕变，更加笃定职业教育是立足高原、成就自我的光明出路，专业技能是建设家乡的坚实力量。
2: 活动还专门设立高原工艺美术特色展示板块，学子们现场执笔作画、精工雕琢，创作出一件件精美的唐卡、木雕、藏式服饰刺绣等传统技艺作品，展现出专业制作技艺。
4: 말비에시는지화고나이렇게기조된비그게비화단그래서말지토바드니하트존토바드니
5: 뭐나이렇게로규시타메르케공기조다다요르서야부심제고시나소도콜자피망바주조소나
2: 阿里地区职业教育活动周还开展了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技能比武、校企对接等多项特色活动，普及技能成才、技能就业理念。
6: 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是深入贯彻国家职教政策、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深化了产教融合，激励学子勤学技能、成才立业，助力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2: 在纳曲市职业技术学校，第12届职业教育活动周也在火热开展。在校园开放日活动中，藏医、藏药、护理、美术设计、物流等专业的学习成果得以集中展示。在技能竞赛中，从藏药炮制到唐卡创作、新能源汽修检测，学员们沉着应对，以精湛技能展现职教风采。
7: 都让我把课堂上学到的技能真正展示出来。

0: 也看到同学们的优势，今后会更加刻苦的训练，努力成为一名优秀技术技能人才。
1: 活动既是对我们教学成果的检验，也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契机。我们将持续优化教学模式，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2: 在藏北纳曲，当地干部群众通过优化种植技术、完善管护等措施，攻克高寒地区造林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这片土地绽放绿色生机。
3: 纳曲市冻土分布广泛，气候条件复杂，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培育一棵适生种树，种活一株幼苗，每一步都是挑战。
4: 纳曲种树难在纳曲极端的特殊环境，冻土层厚，大风天气持续时间长，植物生长期短，特别是适合在纳曲高寒地区生长的树种培育困难，成活率较低。
3: 为了守好来之不易的绿色，纳曲市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高寒造林新模式，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完善管护措施，全力攻克种活难管护难的关卡。
5: 在这里种树，步步要精细，土壤要科学调配，防风要严实到位，浇水要精准把控。我们守着育苗基地，精育壮苗，到各植树试种点全程跟进，指导挖坑、栽种与后期管护，就是想把每一棵种苗种活。
6: 俺们嘛，地上的那些菜种起来就那些，还种那些菜，俺们这种菜的，也地里打过了几个。像俺们那些我相信的就用那种那些自然的他们的来做先把特别。
7: 在海拔4500米的纳曲，种活一棵树就是创造一个奇迹，为生态筑牢屏障，为民生播撒希望。纳曲人在高寒绝境中攻坚，让点点青绿在冻土上生根。这条高原植绿路，我们一直在路上。
3: 5月1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20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1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大气污染9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6个、生态破坏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1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单位办理。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区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助残服务活动。
8: 15号全国助残日拉萨主会场活动在宗角路康公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主办方为困难残疾人代表送上关怀和慰问，现场还设置了13个特色服务展台，提供政策宣讲、权益咨询、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并集中展示残疾人创业成果和手工艺作品。
9: 非常感谢咱们残联对我们残疾人的这样呢，就帮助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顾客对我们的产品喜爱度超出我的想象。
8: 在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爱心捐赠、文艺汇演、手工制品义卖、健康义诊等暖心活动同步举行，一个个温情满满的节目，充分展现残疾人乐观向上、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现场暖意融融，掌声不断，大家在专业暖心的托养服务中学有所获，居有所安。
10: 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以前的话，我这边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现在学到了很多，手工香皂和还有串珠都学会。
11: 我们将始终坚守助残服务初心，持续聚焦残疾人托养服务需求，不断提升服务规范专业化水平，丰富服务内容形式，拓宽助残服务渠道，全力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
8: 在昌都市茶马广场相关单位布设展台，向过往市民群众普及残疾人权益保障政策法规。舞台上，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精心编排的节目，残疾人创业者认真分享奋斗经历，进一步营造了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12: 上高二的时候双眼视网膜脱落，虽然看不清但勇敢去面对一切，然后就创办了这个合作社，不光自己自立自足，还带动了像我这样的一些弱势群体，帮到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心里挺开心。
8: 情暖助残日，关爱满高原，一系列助残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不仅解决了实际困难，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温暖，推动残疾人事业在高原大地蓬勃发展。
13: 这些活动的举办充分展示党和政府对于残疾人格外关心和格外关注的总体的要求，残疾人呢，他的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安全感呢，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让全社会营造一种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海关主动靠前、精准赋能，结合我区企业经营实际与特色产品特点，推行一企一策、一品一策定制化监管服务方案，全面推广智能审图、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便利化举措，既严守出口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又保障高原特色产品新鲜出海。今年一至四月，我区对香港出口高原特色产品货值447.74万元，同比增长4.2倍。其中，林芝藏香猪肉及天然蜂蜜、拉萨牦牛骨瓷实现首次出口，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深耕香港市场的步伐愈发坚实稳健。
3: 连日来，阿里地区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春耕备耕工作。2026年，阿里地区计划完成粮食播种2.87万亩，其中青稞2.62万亩，蔬菜0.29万亩。目前已播种粮食8793亩，种植蔬菜664亩，产量达211吨。
2: 近日，墨脱县举办五月启航只等你来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面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群体提供就业岗位85个，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围绕创业补贴、技能培训、社保补贴等政策答疑解惑，帮助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
3: 近日，卡若区开展工会武送下乡行赋能重点项目促发展活动，对100余名务工人员进行了慰问，活动将慰问关怀、医疗服务、政策法律、文化关爱送到一线，切实让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2: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汉藏双语书法比赛，比赛现场书香浓郁，学子提笔凝神，藏文笔法古朴端庄，汉字笔画工整俊秀。活动以书法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家国情怀。
3: 日前，拉萨市堆隆德庆区举办第三届全民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运动会共设置18个大项和62个小项，来自各乡镇街道单位的参赛队伍踊跃参赛，市民群众在比赛中感受竞技体育魅力，也体验着参与体育锻炼的美好健康生活方式。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

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粮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农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础，其中所包含并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至今都是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最具感染力、最具传播力的元素，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和源头。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很早之前就是农业发源的一个中心。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有几大农业起源中心，亚洲东西两端都是重要的驯化中心。作为东西亚交流中间桥梁地带的青藏高原，农业是从何时而起？高原先民们是从何时何处踏入农业文明的大门的呢？高原上的最初的人类种的是什么粮食，吃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杨晓燕教授，请他带我们回到高原农业文明的源头，寻找西藏第一粒种子的来源。有请杨教授。杨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我们这边请。
1: 好。
2: 杨晓燕，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甘肃省领军拔尖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环境考古研究，带领团队通过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环境 DNA、 古 DNA 以及同位素考古，开展农业起源、传播与影响方面的研究。
0: 杨教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杨教授从事的主要是

0: 环境考古方面的工作，先后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但其实我们普通人对于环境考古不是特别的了解，您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门怎样的科学吗？
1: 好，考古主要指的是人的历史，环境呢指的就是自然环境，所以呢环境考古呢研究的是过去人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
0: 那我们对西藏农业起源的研究也是属于高原环境考古中的一项吗？
1: 对，属于环境考古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也讲了，环境指的是自然环境，在地理学里边，自然环境呢主要有五大要素：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我们讲农业的话，它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农作物，一个是家养动物。所以呢，我们去讲它的历史呢，其实就是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0: 好的，谢谢杨教授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杨教授能给我们还原出高原第一批农作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杨教授，我们这边请。
1: 好，谢谢您。荧幕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到访过青藏高原，到过西藏呢？我想即使还没有去过高原，你也一定听说过青稞，听说过糌粑。是的，现在一提到西藏，提到青藏高原的农业，大家首先就会想到青稞。青稞和糌粑可以说是雪域高原的代表性食物，藏族朋友喝酥油茶，用手捏糌粑，这几乎成为藏族人民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实青稞的学名叫裸大麦，它是大麦的一个变种。它在西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3500年前，相当于商代的早期。不过考古学家发现，在这之前西藏就已经有农业了，种的是现在在西藏并不太常见的粟和黍。粟呢，俗名叫谷子，它脱了壳呢就是小米；黍呢，俗名叫糜子，脱了壳就是黄米。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进行鉴定和分析，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有几大农业起源中心。亚洲的东西两端是两个重要的驯化中心，在亚洲的西端，也就是西南亚，驯化了大麦、小麦、豌豆、黄牛、绵羊、山羊和猪；而在东亚，也就是现在主要的中国境内，在南方驯化了水稻，在北方驯化了粟和黍。这两个区域呢，分别也驯化了家猪。这些作物和家养动物在起源地被驯化以后，很快向外传播。西亚起源的麦类作物和牛羊向东进入到亚洲东部地区，而东亚起源的粟类作物呢，也传入西亚，进一步向西进入欧洲。这个过程呢，也被称为欧亚大陆史前食物的全球化。青藏高原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就是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作物和家养动物分别传入高原，高原上才开始出现了农业活动。当然，这个传入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同的农业因素是陆陆续续一波接着一波传入的。下面呢，我们就按照时间的顺序为大家描绘一下西藏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前面我们说到，西藏地区最早出现的作物呢是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小米和黄米呢是在距今10000年前在中国北方被驯化的，同时也驯化了家猪。粟、黍和家猪也就是粟作农业的三大核心要素，也大致在这一时间呢出现了定居的生活方式，粟作农业逐步走向成熟。我们都知道，仰韶文化是中国北方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持续的时间大约在距今8000年到距今5000年间。随着仰韶文化时期人口的扩张，中国北方适合农耕的区域都建立起了粟作农业聚落。在距今5500年前后，粟作农业技术也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做的最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人吃粟米、猪吃麸壳、猪粪，又 作为肥料的一种集约化的宿作农业系统。也就是说，这时候已经形成了农业一条龙，循环利用，生生不息。这一时期也是宿作农业向青藏高原传播的关键节点。当宿作农业传到黄土高原西部以后，它又何去何从呢？它有两支路线，一个呢是继续向西，沿着黄河还有它的支流进入到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谷地区，还有一支传播路线，它是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一直向南，从黄河流域进入到长江流域，穿过四川和云贵高原，一直可以进入到中南半岛。在南下的这个路线呢，有一个分支，它越过高山峡谷，进入澜沧江和雅鲁藏布江的河谷地区。距今4800年前，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和林芝波密拉坡遗址，都发现了碳化的粟和黍的种子，并且粟的出土概率和数量都非常高。这就是西藏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农业证据，是新时期的农业化向高原扩散的第一波浪潮。那后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都给我们提供了哪些研究材料呢？卡若遗址呢，是西藏考古的一张名片了，它位于西藏的昌都市境内，在澜沧江畔，海拔呢大约有3100米。在这里不仅发现了粟和黍的碳化种子，还出土有石刀等农业工具，发现了距今4800年前的储藏坑、房子等设施，表明呢这是一处定居的农业村落。拉坡遗址呢，在现在的林芝波密境内，海拔有2800米，它呢位于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支流叫波堆藏布的河岸上。这两年呢，由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牵头，然后带着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正在这里发掘，揭露出来的遗迹呢也越来越丰富。遗址里的储藏坑、柱洞、陶窑、墓葬等等遗迹也表明拉坡是一处定居的农业村落。我们通过对卡若遗址和拉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大部分都属于野生动物，包括鹿，还有野生的羊、羚羊等，但也有少量的猪的骨骼。但是通过骨骼形态呢，是非常难鉴定的，它到底是家猪还是野猪，因为家猪是由野猪驯化来的，二者之间的骨骼形态呢本身就有很大的重合性。加之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呢一般都是破碎的，不完整，很难鉴定，就是从形态学上它是非常难鉴定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一些保存较好的骨骼呢，直接进行骨 DNA 的分析，结果就显示这些骨骼呢都是家猪。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藏香猪很有名气，市场价值也很高。其实在这个区域48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养猪了，吃上了猪肉，但是呢它什么时候真正的变成了藏香猪，还需要我们后面更多的就是从遗传学、从骨 DNA 上进行分析。在我们引入骨 DNA 分析以前呢，一般都认为宿作农业在向高原高海拔区域传播的过程中，家猪是越来越少的，野生动物的狩猎是越来越多的。比如以卡若文化的小恩达遗址为例，研究者就认为这里的肉食资源都是来自于渔猎活动，并提出了宿作猎人的说法。我们团队引入骨 DNA 分析手段以后，发现宿作种植和家猪饲养它是作为一个包裹一起传到西藏高原的。除了骨 DNA 分析以外，我们还对拉坡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就发现呢家猪呢它里边有很多碳四的信号，也就是它吃了粟类作物的副产品，有可能就是它的麸壳呀、茎叶呀当饲料，然后进行了喂养。而且呢这些粟属农作物它的氮同位素值特别高，明显的高出了自然植被，说明呢它们有过施肥的行为。 这就说明呢，在中国北方非常流行的这种集约化的宿作农业形式也在青藏高原出现了。集约化的宿作家猪系统和渔猎采集，它们呢共同支撑了西藏河谷的定居活动。它表明西藏开始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光亮开始照耀着青藏高原。

刚才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西藏的新石器时代是以素作农业文化的传入为开端的。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也就是在距今3600年到距今3000年这个阶段，农业在西藏蓬勃发展，各地出现了很多新的作物和家养动物，最明显的就是出现了来自于西亚的动植物，比如大麦、小麦、豌豆、绵羊、山羊和黄牛，还有在高原本土驯化的牦牛，以及驯化中心可能在西南和喜马拉雅东段的荞麦，并且农业生产的范围从海拔大约3000米左右的藏东河谷地带扩展到了海拔3500米以上的雅鲁藏布江中游甚至阿里地区的向泉河流域。由于西藏地域辽阔，它不同的区域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各地的作物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阶段新出现的作物里边，大麦、小麦、豌豆、荞麦，它们都是耐寒作物，在西藏的种植上限可以达到海拔4000米左右，尤其是大麦也就是青稞，它的种植上限可以达到海拔4700米。所以这些作物遗存在考古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讨它们在本地种植提供了线索和证据。粟和黍呢，它是喜温作物，在前一阶段它出土的海拔呢一般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昌都或者林芝。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种植资源调查中，科学家发现这个区域呢仍然种植有粟黍，而在这个阶段粟黍出现在了海拔超过3500米以上的拉萨地区，也出现在海拔3900米的拉孜地区。这些区域呢都超过了我们已知的就是粟黍种植的海拔上限，所以呢它到底是当地种植的还是从低海拔地区交换而来的这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现在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在探讨，我相信就是未来几年的研究呢会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上个世纪50-60年代呢，在拉萨和日喀则农场的试种结果发现呢，粟和黍的部分品种可以生长并结实，所以呢雅江中游海拔3700米的河谷地区出土的粟黍遗存很有可能是当地种植的。拉孜阔雄遗址海拔是3900米，这个粟和黍能不能在当地种植有待于我们后边的研究，但至少可以说明阔雄遗址有对粟类作物的消费，这在3000年前的雅江中游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刚才讲到呢，大麦、小麦和豌豆都起源于西南亚，那它们是如何进入到西藏地区的呢？这个呢是我们要放在这个西南亚作物包裹向东扩散的大的背景下来看。以麦类为代表的作物向东的传播呢，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北路呢，主要是经过中亚，进入新疆，通过草原之路或者绿洲之路，进入到中国的北方地区。到达甘青地区的麦作农业呢，可能还沿着刚才我们讲到的粟作农业的传播路线进行传播，也就是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进入横断山区，进入澜沧江。我们知道的卡若遗址的，它也发现了个别的小麦遗存，可能呢就是从这条线路来的。而南边的路线呢，主要是经过中亚，进入到南亚次大陆。西藏地区早期的麦作农业很可能呢就是从南亚传入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呢也显示，青藏高原南部的大麦与南亚地区的遗传关系相对紧密，可能就是暗示着它是由南亚北部传入高原的。当然

我们暂时也无法排除南亚北部的麦作农业也可能跨喜马拉雅直接进入青藏高原，这都是以后我们要进一步探索的地方。总的来看，在新石器晚期阶段，距今3500年以后，西藏的农业在雅江中游形成了粟麦混合为主的多种作物种植结构，这种多样化的农业可以有效地抵御风险，就是有的耐寒有的耐旱啊，而且可以互相补充，它呢与畜牧业和狩猎活动一起共同支撑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们对高原腹地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定居化的发展。

西藏农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麦作主导的农业。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呢，大麦在西藏农业的生产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个阶段材料最丰富的是阿里地区，考古发现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有荞麦，有粟黍，还有水稻。大麦、小麦可能还包括荞麦，它是本地种植的，但是粟黍、水稻，我们认为呢，它是从低地、低海拔的区域进行贸易来的，是与喜马拉雅南麓的低海拔区域垂直贸易的结果。很有可能他们利用高原地区的动物产品来换取低海拔地区的谷物，比如我们知道现在西藏种植水稻的地方大部分就是在林芝的察隅、墨脱，都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在这个阶段呢，阿里地区的农业还是以大麦为主，其他作物的出土概率和占比都不是特别高，这个呢也与阿里地区现代的农业格局是一致的。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呢，小型的聚落遗址中基本只有大麦出土，而那些粟黍、水稻等小众作物，它们呢主要出自大型的聚落，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获得，体现出大型聚落组织和获取资源的能力。这些外来作物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吐蕃政权时期，在阿里地区都有发现，表明当时的垂直贸易应当是相当活跃而且持续的。阿里地区的卡尔东遗址出土的夹毛牛的骨骼就被意识的证据，也就是说当时可能有一个牦牛粮食运输队来进行这些贸易活动。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的日喀则拉萨山南一带，这一时期有一个遗址叫邦嘎遗址，它出土的植物遗存分了早晚两期，在早期也就是距今3000年到距今2000年出头，以及到2000年到距今750年作物的遗存呢都是以大麦为主，还有一小部分小麦和荞麦，并没有发现粟和黍。林芝地区呢，它这个时间在这一时段呢，主要它的证据主要来自于拉坡遗址、丽影遗址，还有一些就是在波密那边桃花谷里边的一些遗址的调查数据。这里出土的农作物呢，有大麦、有小麦、有粟黍和豌豆，其中呢以大麦和小麦出土的频率呢是最高的，表明呢在这一时间段，在林芝地区它的农业生产中主要是大麦和小麦。粟类作物的出现非常非常少已经跟我们刚才讲的早期阶段呢是完全不一样了。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呢，这一个时期基本也形成了以麦作为主的作物结构。现代高原农业的格局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它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同时呢，还有一个趋势，就是海拔较低的，尤其是降雨，就是降雨量相对高的一些区域，小麦在麦作农业中的比例相对较高应该是与小麦对水分的需求相对较大有关。而这一传统呢，在距今3000年前，比如说丽影遗址已经出现了。

是非常悠久的。从作物的生理学特性看，麦粒作物总体上喜光，喜比较凉的气候，喜欢长的日照时间。我们知道拉萨叫日光城，还有气候比较凉爽的这些特点，这就使得高原的地理环境优势和麦粒作物的长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高原上的麦类作物的千粒重啊，就是1000粒种子的重量，比低海拔地区都高，就是它的产量更高啊。与小麦相比呢，大麦就是青稞，它更耐旱、更早熟，可以种植在更高海拔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区域，大麦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几乎都是青稞的农田。最后呢，我想从人们如何食用这些农作物来带大家看看西藏史前农业。从烹饪方式看，西亚起源的麦作主要是粉食，也就是说人们利用大麦的时候比较多的方式是把它们先磨成粉，然后再加工做面条啊干什么的。而东亚起源的粟作呢，主要是历史传统，就比如说我们吃小米吃大米，大家都是只用磨成粉直接煮着吃，对吧？啊，这就是利用麦类作物和粟类作物的不同传统。这个传统呢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知道青藏高原呢风气稀薄，气压低，水的沸点也很低，所以呢在西藏大部分地区水最多到80度就沸腾了，就是有的地方呢可能沸点更低。通过蒸煮来加工食物是非常难的，又耗时，对燃料的需求也非常大。而高原本身呢，生物量低，燃料就比较少，所以呢，这种烘焙食物的粉食的方式就更适应高原的特殊环境。适合磨粉的麦类作物呢，也就被高原的先民所青睐。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初，我们提到青稞啊，是藏族同胞的一个主要的粮食作物。他们呢，一般就是先把青稞脱粒以后炒熟，然后磨成粉，加上酥油茶，然后做成糌粑来食用。畜牧经济呢，来自距今3500年前，也逐渐成为西藏主要的经济方式之一。但是呢，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更强。所以呢，它对食物，就是对耐储存的、便于携带的食物资源的需求就比较高。那大麦呢制成的糌粑就可以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大麦主导农业是高原特殊环境与新的文化需求共同塑造的，也是在千万年的岁月中，高原先民们在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去适应自然、改善生活。啊，择优而行的一个结果。好吧，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杨教授精彩的分享，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西藏农业史的开端与发展，还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青稞成为了藏族人民的主食。
1: 对，刚才我讲了整个的农业的发展历史，一直到现在形成以青稞农业为主的这种农业格局。其实呢，青稞农业还包括开始讲的素作农业，它其实都是主要在索谷地带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澜沧江河谷、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直到阿里的香泉河。但是呢，在这些非农业的区域呢，还有就所谓的农业的化外之地，还有其他一些经济方式的存在。
0: 那么在更广阔的不适合种植业发展的区域，我们能不能理解成是适合牧业发展的区域呢？
1: 对，首先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素黍啊、大麦呀、青稞呀，这些它其实都属于就是农作物的种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种植业。和它相对的呢，我们经常会讲它是牧业，对吧？比如说现在西藏它的农业结构呢，其实是一种二元结构，比如

0: 河谷地带有种植，然后在高海拔不适合种植业的地方呢，它是牧业。但是呢，西藏的地域是非常广阔的，除了种植业、牧业，其实它同时期还存在着狩猎采集人群。这狩猎采集人群呢，其实它进入高原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早的啊，我们可以把历史追溯到甚至20万年前，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向王老师讲的马不错遗址。就是狩猎采集人群，它的遗留下来的这些区域呢，还有这样的一些人群的存在，
1: 还是非常丰富的。
0: 对对对。
1: 好的，杨教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寻找高原第一粒种子的微光，就是探寻高原文明之源。一粒种子在高原炽烈光照中被撒下土地伊始，便是高原农业文明开启之时。而通过对考古学相关材料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青藏高原史前定居活动的认识，还丰富了史前食物全球化的图景。东西方文化因素至少在距今4500年就到达了高原腹地，是跨高原文化交流网络的一部分。跨区域的交流与碰撞不仅繁荣了史前的青藏高原，并且为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未来，我们的考古学家们还会在关键通道上开展更多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明确青藏高原早期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与周边的互动关系，以跨区域的视角研究高原文明。感谢杨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考古故事，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是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2: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3: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

0: 你干什么？
1: 车钥匙给我！
0: 你不能开车！
1: 钥匙给我！
0: 不能开车！
1: 给我！
0: 干什么你啊？
1: 给我！
0: 你给我！不能开车！
1: 听我安排，你别上车，离远点儿，离远点儿！
0: 你现在不能！
1: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啊，离远。

0: 我没事儿，手机给我，你的也给我。
1: 干什么？给我。
0: 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说我在加班路上。 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打给他，打给他。

0: 喂，你好啊，我是那个娜姐女朋友。是她刚刚你不是让她去加班吗？她那个开太急了，然后不小心撞车了。人没事儿，就是现在有点头疼，有点恶心，耳朵暂时听不见了。啊，我现在马上带她去医院，有任何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
1: 打了吗？啊！
2: 哎，打了。
1: 好好，那个现在咱俩去医院，然后你路上叫保险，把这车拖走啊。

0: 我现在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1: 谢谢啊，住院，要住院。

0: 看片子没什么问题啊。
1: 那他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0: 造成这种突发硬耳朵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

0: 们住院了，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
2: 就是这两天通宵熬夜，有点发烧，他公司想让他休息两天，我陪他出院了，你放心吧。
0: 不是担不担心，你在哪个医院呢？我过去的。
1: 那你千万别来哥，
2: 他让我别跟你们说，你这来了不是把我卖了吗？而且他这性格你也知道，你这来了把工作耽误了，他又得焦虑。
0: 行了，那你一个人照顾他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齐总那活我想着在家也能干才请假的，他都觉得我没有必要请假。
0: 啊不，你假还是要请的，咱按规矩办事儿。哎，那你就你这两天那你就在家陪陪他啊，照顾一下吧。那个方案你做完了，你先给我看一眼，啊，多费心。
2: 行，有什么急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3: 行，知道了。
2: 哎。

0: 阿德，别着急啊，我切完我就给你吃了，好吧？是不是饿坏了？啊？哎，你来，不饿啊？不饿是吧？要回笼子了，那我给你放笼子里啊，行吧，巴豆？啊？那我还得吹着给你喂，是不是啊，巴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巴豆？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你别躲了，你要跳崖呀，阿斗，来，吃，来，阿斗，哎，
1: 干嘛？
0: 别进我屋，阿斗，出来。
1: 好，谢谢。
2: 还做好点了吗？
1: 好多了，那还有点那嗡嗡的那声。
2: 你这事我没跟哥说啊，但是你这两天必须好好休息，要不然我就把你耳朵听不见撞车事全跟他们说了。
1: 好，都听你了啊。
0: 阿军，卢总，
3: 怎么回事？
0: 卢总啊，李林啊，公司的。
2: 你好，你好，
0: 小月，女朋友。
3: 你好，
0: 女朋友，
3: 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0: 你说啥？
3: 他怎么了？
2: 听不见了。
0: 我大点声，
3: 听不见。
4: 你有什么手啊？小点声。

0: 走了。
1: 那我送你。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辛苦了，还特地跑一趟，过分了。
0: 好好，哥们儿，对不起啊。

0: 演的有点过吧？
1: 演的刚刚好，我觉得。
0: 一千千的也不嫌累。
1: 我累，我值啊！这要是让公司知道我身体顶不住，你猜他们会不会给我踢走？我现在这是工伤啊，对吧？有图有真相，不光不能踢走我，还得给我一顿表扬。你就说我这招妙不妙吧？
2: 太妙！想踢走我？
1: 我要是不想走，谁能让我走？这就是《孙子兵法》里的兵不厌诈。
0: 孙子才会玩《孙子兵法》。
1: 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0: 嗯。妈。
1: 睡。
0: 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1: 有。有。不是，摇反了。
0: 啊？
1: 摇反了。
0: 啊？
1: 龙的传人。
3: 都累了吧？这些天我知道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还是想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作息表，早上6点到7点为产妇准备第一餐，月嫂为准妈妈准备营养早餐，确保她获得充足的营养。7点到7点半帮助产妇进行洗漱等清洗工作，月嫂帮助准妈妈完成日常的产后护理。7点半到8点为产妇按摩催乳，月嫂提供宝妈所需的任何额外支持，如按摩放松等。8点到8点半煮8包水给产妇喝，月嫂照顾准妈妈，确保准妈妈的幸福感。8点半到9点在给宝宝换尿布前。

0: 喂，你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0: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1: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哦。
2: 我之前啊是在商场呢收到咱们这边发的纸巾，就打电话联系您了。来喝点水，没想到还让您啊亲自跑一趟，辛苦了。
0: 应该的，再怎么说这不管什么形式能相遇就是一种缘分。
2: 是，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呢要举办一个文艺比赛，我们人手吧也不太够，像是搭台子呀还有这拍视频什么的我们也都不太专业，但是我们领导吧他挺重视这次活动的，我们自己也挺想做好的，就看咱这边有没有什么方案之类的。
0: 巧了，我们就是做这个的、
2: 啊
0: 这一类活动没少做啊。
2: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的规模和预

0: 算吧。
1: 啊，我们也搞不了太大的阵仗。您看啊，这活动场地我们自己就有，是吧？这布置风格嘛，简约为主就行了，就什么拉个横幅、弄个海报什么的就可以了，简单一点。主要吧，我们就是想找人呢拍拍视频，然后再剪一下，我们发到自己这公众号上去做做宣传。这个预算的事儿，就1000块钱。
0: 1000。啊。
1: 是，我们这预算呢，确实比市场价低不少哈。之前社区也公示出去过，确实没有什么人能接。我们这个活动呢，它是公益性质的，就是每年的经费它都是有限的。
0: 明白。
1: 所以您看，我们这次总预算它才2000块钱，这剩下的1000呢，我还得找一主持人呢。哎，
0: 对主持人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领导说了，他得找个专业的，就是得有点主持经验的。您说说，就这种情况的，在市场价怎么也得1000块钱左右，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经费呀，就真就这么多了。没关系啊，如果咱们这边有困难，觉得不太合适也没事儿。如果以后有高预算的，我们再找您也行。
0: 经费是低了一些，确实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1: 对，
0: 比如说现在这些企业公司，你不能整天就想着挣钱啊，你得有一些社会责任心。我觉得咱们这个活动还是有这个效果的。可以，我们可以接。
1: 真的？那咱这边都包括主持人吗？
0: 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的营销公司是不养主持人的啊，他们也是从其他的公司借调啊，那你调来调去呢，这个成本呢预算肯定是有上涨的啊。我们之前因为和很多大公司合作是有经验，并且有一定的前瞻性，知道主持人这块和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内部自己是有自己主持人的。这个预算就好控制了。
1: 是啊。
0: 2000预算可以。可以。
1: 那挺好。那咱这边主持人有资料吗？我们这边方便看一下。
0: 说了，我本人啊，就是我本人。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主持了不少啊，比如说像这种准上市企业的年会啊，谁家孩子的周岁宴，就都是大规模的啊。还有那种新居落成，乔迁之礼啊，我们都是主持过的。我的主持风格基本上就是偏有亲和力啊。加一点小幽默，不太刺激。
1: 那挺好，我听您这声就挺好。我们这活动啊，它是一个老年活动比赛，就得需要您这种成熟稳重并且有亲和力的。
0: 好，那我回头就把我的个人资料啊，还有形象照片什么的发给您，你们是需要上报的。
1: 对对对，行，那太好了。感谢。
0: 没事。怎么说呢，反正社区工作者为老人做事儿，有这份心，我发自内心的敬佩啊！能为社区出份力，我的荣幸。就这么定了。
1: 好。
2: 小沈，
3: 小沈。
4: 你看了今天的月嫂的会议表了吧？可真吓人，咋排的那么满呢？这人都睡了，咕噜觉都睡不好。
5: 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0: 老婆，我又接了一单。
1: 轻易不开张，开张活不断。
2: 快点，你是不是让我看着稿子你背吗？
3: 我背
1: 背下来没有。
3: 他这个结尾有点，我觉得打不住。你看，就他说的结尾之前，就是我们举办这次社区活动，旨在展示我们社区的风采，同时也为广大的居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下面有请第一组层，就直接就报幕了，就打不住。
1: 你这不是主办方给你的稿子吗？你改了，人家万一再不高兴了呢？
3: 不，就我这时候不能管他高不高兴，明天再让他们审一遍。就是我加两句，就两句，你听啊，就再提、就提一下那个小劲儿，说怎么说舞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

0: 动者们啊，依然在用他们的风采制定着劳动，制定着时代，让我们一起向时代喝彩，向劳动者们致敬，什么呀？
1: 这比他那强太多了，这我真说实话啊，老公，你这方面的才华我觉得有点被埋没了。哎，真的，
0: 快点，
1: 哎，你花点时间管管月月的作文，老师都给我发信息了，说最近下降的厉害，你说你这么大个优点他怎么就没继承呢？
2: 我啥没继承啊？
1: 吓我一跳，干嘛呢？
2: 我这不是过来写完作业给你检查吗？
3: 敲门啊，真没照顾你。
0: 过来，哎哎，对，来过来，给你两个词儿啊，能用一辈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3: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0: 春和夏，
4: 知道了吗？
2: 哎，等等，爸爸，我要去帮主奶奶晾衣服。
3: 一说学习就来这出，
0: 那是主持范儿，
1: 还帮奶奶晾衣服。
5: 你帮我呀，
6: 妈，
5: 乖。
6: 妈。
5: 啊。
6: 妈。
5: 啊。
6: 还是错了，还是错了。
5: 怎么了？
0: 我来，确实，这个是，我不行，我
3: 没事儿，你干啥？行，我来吧，我来吧。
7: 月月，哎，题错了好几道，你赶紧去自查一下。
2: 不可能啊！
7: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去。
2: 我检查那么多遍。
7: 再检查一遍。
3: 行，我来吧。
0: 不是，我得给他们分着逛，得分类一下。
3: 我知道分类，我还能不知道吗？
7: 妈，那个保鲜膜家里是不是没了？
3: 你要干嘛？
7: 啊，我想用那个护手霜做个护理，我刚才找半天没找着。
3: 记得有啊，
7: 有吗？
3: 有，
7: 是吗？
3: 找找。
6: 月月，
5: 前两天没有
7: 呢，没有对吧？我就是没找到。
3: 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说有嘛，我前两天还用着呢。
7: 哎，我怎么就没找到呢？
0: 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给。我洗衣服得注意点，
7: 尽量就在那儿洗了吧。
3: 那伟，
6: 哎，
3: 帮我晾衣服的呢？人呢？
8: 孙姐咋就不来了？这6000块钱的学费不白瞎了吗？
9: 哎呦，这命都快没了，还在乎啥钱呢？要是因为干月嫂进了医院，那可就不只是6000块钱的事儿了。哎，我看看你笔钱。
3: 大家上午好，
10: 老师好，
3: 老师好。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尿布疹、湿疹、黄疸、鹅口疮、肠套叠等婴儿常见病的观察和护理。
10: 好。
11: 根据这次活动的精神啊，稍微调整了一下主持稿，您看一下，要是不行的话就用原来的。嗯，
12: 我觉得挺好，特别好。我们这个活动啊就缺少这样一个提炼和提升。这样您稍微等我一下，我给我们领导看一眼。
11: 哦，行，您稍微等我一下。
13: 哎，小琴，你看看你那笑得真好。哎哎，你看这彩带这么一翻，正好露出那笑脸来了。哎，这怎么弄的？弄这么好？哎
14: 呦，李姐，你看你这下腰，哎呦，这下腰拍的多好啊！这个也是用手机录的
12: 啊？都是用手机拍的。
14: 不是年轻人，人家玩手机就是溜。这音乐也好听啊。
12: 我这还没剪完呢，后面还有一个单人镜头。
14: 啊，孩子，哎，你这视频做出来能给阿姨一个吗？
12: 当然可以了。
14: 阿姨给你发个红包。哎，这用不着这个，我是队长，红包我来发，咱不能让人孩子白劳动是吧？嗯。哎，姑娘，就这样的视频多少钱一个呀？
12: 我刚刚就是看阿姨们练的时候精气神太好了，我就没忍住拍了一下，顺手剪的。嗯，阿姨们要是不介意，想给多少给多少。
14: 哎，好，那行，你帮我拿着。那个姑娘，咱俩加一个好友，阿姨给你包一个200的红包。哎，等你这视频剪完了，你发给阿姨。
12: 行，
14: 谢谢啊。
12: 客气了，阿姨，我扫您吧。
14: 哎，
12: 剪好给您发过去。
14: 嗯，谢谢。哎，李姐，你那给小姑娘发过去了哈。
15: 嗯。
14: 那我把我的那份钱啊转给你了啊。
15: 发过来。
14: 嗯。哎，老姐妹们，咱们都给队长发红包。
16: 发红包了啊！
14: 哎哎哎。
8: 那个姑娘，哎，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12: 可以啊。

0: 算您。
1: 好，
2: 拍过去
1: 那个
3: 拍过去了啊。
1: 哎，我有一个侄子，刚从海外留学回来，能不能？
0: 我有男朋友了，阿姨。
1: 哎呦，
4: 哎，小姑娘，
1: 太遗憾了。
4: 我们的汤儿你能拍吗？
0: 当然没问题了。
4: 那谢谢。
0: 200块钱，包拍包剪。保证让您满意。
4: 好，
5: 那老师，您这稿子没问题，
6: 是吧？
5: 我们领导拍板了，就按照您这来。
6: 好，
5: 还跟我们那些写稿子的同事说呀，一定要向您多学习呢。哎，
6: 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5: 来来，走。
6: 哎，好，那就这么定了哈。
5: 行，
6: 好好。
5: 哎，到时候我们这个布置，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6: 好好，
5: 拉个什么横幅啊，弄点贴点东西。
6: 好，那个上面我们就需要贴一点，就是那个我们有这方面的物料啊。到时候你还有什么想法，提前告诉我，我们就带过来，好吧？
5: 还包括什么灯光啊？
6: 灯这边先设，这边都有是吧？设灯
5: 对，
6: 都有，
5: 简单一点就行了。
6: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你干嘛？
1: 回邮件呢？
0: 没有，追剧呢。你看，
1: 行了，病好了是吧？
0: 差不多了。
1: 行，那明天帮我剪俩视频。
0: 剪视频？
1: 嗯。
0: 啥视频？
1: 我们今天在社区接了一活儿，明天我拍的素材发给你，就可以开始帮我剪了。
0: 行，那这样，那我跟你一起去，反正明天我做完检查我就出院了。
1: 出什么院啊？好好待着，那都是叔叔阿姨，你去那干嘛？
0: 那叔叔阿姨不有后代吗？有年轻人，我不放心，我得看着你。
1: 什么意思啊？
0: 就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2: 你借我笔记抄抄，没事儿，一会儿我把笔记借给你啊。
3: 谢谢啊，
2: 别客气。
4: 喂，妈，怎么啦？
2: 英儿，忙着吗？我刚才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
4: 哦，那个，我刚才开会呢，怎么了？
3: 你爸给你寄了大棚的黄瓜，
4: 他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填错了。刚才快递来电话说你家没有人，要不你抽个时间跟快递联系一下。
2: 哎呀妈，我还以为你找我什么急事呢，打那么多电话，以后这种事儿你发个信息给我就行了。婆婆跟子萱遛弯去了吧，这样你把快递员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找他。
4: 哎，好好好。灵儿，你们都还好吧？工作顺利吗？
2: 我们挺好的，挺顺利的。你跟我爸呢，都还好吧？
4: 我们也都挺好的，就是现在啊，黄瓜的价格不太好，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准备下一茬种芹菜。
2: 哎呀妈，你跟我爸就别折腾了，你们多大岁数了？你们现在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为了挣钱把身体给累坏了，知道吗？
4: 知道的，我们不是缺钱，就是想为你们多攒点。
2: 我挺好的呀，我现在。
3: 你弟弟不是在外面飘着吗？
4: 前些天他和我们视频说他在山上挺好的。好什么呀好？
2: 妈，你就少操点心吧，他也跟我通电话了，他没事儿，而且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了，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弟也一样。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去了啊。
5: 我现在呢，我去把电脑的内容打开，然后。

0: 么样？今天顺不顺利？
1: 挺好，挺顺利的。你呢？
0: 我也顺利，那稿子一遍就过了。这小月这孩子可以，脑子快，又推出去一个新的服务，给那些参赛者拍短视频，哎呀，剪辑，一个手机就搞定了。
1: 行，我看你这身份证就肯定行。
0: 来，找个地儿整点。
1: 别整了，早点回家吧。你妈说一声，咱买点东西回家做。
0: 行。

0: 莹莹最近下班挺准时啊。啊，公司最近不忙，这不是赶回来吃年口热乎饭吗？别跟我贫嘴。吃。来。我怎么觉得莹莹最近情绪不太好？你看她在那发呆呢。我
1: 没事，就是公司事儿多，忙的累。
0: 你刚不是说不忙吗？
2: 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然后你不，你汤呢？好了好了，赶紧弄汤。别写了，吃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依然在用他们的热情，致敬着劳动，致敬着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就让我们一起为劳动者们欢呼，为这个时代。 喝彩！咱们有请我们今天第一组参赛者，是来自于五里庄西里社区5号楼的郭林郭大爷，他参赛的节目是传统戏法《三仙归洞》，掌声有请。
3: 下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段三仙归洞。三仙归洞怎么表演？这么表演，看好，两个碗，就是咱们普普通通吃饭的碗，咱们给它泡着一个亮。

0: 主持效果呀，实在太好了。哎，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隔壁街道呀都过来观摩学习来了，都找我要您联系方式呢。哎，我把您手机号我都发给他们。
2: 主持人，感谢感谢，咱们再合作。
1: 再合作，一定得再合作。
2: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3: 那老师您聊完了是吧？来来来，拍照拍照。

看到老公照片的时候就喝一次水，看完眯一会儿，可以吗？

0: 哥，我今天可太高兴了，又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工作，还能赚钱，这种工作以后多来点。
1: 主动要求工作，很上进嘛，小同志。公司里就需要你这样的骨干。来，都是你的。
0: 体小月策划总监。
1: 当然。
0: 李小月副总经理。李小月业务专员。不干哪个？
1: 除了 CEO 不能让你干，剩下的你都得干的。做生意呢，就是那几张皮，套的那层皮，你就得演这个人，把这个特定的人，给演好了，你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是吧？电子版我发给你了，已经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孙姐，他们把今天上午的那个活动视频发到网上去了，是带着咱们工作室名字的，这个很好。以后不管是谁发这种视频，一定要求要加上咱们工作室的名字，那种宣传力度是非常大的。
0: 我再把那视频往我那吃喝玩乐群里一发，全方位渗透它。广撒网多捞鱼肯定没问题。
1: 你有多少个群？
0: 剩本人的有至少50个，够不够？
1: 够，够。选你们担心是有道理的。
0: 啥？我回来了。不是你还没好呢，你练那么猛干嘛呀？哪俊，
2: 好了。
0: 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
2: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喘的。
2: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0: 不是半个月假吗？这才几天啊？
2: 你刚才回来之前，我做了65个俯卧撑，我单手还做了几个，然后再往前倒几分钟，我听见隔壁阿姨买菜回来，跟她老公抱怨说今天空心菜贵了1.5毛。然后从刚才你进门到现在，我跟你说话，我也没大声，对吧？
0: 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一口气儿能做65个俯卧撑，就代表我体能已经恢复了。我现在没大声跟你说话，包括我刚才听到隔壁阿姨在说话，就证明我听力也恢复了，对吧？所以我工作也该恢复了。我承认之前我工作让我焦虑了，但是我现在休息几天，我发现我不工作我更焦虑，所以我也想明白了，我得回去工作。我只有在工作当中证明自己，我才能把这焦虑给治好了。
0: 我真搞不明白了，之前是因为工作焦虑才去的医院，现在又因为休息焦虑了要回去工作。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
2: 我有月供啊，我没资格被安抚啊。
0: 那你要是再犯病怎么办？
2: 不会，因为我刚回去工作，他们肯定不会给我安排太多的活，他们也怕我在公司出事啊，你想想。所以我跟你保证，我非必要肯定不加班，而且我身体但凡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立马请假回家。就这样，放心吧。
0: 别练了行吗？
2: 我没事儿。
0: 别练了行吗？
2: 行。
0: 我心里没数。
2: 有你这棵大树。呀呀呀！
3: 爸爸，我去校小姐写作业了。
1: 啊，去吧。你别一写完作业就傻玩啊！写完作业它不是目的。多跟笑笑学点学习方法，听见没？
3: 知道了，还有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0: 哎呦，月月去向小家做作业，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一般都8点半回来。哦。玲玲。
1: 哎，妈。
0: 出来一下。来客厅啊。
1: 哦，好。
0: 什么？
1: 走。
0: 什么？
1: 是月月不听话吗？
0: 我们聊聊。

0: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
1: 本来是想就是他现在这是属于学习阶段嘛，想想这个事儿成型了稳定了再跟您说。哎，也没那么糟糕。我你看我现在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我这个岁数现在出来一个人单干也是挺正常挺好的。
0: 对，其实也算是正是时候啊。
1: 对，这正是时候。
0: 而且他那边也算是就是上正轨了。我那个很快也能拿到结业证，拿到结业证我很快也就能够有工作，有工作就马上能挣钱，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呀什么的，妈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
1: 别怪我们，我们没有想说一直瞒着你。
0: 对
1: 啊，真的没有，就是哎呀，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得丢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张这口。
2: 二十多年前，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大冷天的去煤气站给人送煤气罐，给人送水。我呢去农贸市场摆摊儿，卖一些针头线脑。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我就哗啦哗啦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当时我还要避开你学校啊，就是怕你心里有负担，怕你嫌我给你丢人。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1: 没有啊。
2: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们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怕给我丢人。琳琳啊，一开始去干这样的活儿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受了委屈。
0: 没有妈，我学得挺顺利的，真的。
2: 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以前啊都是别人伺候你，

0: 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让你受苦了。
1: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会。
0: 儿子，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2: 是
0: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去干，日子肯定会好的。

0: 大哥回来了。
1: 大哥来。
2: 回来了，大神。
1: 哎。叔，你忙去吧，我回来。哟，大哥回来了。哎。
3: 哎呦，那神，哎呦，回来了，
1: 想我没有？
3: 必须的，想死了。
1: 完了，你一个微信没给我发，你
3: 想忙着工作呢？
4: 怎么样？
1: 我没事了，没事，放心吧。啊，
3: 谁呀？这是，这是谁呀？这是
1: 没有炉子。
3: 哎呦，多休几天啊？
1: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3: 都康复了，
1: 全康复了，没问题。
3: 听得见
1: 听不见啊听得见听得见
3: 谢谢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嗯哎我给你介绍个人刚鹏
5: 哎
3: 来来来快张鹏
1: 啊
3: 你们组新来的实习生、哦、有印象吧你招的斯坦福那个
1: 啊哎呦我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3: 哎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我们非常头疼的 bug 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那神我就不用介绍了吧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
5: 对
3: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啊
6: 好走走
3: 你忙吧
6: 好好努力
3: 好啊
6: 组长久仰大名啊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1: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
6: 是我向您学习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1: 啊、有事我叫你
6: 啊行那您先忙

0: 哎，那总啊，你那个新版设计方案我看了一下，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1: 曲总，你说，我听着呢。
0: 主要是你那个设计方案啊，还是不够
2: 贴我们这个琴行的气质啊。我们不仅是卖琴卖课，我们还卖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体验，你知道吧？
3: 行，那咱们之后就往高雅的氛围、古典乐体验这样行不？
0: 哎，天了，
2: 怎么就只说古典乐呢？高雅它就只有古典乐吗？音乐它就一定高雅吗？它不亲民吗？
1: 对，这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些偏差啊。主要是之前您说走高端路线嘛，那这么看，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就是太直给了，是不是？哎，
2: 老衲，你还是不理解我的意思。我们是需要高端用户，但在品牌形象高贵的同时，它也要亲民呐。
0: 艺术是大家的嘛，对吧？啊，对了，还有你们那个字体啊，太洋气了，不太好，颜色有点土，你们再改改。
3: 不是，您说是哪一块啊？是展板还是哪个部分字体啊？
2: 哎，都改一下。你们不是有那个整体风格吗？
1: 有，我们是有整体视觉理念的啊。但是如果这个主题和理念要是要做一些提升的话，这个内容就得增加了。那预算上呢？
2: 预算不是问题啊，要做大，做出世界来。你别拿预算给我当借口，这不是糊弄我吗？
1: 没，我怎么能拿预算当借口呢？这不是借口啊，真的不是。我咱们这么长时间关系了，我肯定给你做到最好啊，更好。我再改一版，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好吧？
0: 行，那你再调一下。
1: 哎，

0: 对了，那个发稿啊，你再联系几家重量级的媒体。
1: 尽心尽力，马上办。
0: 好。
2: 哎，那下一步是不是给他搞上热搜啊？
3: 不是不可能。热搜花多少钱？
4: 哎呦，行，李总，
5: 啊，那神回来了，
4: 啊，
5: 你的事迹我听说了，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
4: 佩服。
3: 这个这是装什么？
5: 啊，蹲得快2.0。啊，你还不知道哈？
3: 啊，
5: 你回来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呢是20分钟，后来通过多次实验对比呢，我们觉得15分钟最为合理，所以现在呢装的这个就是初代产品的迭代品，
3: 即使用的，
5: 即使用的，
3: 那没这个必要吧？大家
5: 有很有必要啊。现在公司来了这么多的新人，公共资源这么紧张，我们为了让公司能更高的提高发展效率，降本增效尤为重要，所以这个入撤时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说纳晨，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给咱做个客户体验好吧？张师傅好了吗？
6: 好了
5: 好了好了，你给我定个10秒，定个10秒。哎，好，行行行，你们把梯子往那边挪挪，往那边挪挪。哎，来，
7: 试试试试。
5: 好好，
4: 就锁门。
5: 我外边等你啊。
4: 好，
5: 你先进去。对，关门关门。
3: 哦，
5: 关门。
3: 完了，锁上呗。
5: 锁上。
3: 啊、哦。哎，
5: 锁上就计时了。
3: 啊、哦，好。啊、哦，这就计时了。
5: 哎，对，你听声音再出来啊。好。
3: 哎呀，
5: 哎，好，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
5: 嗯，
3: 就这个滴滴滴这个声能不能给它关了？特像 CS 里边匪徒下包那声。
5: 哎，这个不能关。老板让咱们装这个计时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厕所蹲便单独使用率提高，解决这个员工们上厕所难的问题。你说你把这个一关了以后呢，人往里一蹲。刷的手机不知不觉的15分钟就过去了，你这儿还没起来呢，下一位来了，咔嚓门一开，四目相对，你说你是先站起来呢，还是先擦呢？
3: 是
5: 尴尬不？
3: 是是，
5: 对不对？
3: 嗯嗯
5: 啊，
3: 是，
5: 我觉得这就挺好，就按这个标准来吧，嗯、张师傅啊，这个每个都装上，然后给我把这个时间都调好，你忙你的，
3: 好好，
5: 你
3: 那你们就装吧，
5: 啊、好好好，好嘞啊。
8: 李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呦，我
9: 天！怎么样，够不够变态？
10: 我跟你说，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这科技变成了一个他妈的祸害人类的工具，这种科技就是垃圾。
8: 说的就是呢。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吭，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11: 你可小声点吧、嗯、哎，这么好的主意要是被行政部那帮家伙听见了，真的会拿去用。
12: 哎，我觉得啊，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程序啊，剩10分钟时提醒
13: 您的拉屎时间还有10分钟，剩2分钟时提醒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哎，他要是在规定时候出来啊，计时器他就会说，您的速度已经超过全公司50%的员工，您的消化系统很健康，请您继续保持好胃口，好不好？人不人性化。
8: 我跟你说，配音得找个喜剧演员啊。
13: 那我来呗。
14: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实习，恭喜大家都通过了考核，现将颁发证书。同时呢，这次考核第一名的沈凌，公司决定授予他为优秀学员的光荣称号，奖金1000元。
15: 好，第一位陈美玲。
14: 成销。沈林，还有一个荣誉证书，啊，奖金，说好。

0: 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1: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八折。关键是他后面会有那个人社局发一个职业技能证书，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可能未来对找工作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嗯，
2: 是不是就马上就要上工了？
1: 嗯，过两天有一个月嫂见面会，就是那些需要月嫂的人都来，然后跟大家都见面，然后谁跟谁互相看上了，就能签那个合约，就能算上工吧。嗯，
0: 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2: 那可不是。
0: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还是要趁早跟月月说清楚。你不管什么时候上工，啊，月月总归要面对你做月嫂这个现实啊。
2: 要不然，这次就先不说，编个其他的理由先瞒一下。
0: 那没必要，干月嫂又不是丢人的事情。再说你撒个谎，以后你要用无数个谎去圆他，这叫恶性循环，更不好。
1: 妈说的对，这事儿不能瞒他了。
2: 月月，
1: 哎，我进去跟他说吧。
3: 不行，妈妈你哪儿都不能去，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了？
1: 我怎么会不爱你跟弟弟呢？
3: 那你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照顾别人的孩子？他就那么久。
1: 月月，妈妈刚才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妈妈现在的工作性质。而且就是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这样。
3: 那么闹的工作，你就非要做这个吗？
1: 你十岁了啊，道理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
3: 那我以后不花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别人家行吗？
1: 不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
3: 我不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别人家伺候别人。
4: 那卓越，
3: 叫我大明干嘛？我又没做错事儿。
4: 那我做错什么了？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这是大人的决定，没跟你商量，通知你一声。
3: 我又没做错，太无辜了。
2: 月月，爸出什么事？

叫他出来吃饭。月月，小孩子大早上不能哭的啊，眼睛要哭坏的。你看妈妈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啊，赶紧吃，吃完了去兴趣班。不哭不哭，快吃。

0: 月月啊，不哭不哭啊，这大早上不能哭，小孩子哭眼睛要哭坏的，来快自己穿鞋。
1: 在车上让他吃了啊。

0: 再跟你妈妈怎么说话。妈妈出去工作是为了这个家啊，你现在是个小大人了，该懂事了。你不支持她，她会伤心的。
1: 你不让我做事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小孩。你需要我坚强之后，你又说我是个小大人。你们俩人真的很奇怪。
0: 我知道你是怕他在外面受委屈，你就是这样的，人长大了就会受委屈。妈妈在家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陪着你，咱们现在就当让他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1: 外面没有家里好
0: 啊。那也不一定啊，这个地方还可以，而且妈妈的这个工作就是教别人的妈妈和小宝宝学知识，告诉他们怎么生活，其实跟你们老师的工作差不多。你看老师把你们教出好成绩的时候，你们就很尊敬老师，老师自己也很骄傲，对吧？妈妈的工作性质也是这样。
1: 我见不到他怎么办？
0: 妈妈答应你啊，我每周都跟妈妈见一次面，平时想他了可以给他打视频啊。乖，听话，把饭吃了，上课需要体力。

0: 沈老弟啊，不对，沈老师。嗯。哎呀，你辅导我们家小雪之后啊，这次考试成绩提高不少，我要真心感谢你。哎，感谢。
1: 你别这么说啊。你们平常这么照顾我，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
0: 哎，沈老师啊，你看你辅导小雪这么长时间，你觉得她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合适？
2: 小雪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我觉得还是得看她个人意愿，这毕竟是她的自由嘛。
0: 那不行，也不能太自由了。那起码得找一个好就业的吧，是吧？
2: 老哥，从我的经验来讲啊，这个个人的兴趣啊，比这个客观理性要重要的多啊。你要是选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你走不长久的。而且我说真的，老哥，他高考啊，他真的，他不是唯一的出路。
0: 哎，这怎么就绕回来了呢？这一点我已经都否定了，就是。绝不能当技工啊！你这个什么叫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啊途径啊？什么？在我家就是唯一的啊！我供他读那么多年书，不上大学，我高中毕业直接嫁人不就得了吗？不是沈老师，你为什么总劝小雪不要去参加高考？那你说你？不但参加高考啊，还考了那么好的大学，还考了北京的公务员，那我们家小雪差哪儿？虽然不如你，但是吧，

0: 弄个考个普通点的大学，是吧？弄个省城的户口，那不也挺好的吗？
1: 老哥，你别着急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呢就是一个建议，那具体怎么做，不是还是你们自己选择吗？那我就先回去了，吃饱了，啊，
0: 不吃了，
1: 不吃了，
0: 这都没怎么动，这都，我饭都没吃，
1: 饱了，
0: 啊，
1: 我先走了，
0: 能行吗？这么老远的路，
1: 能，
2: 沈大哥，我送你吧，
1: 啊，不用，我还要去一趟菜市场呢，啊，不用送了，我自己能行，放心吧，
0: 行吗？
1: 能行，
0: 确定哈？
1: 确定，
0: 你不用我送你什么？
1: 啊，不用
0: 什么的，
1: 你慢着，
0: 没事，你去吧，
1: 啊，拜拜。
3: 聊了一路，一口不吃。我们今天的兴趣班也上不好，去。晚上回来你给他做点好吃的吧。嗯，晚上也别让他做什么习题了，多玩会儿。
4: 玩什么呀玩？这作业不做呀？有啥事呗，不惯着他。
3: 孩子们，你得给他点消化时间。
4: 倔的脾气，随谁了这是？
3: 你还这么问，那就随我。

0: 哇，我啊啊啊啊啊！哎。
1: 怎么了？
0: 啊，脚崴了。
1: 你稍等会儿啊。
0: 哎，好嘞，谢谢啊。哇！
1: 怎么样？没事吧？
2: 其实还好，就是脚崴了，但是山路可能就走不了了。
1: 我看看
2: 啊，
1: 疼得厉害吗？
2: 还行。
3: 哎，你是驴友吧？啊，我跟你说啊，这大晚上的出来旅游，你得注意点安全，尤其是在这大山里头，你更得悠着点。
2: 你误会了，我其实就住在山上，我今天是想抄近道回来的，没想到把自己脚给弄成这样。
3: 你住山上？
2: 对啊。
3: 不是，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2: 啊，我是刚搬过来，然后我也很少出门。
3: 不过我跟山底下老柯他们家很熟的啊，然后他们说老柯那个土屋里住着一个北京来的研究生，说的是你吧？哎，你好，你好，哎，
2: 你好，你好，
3: 我叫董志勇，咱们村的村长助理。
2: 哦，哎，你好，我叫沈磊。
3: 你好，你好。
2: 董大哥啊，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药店、卫生所之类的？你能帮我捎一段捎过去吗？哟，
3: 这个点儿了，药店、卫生所的什么都关门了。你这伤的我看没那么严重，你这样，你跟我回去，我那儿有药，我给你处理一下。
2: 那多不好意思。
3: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住那个地方啊，车它开不上去，你这个点儿找住宿你肯定找不着。你这样，你今天就住我那儿吧。啊，我住咱们厕所处的宿舍，正好啊，我同屋那哥们儿他周末回家了，你就睡他的床，明天起来了再上山，好吧？
2: 行，那就谢谢你了。
3: 哎呀，你客气什么？来。

0: 慢点啊。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能行。
0: 行，你上个二楼，在楼上。
1: 好。
0: 来，我帮你拿着吧。
1: 不用。哎呦，
0: 慢点，慢点，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没事吧？
0: 来来来，
1: 不是，
0: 走，
1: 没事，
0: 慢点啊，来。

0: 来，哎呀，尝尝我的手艺
1: 啊！谢谢。
0: 啊，我现在的工作呀，是把当地的这些网红打造成一个多媒体的矩阵，啊，把我们这个地方的旅游品牌打造起来。哎，你见多识广，又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感受可以给我交流交流？
1: 哦，不不，你这方面工作我是真的不太懂的。
0: 哎，这个酒你也能喝
1: 啊？
0: 这是我室友泡的药酒，当村官嘛，每天到处跑，累得很，每天回来啊，喝一点能解解乏，还能活血化瘀，强身健体呢。
1: 那个董哥，哎，我敬你一个，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
0: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你看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
1: 嗨，
0: 来，来尝尝。
1: 好，
0: 哎，你也是看了那些网红拍的视频，才跑到我们这儿体验原生态的田园生活吧？
1: 我是路过这儿，觉得这儿很漂亮，就留下来了。
0: 哦，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不好好工作，跑我们这儿天天来晒太阳来了。你这也太任性了吧！懂，桃李北上广嘛。哎，你属于哪一类啊？这说不出口的。就一个情字儿吧，我猜对了吧？啊，嗨，你不说呀我也不问了。大城市呢我也待过，谁还没有点烦心事儿呢？我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这才回来当的这个村官。
1: 其实我觉得回乡挺好的呀。
0: 好不好的我也不知道了。我吧，家庭条件挺一般的，好不容易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了业呢就在当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可是我干着干着呢，我就发现甭管我再怎么努力啊，我始终买不起那儿的房。那我想我提升一下自己呗，我去考研，结果又没考上，没办法只能回来了。好歹是考上这个村官了，那我当时就想啊，那咱好好干呢，是吧？再怎么说那也是为咱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啊。可真干上这个村官了，你才发现哪儿哪儿跟你想的都不一样。这儿的村民呢、啊、太安于现状了，他根本就没有改变的意识。哎，细想想啊，我这三十多年好像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
1: 比我强。

0: 至少你还在坚持啊。
1: 嗯，坚持。嗯，尝尝这个菜，这个笋特别的嫩，
2: 吃了好吃的。
1: 嗯。

0: 要我说呀，那就是两个人不合适了。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你不值的，
1: 不值。
2: 没什么值不值的，大概是缘分尽了。
1: 你看你灰心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啊！
2: 我现在已经不想芳草的事儿了啊！你看看这个地方，天地广阔的，大家随便坐在一起，喝喝酒，唱个歌，跳个舞，亲切自然，无拘无束。
1: 哎，兄弟，你这个说的好，亲切自然，无拘无束，这就是我要在这儿表达的生活态度。
2: 来，敬态度。
1: 哎，敬生活不易，我们仍在努力。
2: 好，
1: 哎，
2: 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
1: 再来点儿，
2: 可以，可以。哎呦，醉风尘啊！
1: 醉风尘。
3: 环境真好啊。回头把旧村这些老房子修整修整，肯定不错。
2: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啊，待着真是舒服。哎，
4: 许大哥，董叔叔，
2: 小雪，你怎么来了？
4: 哦，我爸想着你在这儿没冰箱，吃不上新鲜肉，就让我给你带点排骨。哦，我爸他昨天喝多了，真不好意思呀。嗨，
2: 这有什么呀？那就谢谢你，也帮我谢谢你爸爸。辛苦了啊！哎，
4: 没事，那我就先走了。
2: 好，
4: 董叔叔，那我先走了。
2: 哎，慢点啊，小雪。
4: 沈大哥，拜拜。
2: 你下山小心点啊。
4: 好。
2: 哎，这块让你打理的，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了啊，
5: 是吧？我跟你说啊，这些菜全是我自己种的。你这样，我进屋给你倒杯水啊。
2: 哎，你别忙了，你不介意我拍拍照吧？
5: 你随便拍。

0: 谢谢。
1: 你吃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地铁站。
0: 不用了，你去送月月就行。他昨天那么晚才睡，你让他多睡会儿。
2: 豆浆要凉了，来喝一杯吧。
3: 来了，妈。
2: 来，奶奶棒，奶奶棒，奶奶棒，奶奶棒。
3: 哎呀，哎呀，奶奶棒，我妈妈吃饭饭。我们要吃吗？我们也要吃
2: 饭饭。嗯，
4: 签字。
2: 哦，你要吃，我有呢。
4: 就错一道题，你也加油。

0: 就说咱马上到公司。
1: 齐总，方案看得怎么样？我正好一会儿路过你们公司，要不要上去咱们俩见个面聊一下？

0: 齐总，什么指示？
1: 哎，老衲，哎呀，抱歉啊，后来我们对比了一下，还是另一家的方案报价低，我们还是选了他们。
2: 不是，
0: 明白，明白，明白，没问题啊。那以后有活再想着老弟呗，咱们再合作啊。哎，生意兴隆啊，拜拜，
1: 再见。
2: 不是，这项比考怎么不早说啊？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预算是他们让加的。哥，你再争取一下，争取一下。
3: 听我的，不争取了，能做的咱们都做了，不想和我们合作就不勉强。
2: 这方案我可是真用心做了。
3: 明白。
2: 只要要再压价格，就没有实际性内容了。哪家公司这么没下线啊？
3: 你得这么想啊，能用压低价格的方式和咱们竞争，那只能说明这个公司比我们还惨。
2: 不是，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好心？人家抢咱碗里的菜呢。
3: 那就再找一碗菜呗，又不是就这一家，再找。
2: 行，你倒是想得比我开。
3: 最近遇见这么多糟心事，必须得想得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嫂子去当月嫂了。一开始我是反对的，我觉得有点丢人嘛。后来我就再一想，她自己都已经决定了，我得尊重她。我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尊重她。事情不可能都一直按照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不会比想象中更糟。要相信，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的。要相信。

0: 你到底是比我多吃好几年盐，这想问题就是比我有高度。
1: 你那么夸我，有点假。
0: 哥，你刚刚说让我别纠结，我受教了，我这马上就去攻克新目标，出发。好。哎。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你这样做是不是破坏了市场的规矩？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

0: 这样吧，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我带你去见一见采购科的主任，看看他们的需求和你们的产品是否能对得上。可先说好了啊，我只负责牵线，后面的事就你自己负责了。
1: 阿姨，您放心，我保证不辜负您的期望。
2: 谢谢妈。
0: 女孩子啊，就外向。这几天呢，小梅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这一次答应你们两个了，以后我的耳朵就清静了。
1: 小梅，谢谢你。
2: 谢谢妈。
1: 谢谢，谢谢阿姨。
3: 但是我都在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京西医院的订单我们已经拿下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3: 恭喜恭喜。还是核心代理，以后他们医院多个科室都会采用咱们公司的设备。哎，姐你看看这是合同，定金马上就到了啊，最重要的是立马可以给大家伙发工资了。这样啊，今儿我请客，就去砂锅居搓一顿去。
5: 春春，我告诉你啊，我们大家伙这次不会手软，你就等着破产吧你。
3: 走啊走啊走。
0: 怎么样？
1: 不是，姐，怎么了？
0: 送我去医院。

0: 喜啊，你媳妇生了个女儿。
1: 谢谢三郎，
2: 谢谢。哥，恭喜啊！
1: 我当爸爸了，
2: 我当舅舅了。

0: 肖总。哎呦，
1: 秦主任，
0: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0: 快坐。哎，
1: 哎呀，秦主任，您太客气了，叫我春生就行了。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咱们这回终于在您的办公室聊了。
0: 是是是，那我就叫你春生，这样呢我们还显得亲近啊。春生啊，我们医院试用了你们的设备之后啊，质量确实是好，不过这个价格上还有没有下降的空间啊？
1: 秦主任，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这个产品的利润已经压到最低了。我们春晓前期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开拓市场，所以这个价格呢确实没有让利的空间了。
0: 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们也很为难呐。
1: 明白明白啊，秦主任。秦主任，其实我今儿来找您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0: 好啊。
1: 这个资料您可以看一下，我知道你们院长一直在申请国家心脏病科研基地，这些资料呢是我托我们国外的供应商带回来的，他们一直和很多的科研机构还有一些大学实验室都有联系，这个可绝对一手的前沿资料了，我相信你们院长一定特别需要。当然了，这些资料呢就是秦主任您托我带回来的。
0: 你还在替我着想。这些资料正是我们院长需要的。春生啊，你这脑子真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啊。嗨，那我也先替院长谢谢你了
1: 啊。您太客气了。
0: 那以后我们科室的设备采买订单就交给你了。哎
1: 呦，谢谢秦主任。
0: 当然了，不是因为这些啊，主要是你们这些设备我们试用过之后效果确实是好。这个花钱呢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好的设备值得投资。
1: 对，秦主任您说的没错。
0: 哎，对了，我们医院近期想进五台远红外治疗仪，要的比较急，就这两天能搞定吗？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您放心。

0: 啊，喝死我了！你说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妈问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话。跑生意，跑生意，可不就得四处跑吗？
1: 结果最后是什么也没跑成，是不是？
0: 今儿兴致不错，有收获。哪有什么收获呀？这不一晃哥几个又好久没见了，喝顿大酒呗。开心开心就完了，
1: 大伙儿都好吗？
0: 好啊，都挺好的，挣钱的挣钱，提拔的提拔。你想问谁啊？
1: 没想问谁。
0: 你想问肖春生，对吧？
1: 我没有，你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肖春生忙着跟佟小梅谈恋爱呢，满意了吧？
1: 我去煮点粥，你要喝吗？
0: 就算他肖春生干得再好，挣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让你后悔的。回来这么久我没见他，就是憋着劲儿我要抽过他。我要让你知道，跟着我才是最对的选择。

0: 荷花，你要是信得着我呀，你就跟我干。你细想啊，我现在身处这位置，如果咱们俩干公司了，那出多少货啊，批文一准没问题啊。只要咱们兄弟联手，5年之内，我就让所有人管你叫叶总。
1: 红姐儿，你说这个能做吗？
0: 能做，岂止是能做呀，那都得赚大发了。不是，怎么着你不信啊？国华，你可是我大舅哥，我能坑你吗？回来联系春生了吗？其实在我心里边啊，你一点都不比某些人差。你说他都能做生意挣大钱，你有什么不行的？而且你想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咱不玩点这弯道超车能挣着钱吗？
1: 行，红军儿，你这条船我可上了，打今儿起咱哥俩有钱一块挣，有事儿一块担。
0: 能有什么事儿啊？啊，
2: 笑哥，你这又拿着订单了？
3: 怎么着，多赚点钱不开心啊？
2: 那不能够，多多益善。
3: 哎，小刘，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跟公司反映一下，这供应给中国市场的医疗器械必须更加的高端。我这回跟小梅跟医院的医生啊好好的聊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其实不是不懂这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更新到哪一代了，而且啊，这医院的要求其实比我们想的还要高，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拿一些快淘汰的医疗产品来糊弄中国市场啊。
2: 好好，
3: 还有一事儿，咱们

0: 做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这个产品，虽然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它单价高啊，综合下来其实咱们也没少赚。而且啊，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啊，越早的进入就越早的占领了这个市场，千万不能被同类型的医疗器械给抢占了先机啊。你看看这里面的订单，今儿我和小梅啊去聊了一个急单，你看看。
1: 你谁叫小丁儿啊？
2: 是，哎，
0: 我是。你们这是？
1: 这样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你们的医疗设备，坏了市场规矩，你懂不懂？我给你讲个道理啊。你看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那医院肯定选你们呀。你这么做，别人家也得跟着这么做。那那些试用过没被选的怎么办呀？
0: 行，你给我讲道理是吧？我也给你讲讲道理。你们怎么不想想，医院为什么选我们的产品不选你们的呢？啊，质量是医院选择的唯一标准。要是我们春晓的东西质量不行的话，你甭说免费试用了，你就是白给，人家医院也不会要。
3: 废话什么话？
4: 你干什么呀？
1: 给我起开！
4: 有话好好说。
1: 跟你没关系啊！给我起开！
0: 你别管。
4: 春生，
0: 你别管。你想干什么呀？
1: 什么叫想干什么啊？
5: 干嘛呢？干嘛呢？让开！
0: 哎，
5: 怎么又是你啊？
6: 你没事吧？
0: 没事，我没事。啊，
6: 我跟你说啊，警察马上就来，不想惹事儿的话赶紧走。
1: 行，马主任啊，今天你来呢，我给你这个面子。没问题，我马上走。这儿小子，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5: 行了。走了，对不起啊，走。
0: 谢谢啊，马主任。
5: 走。
4: 春生，你怎么了？
0: 小梅，我没事儿，你别担心。哎，我这就是太久没运动了，这突然一动吧，闪着腰了。没事，别担心。
4: 怎么会没事呢？万一旧伤复发了怎么办？
0: 小梅，我真的没事儿。
4: 咱们去趟医院，赶紧做个检查，确定没事了，我才放心。
0: 行，你要实在不放心，那我们就去医院，行吧？
6: 行，来。哎，小刘，那我们先走了啊。
7: 行，你慢点。
0: 哎，对了。记着我跟你说的话啊！
7: 好，
0: 走吧，走。哎呦，真没什么大事儿，小梅。哎呦，
8: 从 CT 上看倒是没有什么异常，腿部浮肿可能是近期劳累过度造成，毕竟之前受过重伤，还是谨慎一点，近期多注意休息啊。
0: 哎，谢谢大夫。
4: 谢谢。
0: 看吧，都说了没什么事儿，都是你太紧张了。
7: 栓子，我这有个事儿，你先坐会儿，回来咱俩说。啊，
5: 哎，行哥。哟，
7: 帅哥，你怎么来了？
8: 刚接了个单子，要一批远红外治疗仪，我说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库存。
7: 远红外治疗仪最近还真缺货啊，最近够呛能补。你这么着，哎，我出去着急有个事儿，你在这坐会儿，回来我给你想办法啊。
8: 成了，你先忙、啊。
7: 得嘞，
8: 那我等你啊。
7: 好嘞，
5: 天儿哥，不认识我了？住你隔壁那小栓子呀？
8: 栓子，哎，你不是跟你爸妈去山东了吗？
5: 嗨，当年啊，我爸我妈上山东做生意，我不乐意跟着去，没辙呀。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着回北京，还有咱胡同那帮兄弟们。这前两年啊，我妈得点重病，山东那边治不了，只能回北京。我照顾我妈照顾时间长了，这老接触医疗器械，慢慢我也就干这行了。哟，这么一说，我得干了小两年了呢，哥。
8: 嘿，那你是我们前辈啊！
5: 您净开玩笑，您跟春生哥的大名，这市场谁不知道啊？
8: 那你不过来找我吧？嗨，
5: 我这不是知道您跟春生哥生意做得好吗？我怕我主动找您啊，您再觉得我是巴结您。
8: 你就爱琢磨。只要你们那质量好，那我们拿谁的不是拿呀？

0: 肥水不能聊外人田，对不对？
1: 哥，我干这行都有点年头了，我们这质量机子都是整机进口的，质量绝对没问题。
0: 那你们那儿都是什么产品啊？
1: 那多了，你像电磁仪、远红外治疗仪。
0: 哎，等会儿，哎，远红外治疗仪你们那儿有啊？
1: 有啊。哥，你要啊？
0: 三证齐全吗？
1: 三证齐全呀，哥。
0: 刚接了个单子，要五台，你们那有几台啊？
1: 五台，我现在手头有三台，哥，我再给你调两台。
0: 那别说了，待会儿干货就
1: 走。走，哥，走。

0: 这酒是我们公司代理的，请陈局长喝。算是推广吧，公司报销的。你认识我？
1: 我是李总公司的，上次你们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后面。
0: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次太忙了，没什么印象。<笑>那当然了，您那么高高在上。
1: 我在台下的角落里仰望，自然是没有印象的。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对您的印象倒是特别深刻。是吗？
0: 哎，要走了吗？
1: 啊，回了。
0: 还早吧？嗯。 我们公司还代理了几款外国名酒，试一下吧。

0: 媳妇儿，你还没睡呢？今儿还不请吃饭，喝多。本来啊，这喝两杯就行的，结果这客户太上心了，真是招架不住啊。
1: 女客户啊？
0: 有女的，男女都有，男女都有。
1: 你早点休息，我先去睡了。
0: 哎，李芳，你还在为春生的事儿怪我？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都已经不怨我了，他这次买那个复健设备是我给牵的线儿，他这次的新的事业发展方向也有我的功劳。
1: 你不要脸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伤害别人的事儿你从来不放在心上，你帮助别人一点功劳却全都算在自己头上。
0: 我陈红军做什么事儿

0: 在你爷房这都是错的，是吧？行，
1: 那以后萧春生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0: 那成也好，败也好，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最后一天，你再休息最后一天，我就放你出去。
1: 行，童医生，听你的。
2: 是啊。
3: 天哥。
1: 天哥怎么了？慢慢说，怎么了？
2: 顺生，我闯祸了。
3: 闯什么祸了？
2: 之前有一笔订单，舞台远红来治疗仪，刘春那没货，我在市场上就撞见栓子了。他说他那儿有货，而且进口设备这三个证也都齐，价也不低啊。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我觉得人品不会有。
1: 说重点，怎么了？
2: 重点是这批货他卖到医院里去了，钱我给栓子已经结了，但是治疗过程中伤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的腿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
1: 什么？伤人了？不是，其实你搞什么呀？啊！
3: 春生，你先冷静一些，让天哥把话说完。
2: 现在院方要求我们赔偿退货，最主要是他们报了警，警察已经把我们仓库都给封了，钱我收了，货我发不出去，你说这违约的赔偿金我怎么办？
1: 天哥，栓子那批货肯定有问题啊。
2: 对，工商管理局的人说了，他那批货就不合格的产品，说白了他就是拆机再重装，他只用了部分的进口部件。
1: 不是，别说了，栓子人呢？
2: 找不到了，我去找过了，他邻居说他不在，说他爸妈从来就没回来过，这小子跟我堵着
1: 说这些没用了。天哥，不是，医院那边我们一定要负责，是我们卖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们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2: 哎呀，不是我们，是我，是我
1: 说这些没有用。天哥，这样，我们要给医院和病人一个答复，绝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的事情把我们春晓医疗的性命给毁了。
3: 春生说的对。
2: 春生，你们听我说，医院要求的赔偿金额不是小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
1: 天哥，再多的赔偿我们都得赔，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我们要让医院知道我们春晓是有担当的，不然我们春晓可能真的没有以后了。
2: 我们一大笔钱压在了工美的货上，另外一笔钱用在了医疗设备，我们现在手头哪儿还有什么流动资金呢？
1: 这样，你跟医院那边说，我们绝对不会赖账。五天，给我五天的时间，我保证所有的钱一定到位。行了，你快去吧。
2: 我去。
1: 哎，不是，停，放，快去。小梅，没事啊，我都能解决，我都能解决，
3: 都会过去的。
2: 要不我直接找向南去吧，让他把年底的分红提前给咱们发了。
1: 千万不行，天哥，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规矩。咱们跟南哥的生意分红从来没差过一天，现在这货越来越多，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你在这个节骨眼你找他分钱，你不是为难他吗？
2: 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1: 先别急，不是还有两天时间吗？再想想办法。进。哎，小梅，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你们，段磊的信寄到你家里了，我怕有什么事儿，正好给你带过来。没事儿，再想想办法。

0: 我叫赵春生，你呢？挺壮的啊！不算，刘磊，你有本事跟我比单双杠，你就比。
1: 我打小跟警卫连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2: 怎么样，小助理啊？服不服？磊哥，兄弟归兄弟啊，懂？当然不让，
3: 能跟你再比一次呀？过瘾。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打今儿个起。 咱俩就是生死兄弟，一辈子的战友，一辈子的兄弟。

0: 你不用担心啊，就是磊哥走得太突然了，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知道，你和磊哥感情这么深，需要点时间。
1: 就是因为感情深，我才不想让磊哥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信上说，就是因为那颗让他不适的更丁，才让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不能被打倒，我一定要尽快实现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
0: 一定要坚持下去。
1: 不愧是肖春生同志啊，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赔偿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我父母借好钱了。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了。每次一出事儿就麻烦你，我肖春生还有什么用啊？小梅，这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已经跟我姐商量好了。

0: 把家里的积蓄拿出去赔偿。过段时间，向南的分红也快要到了。
1: 那太好了，向南分红到了，咱们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

0: 本以为经过这一次事情之后，我们春晓会跌落谷底，没想到都挺过来了。来，感谢各位不离不弃，感谢这一杯，我干了。嗯，接下来我还有件事情要宣布，这一次的事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春晓要做自己的医疗器材，不能只依赖进口。
1: 啊！这我们几个能成吗？天哥，你相信我，这是咱们春晓以后转型的目标，5年甚至是10年，我们一定可以达到。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我们从买卖转向生产，那光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就我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就是榨干了，无非也就是。
2: 能差到这一步，咱们要想继续发展，那必须得是西数人才。
3: 可就咱们这个小作坊，上哪儿去找这技术人才啊？
4: 哥，虽然政府鼓励私企发展，但是大伙还是认准铁饭碗的。像咱这条件，肯定抢不过人大单位。那人家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凭什么来咱这儿？
3: 哎，我有个想法啊，你们听听。
4: 考虑到咱目前不能给人直接兑现钱，那怎么办呀？兑现未来的钱呗。这事交给我吧，我去找我们学校的人才中心推荐，总要靠谱一些。如果找来的技术人才能够帮咱们产品开发成功，那么就承诺后续利润的5%给到他们，吸引人过来。
2: 明白了，你是想搞收入预支？
4: 对，你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咱们这个医疗项目市场上又是很可观的，那就不妨大胆一点。
5: 还有我听小梅说，一些老教授、主任医师在退休之后无处奉献。如果说咱们能把他们吸收过来，那可是相当优秀的人才储备啊！
6: 慢点，
5: 我没事，小梅。
6: 咱们刚拿到订单，
5: 真没事。
6: 啊，我没事，小梅，不用担心我。
5: 我知道你高兴，可也不能喝这么多酒。
6: 喝点茶。小梅，要是锻炼他还活着，该多好！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
7: 他答应我的，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他答应我了，他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

0: 大家，从今天起团结一致，为了华盛的未来一起奋斗，一起青山加瓦。好，
1: 就在萧春生重振旗鼓的同

0: 这一单拿下来，华盛可就行业内的老大了，没白干吧？
1: 红军，这做生意也不难吧？
0: 是不难呀，那就得看你跟谁做呀。怎么着啊，叶总？什么时候换别墅啊？
1: 换别墅？下个月吧。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2: 等你呢，有事儿问你。
0: 等我？说吧，什么指示？
2: 你和我哥出去了，你们最近走得挺近。
0: 你这话问的，我跟国华本来就是哥们儿，而且咱们又是一家人。你说我现在有点资源，有点能力，那我肯定得帮他呀，这事儿不能含糊。
2: 你别害我哥。
0: 你这是什么话呢？我怎么能害国华呢？我跟国华什么关系你不知道？亲上加亲，那在我心里面他就跟我亲哥一样，我怎么能害他呢？
2: 亲哥，想当年你也说肖春生是你亲哥。
0: 不，你这老肖春生肖春生，你有完没完了？这事儿过不去了是吧？行，之前那件事情是我做错了，行吗？但是咱现在得一码归一码了吧？他是他，国华是国华。你不，这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形象啊？怎么会让我害国华呢？这不可理喻啊。
2: 什么形象？你什么心思我都清楚得很。
0: 行，来，你说说我听听，我什么心思你今儿就说清楚了。来，
2: 现在我哥生意上依赖你，你当然高兴，确实是个机会，可以让你在我和我家人面前耀武扬威。可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哥的生意做大了，不再需要你的照拂了，哎，以你的度量，你能容得下他吗？能保证不在背后使坏？
0: 度量？我在你心里就这点度量？
2: 对。
0: 行，服了，心服口服啊，叶芳。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啊？有时候我真是在怀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事儿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了，从一开始你就看不起我，对不对？你就认为这群人里面我就是最差的那一个。我没有肖春生义气，没有叶国华的背景，没有小六的圆滑，没有向东的幽默，对不对？
2: 我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啊？
0: 你看得起我？你要是真看得起我，你就不会因为逃婚让我背上强奸的骂名吧？如果你哥看得起我，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还有你爸你妈也不会因为那小事给我脸色看，包括我的肖春生，如果他看得起我，

0: 就不会像领导面前将我一军，让我下不来台里外不是人。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叶芳，你说你们这些人是自私呢，还是根本就没拿我成功军当回事儿？程璇，
1: 你扪心自问，究竟是谁自私啊？其实最自私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自私？行，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
1: 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得？哎，
2: 我们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
1: 我知道，我陈红军出身不好，配不上您叶大小姐，更高攀不上你们家那高枝儿。可有什么办法啊？啊？我有什么办法？你替我想过吗？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样才不会被你爸那些老部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2: 红军儿，你错了，你错得离谱。
0: 哎，行了，叶芳，我不想听你那些大道理了啊，你收起来了。我再重申一次，我陈红军是你丈夫，不是你儿子。如果你那么喜欢教育儿子的话，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生一个？

陈红军终于把压抑在心里的不满向叶芳和盘托出，却突然心里空落落的，

以前烦闷的时候，他都会找萧春生，但这些年，他已经和春生疏远了。

0: 顾您。
1: 春生这孩子啊，还挺争气的。戚继长已经建起来了，
2: 订单也接了不少。昨天我碰到我们医院康复中心那个小护士，她还在夸春生呢，说春生这孩子可靠。
3: 你别说啊，我前段时间还认真研究了他这个医疗器械，这孩子啊有想法，有爱心。哎，你说我当初我就想，这孩子是块经商的材料，可是怎么没想到他也会搞医疗器械去？
1: 小梅是康复医生，正好两人能相互扶持，也般配。
3: 没错，是因为他呀，有一片赤诚之心呢。
2: 这么说，你是认可这个女婿了？
3: 认可那是早就认可了，不过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想啊让她再多陪我待两年，有点心里舍不得。
1: 嘿，都多大了还留，你都不知道。隔壁那老秦家也看着春生挺好的，想让春生给他们当女婿。
3: 你说什么？这个老秦想让春生？做梦，他敢跟我争？我争？
1: 你快坐一下，你别着急，春生是别人想抢就能抢走的吗？
3: 那倒是啊。哎，我说，要不这么着吧，咱们选个好日子，把他们的喜事儿给办了。
1: 那也不是你说想办就能办的，那也得看小梅的意思啊。
3: 那是。

0: 小妹。
1: 嗯。
0: 我今天特别高兴。
1: 我也是。

白驹过隙，时间来到了21世纪，童小梅依然在医院忙碌着，贺红蝶彻底离开了舞台，而叶芳和陈红军的关系接近冰点。萧君生的事业蒸蒸日上，还把当年冰场上的兄弟都聚在了春晓。

0: 哎，国华。
1: 哦，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
0: 春晓医疗。
1: 对。
2: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确实，李尚优这几年干得不错。
2: 但是我做过调研了，医疗器械这块，
1: 整个北方干得最好的还是春晓。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
2: 这是我们做出口国外的第一单生意，赚不赚钱
3: 不重要。质量一定得符合标准。
0: 可是李尚游那边志在必得呀。
1: 是，所以我说咱们可以先过去聊聊，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着，你觉得呢？
0: 哎，这个春晓医疗怎么这么耳熟呢？行吧，那就这样，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2: 越少人知道越好。
1: 哦，那肯定。
0: 那你约了什么时候？
1: 明天晚上，老地方。
0: 成，我知道。
1: 哎，我刚才打家里电话，怎么没人接呀？你不在家呀？
0: 啊，我在外面呢，跟朋友谈事呢。
1: 叶芳呢？这么晚了，她怎么也不在啊？
0: 啊，对，叶芳今天有个朋友过生日，所以她说她晚点回来。
1: 哦，行。
2: 怎么了？
1: 没事，挂了啊。

0: 什么呢？
1: 啊，妈又送来了新的中药。
0: 我说呢，真够难得的，这么多年能怀上早怀上了，别费这劲了。
1: 说不定呢。
0: 我不喜欢这味儿，别熬了。下次妈要是再拿过来，就直接扔了吧。现在后悔，晚了点吧。

0: 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呀。
1: 这不对吧？休工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0: 小梅，要去谈一桩生意，
1: 需要我一起吗？
0: 不用，是个老朋友。
1: 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日程安排。
0: 不过他应该不知道，我就是春晓医疗的负责人。这么想想，当年我选择做医疗器械，还是他牵线搭桥呢。后来我一直想找。

0: 有机会当面感谢他，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故意躲着我。这郭华就更不用说了，他转业回来这事儿我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你说这日子越过越好吧，当年的那些兄弟情谊却越来越淡了。
1: 你是想问我他们愿不愿意见你，还想问你应不应该去见他们。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希望他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样你比较安心，是不是？
0: 哎，小雷，真是我脑子里面想什么，你一清二楚吧。
1: 要我说，他们当然不愿意见你，但你还是要去见他们。
0: 为什么？
1: 春生，这么多年你成熟了也老练了，但是有一点你丝毫没变，你知道是什么吗？只要是你认定的朋友，你就会一直把他们当成朋友，甚至比朋友还多一层，你把他们视为手足，无法割舍的牵挂。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伤害，你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滴水之恩，你都能记得刻骨铭心。说到底，你还是放不下那份兄弟情谊。
0: 那有什么，我还要牵一辈子。

李秘书，明天早上把欧洲客户的资料都放在我桌子上。对，啊，核对一下他们来华的具体时间。对，到时候我要亲自去接机。

0: 明儿早餐吃什么？
1: 随便，早点就行。上午有个会，明天晚上也不用准备我的饭了，有个饭局。
0: 嗯，好。

0: 楚华，你的策略是对的。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的生意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也是时候该把眼光转向海外市场了。你说真想不到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国内的医疗器械产品居然从进口变成出口了。
1: 是啊，确实想不到。红军，这次的订单我联系到海外的需求量非常大，做好了咱们俩肯定能大赚一笔。这是华盛开拓海外市场的第一步，这回的供货商不容有失啊。
0: 这次竞标啊，我还是不方便出面了，还是得辛苦你了。
1: 没事，明白。
2: 先生里边请。

0: 好久不见，哎，春生，你不会就是春晓医疗的老板吧？
1: 没错，我今儿就是代表春晓医疗来的。
0: 那我得改口了，我得叫肖总。嗨，
1: 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春生。

0: 上座吧，上座，上座，上座。哎，都坐呀。那个服务员，叫他们起菜。
1: 好的。
0: 池生，这几年干得这么好，风生水起的啊。我听了不少关于春晓的事儿呢。哎，这春晓这名字，是因为你跟小梅起的吧？
2: 没错，春晓，
0: 春生小梅，春眠不觉晓，这名字好，寓意也好，是不是啊，国华？
3: 哦，
0: 哎，春生，今儿我哥点了很多这儿的特色菜啊，都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好好尝尝。
2: 红娟，咱哥几个就不用这么见外了吧，这么奢华的东西我也吃不惯。要我看啊，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叙叙旧。

0: 来。冻筷子，尝尝。
1: 哎，你说这当年咱们在什刹海冰场，这一滑可就是一小天啊，一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哎，就指着这锅子，蛮深的。
0: 你还说呢？那会儿你的钱不都是我们俩帮你垫的？
1: 那对呀、啊，你凭什么挨冻啊？他不是陪你们俩耍帅去了，吸引人家小姑娘注意。
2: 来来来，红军，
1: 哎，
2: 尝尝这肉。是不是以前那味道？来，国王，尝尝。
0: 红姐，再来两盘肉。
3: 来了。
2: 哎，给我就行。
3: 味道怎么样，老板？
2: 挺好的。行，你去忙吧。
3: 想吃什么，敞开了点。今晚账记在肖总身上。
2: 没错，今晚敞开了吃，账都记我身上了。
3: 好，慢吃。
2: 对，
1: 吃上。

0: 你还一直来这儿啊？我把这儿给盘下来了。嗨，没几个钱，也不是为了赚钱，就图个念想吧。哎，这些年，时间过得太快，就好像推着我们往前走一样。当年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留下来的东西。
1: 也已经不多了。看我，真是岁数大了啊！说这些干什么呀？来，喝酒。来，
2: 怎么了？笑什么呀？
0: 吴娟，几年不见，酒量见长。
2: 何止是酒量见长，哎，这啤酒肚也快见长了。官儿越当越大，应酬越来越多。但是村上，你真是一点没变啊！来吧，尝尝。嗯，还是那味儿，一点没变。嗯，没变吗？
0: 我怎么觉得变了？变了吗？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红姐觉得以前的味道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做了些改良。
2: 改良，越改越凉，
0: 再怎么着也变不回以前的味儿了。杨红娟。
2: 咱俩是兄弟，你还跟我客气啊？来，
0: 哎，过华，你退伍以后一直没什么消息，你是怎么跟孔军搭伙，一起做生意的？
3: 哦，
0: 来，
3: 哎，文生，这事儿你误会了。我现在这个职务啊，做不了生意。文华这边呢，我就是以朋友的角度，参谋参谋啊。
0: 哎，我可听说，这华盛是咱们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商了。 兜兜转转，没想到咱们哥儿几个又到一个领域了。这以后啊，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啊！
2: 是啊，确实没想到。
0: 来，今儿不聊工作，喝酒。
2: 对，不聊工作，喝酒来。
1: 哎，当年啊，知道。 你们俩那场差架闹得真是够凶的，整个四九城的流氓分子，哎，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记得后来咱让那警察给兜了个圆吧，但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俩最后居然握手言和了。这在背地里等着你们俩反目成仇，或者是偷偷压谁搞死谁，指不定多少人呢。哎呀，这时间过得真是够快。
0: 真没想到啊！这最后跟你一起干出一番事业来，居然是这齐天儿。哎，你们说这缘分啊，有时候真的挺奇妙的。就拿我和小梅来说，当年我们一起玩的时候，谁能想到，佟小梅竟然会成为我的老婆？ 兜兜转转，最后竟然还是他。哎，红娟，
1: 嗯，
0: 你跟方子怎么样了？

0: 方的人你们还不了解啊？
1: 不说他了啊，一点没变，还是那性格，跟当年压着我高考一个样。

0: 我孩子几岁了？之前有过一个，不小心掉了。没事，你们还年轻。回头我让小梅介绍一个厉害的中医给你，调理调。
1: 不用了，我不爱闻中药味儿。
2: 哎，行，
1: 咱那个今儿不说那些不开心的，就喝酒，好不好？走，来。

0: 慢点，慢点，没劲。
1: 哎，那个
0: 哪儿呢？车？
1: 那个车上，瓜，我的车。
0: 行了行了，扶着他啊，别摔着。瓜，上我车，送你一程。
1: 不用了，我车在这。
0: 你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其实我昨儿知道要见你们，我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满脑子都是咱们小时候的事儿，倍儿真的。可唯独就一件事情，我怎么我也想不起来。哎，你说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几岁来着？
1: 十岁。
0: 十岁。你瞧，还是你记性好。十岁，我就十一岁。我想想，对，68年，没错。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这过年，大孩子们都走了，这街上都空了。哎，咱俩骑128，结果腿太短，只能掏裆骑。
1: 后来那车跟人打架，还让人给砸了。
0: 对对对，我后来经常问我自己，你说当年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
1: 知道。我也想过联系
0: 你，然后呢？
1: 没然后，因为我也一直在想，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样？下周一10点半，春晓公司，时间地点不变吗？
0: 不变。
1: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次的竞标，我不会偏向春晓。
0: 当然。红军的位置不好坐，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你们亲戚归亲戚，兄弟归兄弟，生意上的事儿千万别拉他进来。

0: 阿姨，你把它拿出来干什么呀？
1: 我看这琴盒落了许多灰尘，我擦擦它。
0: 不用了，你先出去吧。

0: 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
1: 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2: 妈，
1: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2: 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
1: 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
2: 你对得起国华吗？
1: 行了，都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

0: 拉得真好啊，不愧是当年文工团的首席。你猜我今天碰上谁了？
1: 谁啊？我都这么问了，你还猜不出来是谁啊？有话好好说话，别阴阳怪气的。
0: 你心心念念的萧春生呗，不问问我他过得怎么样？挺好的，跟小梅生了个闺女，叫萧贝贝，10几岁了。
1: 自怜自伤了，还是后悔了？是，我后悔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能不能放过我？
0: 你是后悔当初没要咱俩的孩子呀，还是后悔当年选了我呀？

0: 哎，行了，秀总，麻烦记小心，没事，你开走就行了。你怎么下来了？
1: 贝贝睡着了，我下来散散步。
0: 撒谎。
1: 我怕我的丈夫走丢了，下来寻他。
0: 放心吧，丢不了了。
1: 还顺利吗？
0: 还行，下一周来我们厂里参观调研，继续推进呗。嗯，
1: 除了生意呢？
0: 说不好，总感觉大家伙的变化都好大呀。
1: 正常，你的变化不也很大吗？
0: 是吗？怎么大家伙都说我没怎么变啊？
1: 那是外面人看你。
0: 哎，对了，小美，你跟方子常联系，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跟胡军之间的一些事儿啊？
1: 方子很少提及，你也知道他那么聪明，一般不轻易说这些。怎么了？
0: 没事儿，他们之间的事儿他们自个儿解决。

0: 校投入守护大健康。融媒体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今天带您感受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筑牢的群众健康防线。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全区政法系统锚定核心职责定位，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努力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启动，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火热开展，集中展现我区职业教育成果和职教学子风采。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区开展形式多样服务活动，为残疾群众送去关怀与温暖。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雪山连绵，云海辽阔，在洛扎县边境的高原山谷间，比壮阔山河更动人的是落在寻常百姓身上的民生暖意，是守护在群众身边的健康微光。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125元，这5元的增量正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障注入新的力量。
2: 哇，朋友们快看，这里真的太美了。我现在啊所在的位置是边境县洛扎县的高原山谷间，这里山藏云里，雪落峰头，每一眼都是高原独有的壮阔与静谧。但比山河更打动人的是落在寻常百姓身上的民生暖意。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孙源。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的120元提高到了125元，5块钱听起来不多，但它覆盖的是每一个人的健康档案、预防接种、慢病管理、老年人保健。这5块钱放在一个人身上微不足道，但乘以全区常住人口就是1800多万元的增量，是4.56亿元的总盘子。今天我想从一个村医的故事说起。他叫尼玛旦增，今年37岁，在地处祖国边陲的拉焦乡拉焦村担任村医有16年，为本地及周边村民提供诊疗服务上千次。过去呀，因交通不便，他常翻越海拔4808米的冷母公拉和齐公拉山口，为临近边境村群众巡诊。加之当地医疗资源匮乏，公共卫生经费紧张，村卫生室仅配有一台老旧血压计，高血压患者的随访工作只能每季度开展一次。
3: 最怕老人突发急症，村子离县医院有90多公里，救治转院十分的困难。曾有一位65岁老年人因高血压监测不及时，导致血压骤然升高。我当时特别的着急，然后我驾车将老人送往县医院救治，好在保住了老人的生命。
2: 今年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后，他可以每月为村里所有高血压患者开展一次定期随访。卫生室的血压计已更新换代，也不再为糖尿病检测试纸短缺而发愁。他告诉我呀，钱不多，但心里踏实。

0: 干他们这行的就是要把小病挡在村外头。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4.56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5元。这笔钱覆盖广，惠及全区常住居民。按全区常住人口计算，仅提标的5元就新增投入1800多万元。我们常说民生，那民生到底是什么？民生就是当你老了病了，总有人惦记着你的血压和血糖，即便你住在深山里，也有一张健康网护着你。小钱办大事，点点滴滴连起来，就是高原上最坚固的健康防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政法系统紧扣核心职责，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司法、服务大局、维护稳定的务实举措。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安全稳定、发展保障、矛盾化解、队伍建设等关键领域，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
2: 一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上更有安全感，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二是在服务发展大局上更有保障力，着眼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三是在化解矛盾纠纷上更有亲和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法；四是在锻造政法铁军上更有公信力，坚持全面从严管党自警不动摇，引导干警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紧扣党中央及区党委工作部署，坚持以学铸魂、以查促改、以干践行一体推进，聚焦案件质效提升、司法便民利民、矛盾源头化解、队伍作风建设关键任务，深化思想淬炼，从严自查自纠，狠抓履职实效，
3: 在以查促改上下功夫。党组班子围绕三个对照的认真制定了整改方案，在真抓实干上求真务实，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司法审判的工作实践。今年第一季度全区法院新收案件达到了27000多件，审限内结案率已经达到93%以上。
1: 全区检察机关紧扣学习教育要求，立足检察职能，将正确政绩观与检察办案深度融合，聚焦民生保障、发展大局，作风优化，精准发力。
4: 区检院党组和全区检察机关为开展以树牢正确政绩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主题的学习讨论和履职实践，在检察履职过程中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把检察履职的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我们检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5: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首场网络直播活动16号在昌都市举行。活动以这面旗从昌都升起，讲讲咱家乡的头号大喜事为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挖昌都红色文化底蕴。
6: 昌都是18军进军西藏的战略要地，昌都各族人民对西藏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老西藏的形成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我们需要往前看，也要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历史。
5: 主讲嘉宾吴德刚与西藏渊源深厚，他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还原了70多年前的壮阔征程。随后，昌都市文旅推介观灯台详细介绍了当地推出的红色文旅组合拳。
7: 昌都是一片被红色浸染的土地，更是一片充满无限希望的奋斗热土。在昌都，红色不是静止的档案文献，而是融入血脉、历久弥新的活态传承。
5: 从创建党建领航、文旅筑梦品牌，到策划精品研学线路，从推动非遗加红色融合，到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的生动实践，生动的推介讲述勾勒出独具藏东特色的红色文旅发展新模式，也让红色昌都通过这场活动被更多人知晓。
8: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也是两路精神

0: 好，西藏精神萌芽的地方有非常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将不断的整合我们的红色资源，让昌都的红色旅游走出昌都，走向全国。
1: 这次活动还精心编排了红色昌都、红旗等特色文艺节目，通过红色文艺展演与名家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全景展现昌都的红色底蕴。
2: 认真听了吴德刚院士的授课，让我对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别是老西藏精神，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
3: 聆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让我心潮澎湃。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旅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昌都，爱上昌都。
1: 线下气氛热烈，线上同样关注不断。活动由人民网全程直播，并通过多平台网络矩阵同步推送，让各地网友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聆听红色故事，感受红色昌都的独特魅力。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围绕这一主题，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全年共设置4场主题直播，全方位挖掘阐释昌都红色文化时代价值，聚力打造雪域曙光红色文旅 IP。
4: 立足昌都浓厚红色底蕴，传承了弘扬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更借力高端智库智慧，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全力推动红色文旅深度融合。
1: 今天上午，一架满载西藏文化旅游元素的彩绘飞机平稳降落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标志着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正式通航。这架彩绘飞机以蓝绿金为主色调，机身融合布达拉宫、雪山、湖水等雪域高原元素，简洁大气，风情浓郁，打造了一张穿梭云端的流动文化名片。
5: 一上飞机就挺惊喜的，座位上给每个乘客准备了一个大礼包，礼包里面有一个保温杯、一个头枕。从县哈达看到不同的演出项目，总体来说呢，这次航班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1: 刚刚乘机抵达的游客们惊喜不断，拉萨市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每一位客人献上洁白的哈达，表达雪域高原最热烈的欢迎。在行李提取处，吉祥物集集取取玩偶以热舞互动，吸引大家驻足拍照。在出口大厅，独具特色的国家级飞仪携来重姿牦牛舞，以雄壮奔放的舞姿搭配古老悠扬的旋律，让抵藏的游客们零距离感受到西藏飞仪文化的深厚底蕴。
6: 我第一次来拉萨，想感受一下这边的文旅，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走的时候也打算带一点当地的特色东西分享给我的朋友。
1: 据了解，这次主题通航的开通也是即将开启的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的重要内容之一。航班将常态化运营，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一场雪域文旅盛宴。
7: 我们打造这个航班呢，主要是想打破我们传统的宣推方式，乘客们在到达拉萨之前，在万米的高空中提前感受到拉萨的圣地之美、文化之美、生态之美，热诚的欢迎世界的游客能选择乘坐我们的这个主题航班。
1: 苦言记忆成非遗神韵，容心求变会西藏风华。32载笔耕不辍，以线条勾勒唐卡传统之美，用色彩铺展时代新卷。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贡觉杰，感受他笔尖下流转千年的非遗生命力。
8: 7岁叩开唐卡之门，15岁出师，17岁任绘画指导。这位年少成名的非遗匠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贡觉杰，一生专注做遗事，绘唐卡。出生于唐卡世家的他，从小跟随国家级非遗项目藏族唐卡缅萨化派代表性传承人罗布斯达学习唐卡理论及绘制技艺。除了上学，他的童年基本都是在反复练习勾线等技法中度过。从15岁独立绘制唐卡开始，贡觉杰在艺术创作上不断突破，于点睛写神处见真章，在细节刻画中显匠心，笔下唐卡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西藏工艺美术的极高水平。他创作的唐卡作品多次荣获 中华工艺优秀作品奖金奖。

0: 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等国家级奖项，格萨尔王等多件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西藏博物馆等机构收藏。2016年，龚觉杰前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深造，他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不仅掌握国画技艺，还创新性地将传统唐卡绘制技艺与国画艺术相结合，让两种绘画艺术在唐卡上交流交融。他先后绘制了四季花、珠峰等多幅新题材唐卡，以心表达，让西藏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之美在唐卡中焕发新光彩。
1: 俺们拍给唐卡就在天里，俺们给吃当当，俺们给这个三路西下买一把推着当准备过来，俺们拍着当就唐，俺们唐卡给拉在当，人都不说买两把忙些到了，俺们这南端当拉在说啥都这就能还想开这么认识。
0: 成为藏族唐卡勉萨画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后，龚觉杰将心血倾注于非遗传承。除了手把手培育200余名学徒外，他还参与唐卡绘制、绝技人生等相关唐卡教材编纂、书籍编辑工作。拿起画笔，龚觉杰接下文化传承，丹青妙笔，他绘就西藏工艺美术的灿烂多彩。
2: 随着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全面展示职业教育成果，展现职教学子技能风采。16号，阿里地区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今年活动周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活动现场，职教学子带来手工艺制作、特色农牧产品加工、汽车维修保养、电商直播带货等多项特色专业实训成果，集中展示职业教育的丰硕成果。
3: 身处阿里职教校园，我们真切见证学校的发展蜕变，更加笃定职业教育是立足高原、成就自我的光明出路，专业技能是建设家乡的坚实力量。
2: 活动还专门设立高原工艺美术特色展示板块，学子们现场执笔作画、精工雕琢，创作出一件件精美的唐卡、木雕、藏式服饰刺绣等传统技艺作品，展现出专业制作技艺。
4: 말비에시선지화거나이렇게키조댐비그게비화단그래서말지토바드니파트로쫀토바드니
5: 뭐생활이게노주시타메르게공기좋다다요르서야부심제거시나소도콘자비망보주주소나
2: 阿里地区职业教育活动周还开展了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技能比武、校企对接等多项特色活动，普及技能成才、技能就业理念。
6: 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是深入贯彻国家职教政策、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深化了产教融合，激励学子勤学技能、成才立业，助力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2: 在纳曲市职业技术学校，第12届职业教育活动周也在火热开展。在校园开放日活动中，藏医、藏药、护理、美术设计、物流等专业的学习成果得以集中展示。在技能竞赛中，从藏药炮制到唐卡创作、新能源汽修检测，学员们沉着应对，以精湛技能展现职教风采。
7: 都让我把课堂上学到的技能真正展示出来，也看到同学们的优势，今后会更加刻苦的训练，努力成为一名优秀技术技能人才。
8: 活动既是对我们教学成果的检验，也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契机。我们将持续优化教学模式，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2: 在藏北纳曲，当地干部群众通过优化种植技术、完善管护等措施，攻克高寒地区造林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这片土地绽放绿色生机。
9: 纳曲市冻土分布广泛，气候条件复杂，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培育一棵适生种树，种活一株幼苗，每一步都是挑战。
10: 纳曲种树难在纳曲极端的特殊环境，冻土层厚，大风天气持续时间长，植物生长期短，特别是适合在纳曲高寒地区生长的树种培育困难，成活率较低。

0: 为了守好来之不易的绿色，那曲市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高寒造林新模式，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完善管护措施，全力攻克种活难管护难的关卡。
1: 在这里种树，步步要精细，土壤要科学调配，防风要严实到位，浇水要精准把控。我们守着育苗基地，精育壮苗，到各植树试种点全程跟进，直到挖坑、栽种与后期管护，就是想把每一棵种苗种活。
2: 俺们买地等那些菜长起病了，那些啊，像那些菜，那等那等菜的，也别离大块了，这个。像俺们那些我讲起来就用那让那些自然林有他们的那套先把特别。
3: 在海拔4500米的那曲，种活一棵树就是创造一个奇迹，为生态筑牢屏障，为民生播撒希望。那曲人在高寒绝境中攻坚，让点点青绿在冻土上生根。这条高原植绿路，我们一直在路上。
0: 5月1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20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1件，昌都市2件，那曲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大气污染9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6个，生态破坏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1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单位办理。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区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助残服务活动。
4: 15号全国助残日拉萨主会场活动在宗角路康公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主办方为困难残疾人代表送上关怀和慰问，现场还设置了13个特色服务展台，提供政策宣讲、权益咨询、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并集中展示残疾人创业成果和手工艺作品。
5: 非常感谢咱们残联对我们残疾人的这样呢就帮助，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顾客对我们的产品喜爱度超出我的想象。
4: 在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爱心捐赠、文艺汇演、手工制品义卖、健康义诊等暖心活动同步举行，一个个温情满满的节目充分展现残疾人乐观向上、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现场暖意融融，掌声不断，大家在专业暖心的托养服务中学有所获，居有所安。
6: 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以前的话我这边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现在学到了很多，手工香皂和还有串珠都学会。
7: 我们将始终坚守助残服务初心，持续聚焦残疾人托养服务需求，不断提升服务规范专业化水平，丰富服务内容形式，拓宽助残服务渠道，全力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
4: 在昌都市茶马广场相关单位布设展台，向过往市民群众普及残疾人权益保障政策法规。舞台上，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精心编排的节目，残疾人创业者认真分享奋斗经历，进一步营造了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8: 上高二的时候，双眼视网膜脱落，虽然看不清，但勇敢去面对一切，然后就创办了这个合作社，不光自己自立自足，还带动了像我这样的一些弱势群体，帮到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心里挺开心。
4: 情暖助残日，关爱满高原，一系列助残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不仅解决了实际困难，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温暖，推动残疾人事业在高原大地蓬勃发展。
9: 这些活动的举办充分展示党和政府对于残疾人格外关心和格外关注的总体的要求，残疾人呢，他的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安全感呢，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让全社会营造一种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1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今年以来，拉萨海关主动靠前，精准赋能，结合我区企业经营实际与特色产品特点，推行一企一策、一品一策。

0: 策定制化监管服务方案，全面推广智能审图、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便利化举措，既严守出口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又保障高原特色产品新鲜出海。今年一至四月，我区对香港出口高原特色产品货值447.74万元，同比增长4.2倍。其中，林芝藏香猪肉及天然蜂蜜、拉萨牦牛骨瓷实现首次出口，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深耕香港市场的步伐愈发坚实稳健。
1: 连日来，阿里地区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春耕备耕工作。2026年，阿里地区计划完成粮食播种2.87万亩，其中青稞2.62万亩，蔬菜0.29万亩。目前已播种粮食8793亩，种植蔬菜664亩，产量达211吨。
0: 近日，墨脱县举办五月启航只等你来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面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群体提供就业岗位85个，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围绕创业补贴、技能培训、社保补贴等政策答疑解惑，帮助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
1: 近日，卡若区开展工会武松下乡行赋能重点项目促发展活动，对100余名务工人员进行了慰问，活动将慰问关怀、医疗服务、政策法律、文化关爱送到一线，切实让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0: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汉藏双语书法比赛，比赛现场书香浓郁，学子提笔凝神，藏文笔法古朴端庄，汉字笔画工整俊秀。活动以书法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家国情怀。
1: 日前，拉萨市堆隆德庆区举办第三届全民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设置18个大项和62个小项，来自各乡镇街道单位的参赛队伍踊跃参赛，市民群众在比赛中感受竞技体育魅力，也体验着参与体育锻炼的美好健康生活方式。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2: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在西藏山南扎西曲登社区正探索着自己的发展之路，他们依托的是世代相传的古老藏戏。
1: 太阳太阳出来了，我叫白曼央宗，也是藏戏团的一个演员，现在我管你们我们的村子吧。你们看这个名字，马头王像，就是藏戏里面的一个主角，上字的牌子都是藏戏里面的角色都是命名的。现在路都是干净的很，以前没有那么整齐，就是土路，看现在的路有多么整齐。自从藏戏文化发展以后，我们的村子也变化了很多。我毕业了，毕业不到一个月就认识我老公了。我2018年的时候到这边了，来到这边已经17年了。
2: 在扎西曲登走了17年，路宽了，房子新了，但最让我心安的呢，还是藏戏的鼓点声，它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变化发生在每一扇新打开的门串里。
3: 这个名字标志是我们藏民说的话，群居团结间嘛，这是。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今年的话就是5年了，收入也挺好。这些照片都是在我家里到的游客，全部在我就洗出来，做个留念。有些朋友到在这里，然后在我们要坐在这里，然后在喝个酥油茶，清个酒尝一下，糌粑还有奶茶，还有饼干这些，给他们买屁。我们坐在一起在这里跳个舞。

0: 叫我郭当。
1: 熟客之中加入了新面孔，空房间挂上了民宿的招牌，就连街角小店货架上的商品也悄悄换了一副模样。
2: 14块钱。现在发展的好了，我刚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游客，他们现在的有手里面有钱，他们的消费可以。过年现在都买东西不是太多，都是平时都买了，就是感觉挺好的嘛，人多了热闹嘛，我也喜欢热闹。哎，我感觉慢慢我都适应这边，我都不想回家。

闲下来的时候，我喜欢到这儿来喊两嗓子，气是从这山水里长出来的，在舞台下面唱，才觉得它是活的，是自己的。自从学藏戏以后，我的收入也比以前好多了。没有学藏戏的时候，每天都学干嘛？现在学了藏戏，然后每天晚上有演出。以前的心理和生活没那么丰富，现在已经丰富起来了，心里面也很开心。长命百岁的话，一直都跳。不远就是我们刚刚来的那个村子，走吧。就上晚上跳舞的那个地方。藏戏曾经回响在寺庙与节庆中，如今它的音律也回响在日常生活的收支里。它不仅是精神的寄托，更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能够安身立命的力量。

0: 有的，你好。
1: 现在我们后台可热闹了，你看这些娃娃，从小就在旁边看，跟着学藏戏的种子，就这样一年年种进了下一代的心里。
2: 我们现在学藏戏的年轻人比较多，20多岁也有，30多岁、40多岁、50多都有，好多小朋友都在学那个跳舞，藏戏。他们都比较喜欢藏戏嘛，我们在台上面跳嘛，然后小孩都在那个舞台下面自己学的，慢慢就会
3: 了。
1: 一上台，锣鼓一响，你就忘了自己。台下有老乡亲熟悉的眼神，也有新游客好奇的目光。我们演的是千年不变的故事，但要让它能钻进今天人们的心里。

古老的唱腔为村庄注入了崭新的活力。我们向世界呈现传统，世界则回馈给我们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0: 脏器的，每天晚上我跳舞的时候，他在台下面一起跳。每次演出完，然后游客们都进来说：“你跳得好啊，你们的脏器好好耶，你们这边房子也漂亮，环境也太干净了，你们来得太开心了。”这样说，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也很开心。游客跟我们一起这边，牵个手，一起跳过锅庄和热闹的时候，我们也很感动。
1: 一场演出，一次互动，承载的不仅是文化体验，更是情感的双向交流。正如村民所说，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连接了更广阔的世界。
2: 特别感动，以前没有那个内地的朋友，没有打过交流，在我们家里开了民宿，内地的游客来到我家里，然后在我们西藏人怎么过生活，我们交流，我心里很感动。他们叫我，今年冬天我们到老家，走一走，看一看。
1: 扎西曲灯社区的实践证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创新的发展思路相遇，能够奏响最动人的乡村振兴乐章。

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当年何鸿燊行动被我方破获之后，相关被抓获，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相关普及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对我们来说，他也

0: 隐藏着很多秘密，包括多年之前的几个行动，现在重新调查起来，都有很多潜藏的地方。恐怕上官现在也很难自圆其说。
1: 我是来替义父求情的，以我对他的了解，希望建军相信他。
0: 轻易没有查出来之前，我没有办法答应你。
1: 你还是怀疑他？
0: 可能他不是轻易，但是他也不是上官。

0: 虽然暂时我不会相信上官，但是我却100%的信任你。你接触上官有段时间了，以你的统治力，难道没有察觉到一点蛛丝马迹吗？
1: 我相信义父，但我也知道，想要取得您的信任，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您。
0: 那你的时间不多了，
1: 我可以见一下花香雨吗？
0: 去见一面也好，算是告别吧。
2: 上海的夜，安逸的让人心疼，很难想象有一天这里会战火纷飞。
3: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武力。
2: 这一天越来越近，
3: 但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2: 上海是中国战场的缩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决战的时刻到了。
3: 你说的对，除了木西和安插在我身边的匡威，上官也在我身边安插了人。
2: 是谁？
3: 我会找出来的。
2: 这个人应该藏得很深，没那么容易。
3: 也没那么难，留在我身边还活着的人也没几个了。只是我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上官为什么要把我写进名单里。
2: 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开的谜题。日本人现在也在调查上官，
3: 因为青衣。
2: 日本人怀疑我是青衣，不会怀疑上官。现在调查上官，应该是有别的原因。
3: 想到什么了？如果闪官的身份有问题，
2: 我也这么想。闪官为日本人做了这么多事情，繁星计划虽然失败了，但为日本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应该被怀疑，除非他的身份有问题。
3: 日本人一定是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才会有所动作。如果能够尽快抓住闪官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应该可以解开更多的真相。
2: 尽快把他找出来吧。花香雨被日本人判了死刑，最快24小时执行。我正在想办法救他，你别着急。
3: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再有所动作，会马上暴露身份。还是我想办法吧。

0: 你现在没有筹码，很难从提篮桥监狱把花香鱼再救出来。况且日本人有可能用花香鱼来引你现身。
1: 我现在对日本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0: 你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名单上的人对日本人都很重要，
1: 哪怕是假的，
0: 对。

0: 副长，匡伟死了，陆峰干的吗？是。与其狼狈防守，不如放手一搏，先除掉花向敏，让陆峰也尝尝失去的滋味。 匡伟说的那个人查到没有？
1: 今晚明天出结果，据说有收获。
2: 让他们赶紧查！

我为了一个男人，知道吗？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只有为自己活着才知道吧。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你在死刑犯的名单上，24小时内就会执行。

0: 你的眼里就只有吴峰吗？你难道感受不到义父对你的关爱，感受不到哥哥和我的心痛吗？
1: 这场战争让我们走出了选择。我知道你们觉得我自私，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们站在一起。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中国人。

连知道自己是谁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小姐，快点！哪人呀？
1: 中国人。
0: 从哪来到哪去呀？
1: 从该来的地方来，到该去的地方去。
2: 送去。

0: 这具尸体你们怎么确认的？我们只是冷冻，它面部无法识别。你们怎么就能确定这具尸体名字就是罗宇呢？这个我们不管，而且尸体来的时候已经标注了的，我们只是记录。
1: 标注好了，这些尸体来之前都标注好了吗？就这一具呀，其他尸体的面部很好辨认，还需要标注吗？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是怎么了，好像人人对我们的工作都持怀疑态度。你刚才说什么？还有谁来过？你们的人啊。
0: 对着这个尸体问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1: 怎么问的？
0: 还有必要重复吗？

0: 这具尸体面部完全无法识别，怎么确定就是罗玉？
1: 尸体送来的时候已经做了标注，我们只是记录。
0: 所有尸体来之前都标注了吗？
1: 只有这一具啊，别的尸体面部很好识别，不需要标注。
2: 人什么时候走的？
1: 就在你进来之前，刚走。

0: 我查了闪关近十年在时间地点上重合过的所有内部情报人员。这个白鲸原名古月，哈尔滨人，曾经在满洲待过，并与闪关有过交集。更重要的是，他是罗宇的女朋友。罗宇参加了牧羊人行动，是陆峰的人，但很有可能他是闪关派到陆峰身边的卧底，但人已经死了。白鲸是化物总机处接线员，他有机会窃听我们所有的情报。
1: 我精心布的这么一个局，居然让一个小小的接线员给泄露了。闪关的谍报网扑到我们的毛细血管里来了。去，把这个女的给我带来，马上。

0: 明天下午1点的车去哈尔滨。小月，这个你拿着，咱们得马上离开这里，咱俩得分开去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咱俩得分开坐。咱们哈尔滨老地方见。如果我没有能耐时间来，你必须远走高飞，你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你。
1: 你一定要来，不然我哪儿都不去，我就一直在那儿等着你。

0: 你是上官派的军统的卧底，
1: 是。
0: 上官到底什么人？他在为谁工作？

0: 他想计划的名单，你怎么解释？你想听什么解释？你为什么在名单上？我不知道。这么重要的名单，你说你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山姆安排好的。你我不过都是他的杀人工具。
1: 你跟在他身边这么长时间了，你不了解吗？你在指一个人有罪的时候，能不能拿出一点证据？
0: 证据就是我在名单上。
1: 所有人都把枪口指向我，包括你。
0: 这还需要证据吗？你没有证据，让我怎么相信你？闪光也在名单上，你为什么就相信他？况且他一直在为日本人卖命。 你为什么还死心塌地跟着他？
2: 你为他把我养大的，
0: 我一直让他养大的，他不一样杀了他，
2: 杀死罗宇的是你，
0: 莫非？你明知道罗宇是被他灭口的，你还骗自己？
2: 不可能。
0: 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根本就不可能。还有什么不可能？罗宇就是因为没有执行他杀我的命令，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2: 我不相信你，
0: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那就开枪吧。

闪官不是一直想让你杀了我吗？我也做不到。

你把枪放下！我不相信他有勇气开枪。放下！ 我就想看看，你跟闪光还能走多久。

0: 院墙回来的，我不知道。我跟院长说，我什么都没看见。
1: 那你到底看见没？
2: 没有，
1: 真没看见。可是我看见你了，你就在院子里那棵树后面。

0: 你要是混得越来越好，我就把你送到我们学校去。
1: 好，谢谢峰哥，谢谢飞哥。
2: 谢谢飞哥，
1: 拿着，有福同享，你论同当。

0: 日本和德国大势已去，现在美国要在中国挑选新的代言人。近期，美国会派出一名会谈代表来与国民党进行接洽。这名会谈代表是由美国白宫直接委派，因此他的意见对美国国会非常重要，甚至影响到美国对国民党的巨额军费贷款。见面地点在重庆。 我方需要派出一名特工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上级已经批准，这次任务由你来执行。
1: 什么任务？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0: 具体任务等待上级的命令。
1: 但我现在被怀疑为日本间谍，你们不怕？

0: 鉴于你的表现，现在正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任何人都不相信你的情况下，我们党对你有完全信任。
1: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明天出发去重庆。
1: 是。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领事人沈晓。
1: 宣誓人

0: 谢谢，我今天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引导。其实是你的父母一直在引导你，我算是陪伴吧。你本来就是革命的种子。
1: 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真的？但要写好入党申请书，你可以让陆峰帮你。谢谢处长。还有一件事，罗伊死之前说，闪光属于一个组织。什么组织？
0: 振兴七社。

0: 进来。
1: 局长，董宇和白晶死了。
0: 什么人干的？
1: 做事情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罗宇和白晶的资料也确认了，他们应该都是闪关从东北调来的人，但是还没有确凿证据。局长，还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0: 说。
1: 关于这次美国派来会谈代表的行程安排，都是从白晶这条线联系的，我们要立即改变行程。
0: 嗯，美方已经跟我们确认了行程计划，如果在这个时候改变，会令他们心生疑虑。看来闪关他早就汇集了这些情报，他一直布的这个局应该跟美方会谈代表来华有关。
1: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最高级别的保护措施。
0: 嗯，你明天飞重庆，全程指挥，要确保会谈万无一失。
1: 是。
0: 闪关现在还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1: 在。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没什么可担心的。
0: 我担心的不是老虎，而是老虎的主人。
1: 日本人。
0: 我其实更担心共产党。
1: 您是担心共产党因为这次牧羊人的事情报复我们？
0: 理由比报复更可怕。美国人有一笔巨额军费，他们正在犹豫是否援助重庆政府，所以派人来中国考察。
1: 但是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这也是共产党所希望的，跟我们的目标一致，为什么会担心？
0: 这笔军费一部分是打日本人，但是大部分是用来打共产党。日本人投降以后，国共必有一战，校长的心思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也清楚这一点。你认为他们会坐以待毙吗？

0: 这次中共和日本人都会不择手段要破坏这次中央会谈，所以你抓我并不是怀疑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秦立毅，是吧？你当然不是秦毅，你在陆光身边安排的卧底是罗毅吧？ 他今天被人杀死在一所公寓，有人看到陆峰的身影，
1: 是陆峰干的。
0: 陆峰应该是为了复仇。你认为谁是秦毅？谁是秦毅，对我很重要。但目前，我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

0: 项羽的死刑执行决议书，将军下令，由您亲自执行。
1: 为什么这么突然？
0: 这是命令，没有原因。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筝一姐的一举一动。

0: 你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给过我们很大的帮助。左山已经同意答应过他的，帮助他离开上海的承诺，我会改变。
1: 我想救出华夏雨，希望你能批准。

0: 穿过自己的衣服，你泰帝国特高科的情报部门了。里面今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我听不懂你的话。你隐瞒了太多事情了，对幽灵，对特密组。
1: 甚至对我们特高科，如果你怀疑我的忠诚，那就直接行刑吧。这是以你的死性命令去吧。有人逃走，让我没办法给出交代。我本来只想用一个火山元素替罪羊，没想到你也不识时务。
0: 执行死刑去了。我批准你的死刑，林天华善于现死，接着就是你了。

真是爱民如子啊。

0: 你那天晚上去捐的，这是花下一把。
1: 我见的是罗宇，给他布置任务。
0: 为了一个罗宇，你是不是开阔？真是爱民如斯啊！

0: 这是我受花赠与为义女之后的合影，她本名爱新觉罗运输，是大清朝肃靖王的妻女，我一直培养她，包括送她去美国深造，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报效天皇。
1: 你好像在

0: 他的死亡还有多少时间你是清楚的。总之有人要为牧羊人逃跑负责，既然他是你的义女，他替你看下死子也是理所当然的。
1: 你想要什么？

0: 我就是青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我们这些做情报工作的，在对手面前露出软弱的一面是最致命的。战役领导的气势很容易，但是看着自己亲人替自己死。 没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都会把最近的人当成最大的秘密，藏在内心最深处，这种最软弱的地方，是我们这类人千方百计都要抓住的软肋。
1: 你到底要谁？
2: 你到底谁？

你当我一下。

0: 之山吗？
1: 听说过。
0: 知道多少？
1: 他们是包广党扶持并流传至今的秘密帮会，他们对满洲政权忠心耿耿，这一点您应该不用担心。
0: 他们对满洲忠心耿耿，并不代表他们对大日本帝国忠心。
1: 我曾经接触过他们，他们没有兵权，也没有财富，更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已经没落了。
0: 他们的政治理念呢？
1: 他们有自己的坚持，反对变革派系。
0: 投稿可拿到解决情报，真心其实利用军部的满洲势力，训练出一批精干力量，组成一个小分队，已经出现在上海了。
1: 为什么？
0: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1: 将军是怀疑我跟振兴骑射有关系？
0: 不是有关系，而是你就是振兴骑射的人。

你杀了我，然杀你，我不需要给你耗费这么多时间。我想耗死你，死在你面前那么多人，再多一个。

等一下，先放花香园。

もしもし。

0: 上官是个能歌舞伎的职业高手，
1: 没想到为了女儿

0: 两天在自己的企业山崖里留下落泪。
1: 闪官有个女儿。
2: 是的，他的女儿是华山玉。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这是我对付闪官的重要筹码。
2: 没有把握，我不会动他。你好好想一想吧。明天中午，我会释放华山玉。

0: 为了什么？在等，等什么？等一个机会，可以恢复家族荣誉。我上官所望乃权臣遗老之后，我族人这些年来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唯有我族辈再次挺身而出。我姓昌南，在都大业，也是个了不起的战士。
1: 现在我的身份已经十分清楚了，可以谈谈该怎么合作。下周，重庆政府张英杰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
0: 我知道，美国白宫的会谈代表。
1: 这个人带着巨额的准备合同，如果这次会谈达成协议。 你知道，这对战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全面熄火，殃及其余，大日本帝国如果输了，你的家族荣誉也无法恢复。不管重庆和延安，谁拿到了战局，你们都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 你只有杀了这个美国会当代表，才有一线生机。你想嫁祸于谁？还是你老谋深算？我们要嫁祸给重庆政府，这没关系。潜入战局，可以给我们以调整战局的机会。我的利益。
2: 女儿还活着，这还不够吗？将军应该知道这次刺杀行动的分量。
0: 你想要什么？刺杀成功之后，日本军部保证由我上官所望来管理满洲，这就是我想得到的。

如果将军不能代表军部，可以派一个军阶更高的人来打。

0: 我就安心坠入云水，大清朝肃亲王的第七个女儿。
1: 穆希赫知道华山宇是上官的女儿，你认为他会怎么做？现在穆希赫对上官恨之入骨，如果他能抓住上官这根软肋，穆希赫一定会取华山宇性命，让上官付出代价。
2: 要是穆希赫成功杀了华山宇，那上官又会怎样？
1: 他一定会用尽手段除掉穆希赫。
2: 上官除掉穆希赫最好的方式，是破坏这次由穆希赫全权负责的中美会谈。

0: 他才有机会恢复他所谓的家族荣誉。
1: 家族荣誉，相关在大家家族荣誉的旗号，满足个人的野心，最终想称霸一方。

0: 那陆丰这次的筹码是什么？您答应陆丰放了华向宇，不仅因为他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马，
1: 虽然我放了华向宇，但是他们两个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日后，他们面对的只有痛苦，包括偿还。
0: 学习了，将军这盘棋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1: 好棋呀！看来上官也是弃子。
0: 每个棋子都有它的价值，想做上者，该放弃的时候不必有人和犹豫。
1: 将军说的对，一将功成万骨枯嘛。
0: 棋艺下的怎么样？
1: 我还在查，
0: 沈少，现在是最大嫌疑人。

0: 花相宇怎么样了？已经办好手续了，明天中午就可以接他回来。
1: 明天我也去吧。要保证他的安全。
2: 是。
1: 人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1: 何飞，你先去吧。

0: 花巷里是闪光的女儿，
1: 千真万确，
0: 藏得够深呢，
1: 还有更深的呢。闪光是振兴骑射的人，这才是他一直在隐藏的真实身份。
0: 那他就是改良派的清朝遗老喽？
1: 对，闪光为了保花匠也不死，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
2: 他跟古镇一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
1: 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2: 美国会谈代表应该已经从美国出发了，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也会决定中国未来的国旗颜色到底是什么。
1: 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中国依然没有希望。
2: 没有政权，没有统一，中国就更没有希望。
1: 那你就尽快安排吧。闪光这次是有备而来，你们重庆方面的所有行程安排都泄露了，目前我能告诉你的也只有这些了。
2: 已经非常感谢了。
1: 我在古镇一介这盘棋里也是一个牺牲品，他已经不信任我了。

0: 古筝一界的话应该是真的，不然华向宇没那么容易走下绞刑架。古筝一界同时答应你和闪官放了华向宇，目的在于先借腥风血，让中国人自相残杀。明天你救华向宇，要保护好自己，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华向宇知道闪官是他父亲吗？
1: 目前应该还不知道。
0: 闪官既然已经承认，他应该很快会让华向宇知道。

他母亲是共产党员，他母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你认识他母亲？他人现在哪里？牺牲了。上官一直认为是我杀了他的妻子，所以他就杀了我的女儿。这也是我和上官之间多年的个人恩怨。 这次古筝一姐让我亲自执行华夏宇的死刑，说明她已经怀疑我是情敌。上官被释放。

为什么要救我？

0: 忍者战。
1: 祝贺闪处长。
0: 祝贺我什么？
1: 祝贺你走出监狱，远离险境。
0: 对你我来说，危险无处不在，没准这监狱里倒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1: 没错，有能力的人可以化解任何危机。
0: 你任主任就是这样的人呢。
1: 过奖了，还得向闪处长多多学习。
0: 山姆能力有限，你任主任要是多考验我两回，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1: 说笑了，山处长，轻者自轻，失陪。
2: 任主任，那天晚上你真的看到青衣的身影了？

0: 山田凉子不是我们的目标。你认为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1: 是因为陆峰和蓝冰的突然出现。
0: 是你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1: 局长，真的不可能。所有参加行动的人是到现场才知道任务及目标的，他们没有时间。
0: 你忘了一个人。

0: 你的学生匡伟，行动之前他就已经死了。但是他知道你的行动整个计划及目标。他死前最后见的一个人是陆峰，他父母在哪儿？
1: 送回山东老家了。你知道，在我这里，叛徒的下场只有一种。
0: 我明白，我会去处理。这次没杀了花相鱼，等于就是打草惊蛇，下次更难。
1: 重庆这次暗战，陕官必然会出手，共产党也会全力以赴。你要慎之又慎啊！
0: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天宇物资，我在等他们来。
1: 不能再有闪失了，不然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不起，都是为了我。如果再来一次，他还会替你当存在。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是你的姐姐，我们是一家人。姐姐临死前跟我说，他不是日本人，说我误会义父了。到底怎么？

0: 法承受。
1: 救你是他的选择，今后你会明白他的苦心。

姐姐家人就只有我们三个了。义父，姐姐临死前说她不是日本人。是的，她不是日本人。惠子的父亲板垣次仁也不是日本人。

0: 我们所做的牺牲，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振家族。你能跟我说真话？
1: 只要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在这儿？你怎么问是为了自己还是陆枫？都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对于你，我不想强求任何。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决定，现在就可以离开。
2: 所谓的繁星计划，是我借日本人的力量，构建和扩大我们家族的力量，是想让我们家族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作用，给日本人些许情报，只是为了让日本人能够看到繁星计划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陆枫是我看中的最佳人选。
1: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他的能力，能够尽快胜任我们家族首领的位置。可你对他发起多次追杀，而且真真正正的要他的命，包括幽山公馆这次。是的。当我确定陈浩民还活着，并且确认陆枫再也拉不回来的时候，我宁可亲手砸了这块宝玉。 说实话，我也欣赏他。他是我花了10万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2: 王老师上
3: 线！上线！上线！
4: 上线！上线！
5: 辛苦了，
6: 小林快乐，
5: 杀青快乐！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7: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8: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粮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农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础，其中所包含并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至今都是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最具感染力、最具传播力的元素，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和源头。

0: 食为天的中国，很早之前就是农业发源的一个中心。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有几大农业起源中心，亚洲东西两端都是重要的驯化中心。作为东西亚交流中间桥梁地带的青藏高原，农业是从何时而起？高原先民们是从何时何处踏入农业文明的大门的呢？高原上的最初的人类种的是什么粮食，吃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杨晓燕教授，请他带我们回到高原农业文明的源头，寻找西藏第一粒种子的来源。有请杨教授。杨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我们这边请。
1: 好。
2: 杨晓燕，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甘肃省领军拔尖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环境考古研究，带领团队通过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环境 DNA、 古 DNA 以及同位素考古，开展农业起源、传播与影响方面的研究。
0: 杨教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杨教授从事的主要是环境考古方面的工作，先后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但其实我们普通人对于环境考古不是特别的了解，您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门怎样的科学吗？
1: 好，考古主要指的是人的历史，环境呢指的就是自然环境，所以呢环境考古呢研究的是过去人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
0: 那我们对西藏农业起源的研究也是属于高原环境考古中的一项吗？
1: 对，属于环境考古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也讲了，环境指的是自然环境啊，在地理学里边，自然环境呢主要有五大要素：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我们讲农业的话，它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农作物，一个是家养动物。所以呢我们去讲它的历史呢，其实就是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0: 好的，谢谢杨教授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杨教授能给我们还原出高原第一批农作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杨教授，我们这边请。
1: 好，谢谢您。荧幕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到访过青藏高原，到过西藏呢？我想即使还没有去过高原，你也一定听说过青稞，听说过糌粑。是的，现在一提到西藏，提到青藏高原的农业，大家首先就会想到青稞。青稞和糌粑可以说是雪域高原的代表性食物，藏族朋友喝酥油茶，用手捏糌粑，这几乎成为藏族人民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实青稞的学名叫裸大麦，它是大麦的一个变种。它在西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3500年前，相当于商代的早期。不过考古学家发现，在这之前西藏就已经有农业了，种的是现在在西藏并不太常见的粟和黍。粟呢俗名叫谷子，它脱了壳呢就是小米。黍呢俗名叫糜子，脱了壳就是黄米。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进行鉴定和分析，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有几大农业起源中心，亚洲的东西两端是两个重要的驯化中心。在亚洲的西端，也就是西南亚，驯化了大麦、小麦、豌豆、黄牛、绵羊、山羊和猪。而在东亚，也就是现在主要的中国境内，在南方驯化了水稻，在北方驯化了粟和黍。这两个区域呢，分别也驯化了家猪。这些作物和家养动物在起源地被驯化以后，很快向外传播。西亚起源的麦类作物和牛羊向东进入到亚洲东部地区，而东亚起源的粟类作物呢，也传入西亚，进一步向西进入欧洲。这个过程呢，也被称为欧亚大陆史前食物的全球化。青藏高原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就是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作物和家养动物分别传入高原，高原上才开始出现了农业活动。当然，

这个传入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同的农业因素是陆陆续续一波接着一波传入的。下面呢，我们就按照时间的顺序为大家描绘一下西藏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前面我们说到，西藏地区最早出现的作物呢是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小米和黄米呢是在距今一万年前在中国北方被驯化的，同时也驯化了家猪。粟、黍和家猪也就是粟作农业的三大核心要素，也大致在这一时间呢出现了定居的生活方式，粟作农业逐步走向成熟。我们都知道仰韶文化是中国北方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持续的时间大约在距今8000年到距今5000年间。随着仰韶文化时期人口的扩张，中国北方适合农耕的区域都建立起了粟作农业聚落。在距今5500年前后，粟作农业技术也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做的最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人吃粟米，猪吃猪壳，猪粪又作为肥料的一种集约化的粟作农业系统。也就是说，这时候已经形成了农业一条龙，循环利用，生生不息。这一时期也是粟作农业向青藏高原传播的关键节点。当粟作农业传到黄土高原西部以后，它又何去何从呢？它有两支路线，一个呢是继续向西，沿着黄河还有它的支流进入到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谷地区，还有一支传播路线，它是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一直向南，从黄河流域进入到长江流域，穿过四川和云贵高原，一直可以进入到中南半岛。在南下的这个路线呢，有一个分支，它越过高山峡谷，进入澜沧江和雅鲁藏布江的河谷地区。距今4800年前，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和林芝波密拉坡遗址，都发现了碳化的粟和黍的种子，并且粟的出土概率和数量都非常高。这就是西藏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农业证据，是新石器的农业化向高原扩散的第一波浪潮。那后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重要的考古遗址都给我们提供了哪些研究材料呢？卡若遗址呢是西藏考古的一张名片了，它位于西藏的昌都市境内，在澜沧江畔，海拔呢大约有3100米。在这里不仅发现了粟和黍的碳化种子，还出土有石刀等农业工具，发现了距今4800年前的储藏坑、房子等设施，表明呢这是一处定居的农业村落。拉坡遗址呢，在现在的林芝波密境内，海拔有2800米，它呢位于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支流叫波堆藏布的河岸上。这两年呢，由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牵头，然后带着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正在这里发掘，揭露出来的遗迹呢也越来越丰富。遗址里的储藏坑、柱洞、陶窑、墓葬等等遗迹也表明拉坡是一处定居的农业村落。我们通过对卡若遗址和拉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大部分都属于野生动物，包括鹿，还有野生的羊、羚羊等，但也有少量的猪的骨骼。但是通过骨骼形态呢，是非常难鉴定的，它到底是家猪还是野猪，因为家猪是由野猪驯化来的，二者之间的骨骼形态呢本身就有很大的重合性。加之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呢一般都是破碎的，不完整，很难鉴定，就是从形态学上它是非常难鉴定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一些保存较好的骨骼呢直接进行骨 DNA 的分析，结果就显示这些骨骼呢都是家猪。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藏香猪很有名气，市场价值也很高。其实在这个区域48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养猪了，吃上了猪肉，但是呢它什么时候真正的变成了藏香猪还

需要我们后边更多的就是从遗传学从古 DNA 上进行分析。在我们引入古 DNA 分析以前呢，一般都认为宿作农业在向高原高海拔区域传播的过程中，家猪是越来越少的，野生动物的狩猎是越来越多的。比如以卡若文化的小恩达遗址为例，研究者就认为这里的肉食资源都是来自于渔猎活动，并提出了宿作猎人的说法。我们团队引入古 DNA 分析手段以后，发现宿作种植和家猪饲养，它是作为一个包裹一起传到西藏高原的。除了古 DNA 分析以外，我们还对拉坡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就发现呢，家猪呢，它里边有很多碳四的信号，也就是它吃了粟类作物的副产品，有可能就是它的副壳呀、茎叶呀当饲料，然后进行了喂养。而且呢，这些粟属农作物它的氮同位素值特别高，明显的高出了自然值倍，说明呢它们有过施肥的行为。这就说明呢，在中国北方非常流行的这种集约化的粟作农业形式也在青藏高原出现了。集约化的宿作家猪系统和渔猎采集，它们呢共同支撑了西藏河谷的定居活动。它表明西藏开始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光亮开始照耀着青藏高原。

刚才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西藏的新石器时代是以素作农业文化的传入为开端的。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也就是在距今3600年到距今3000年这个阶段，农业在西藏蓬勃发展，各地出现了很多新的作物和家养动物，最明显的就是出现了来自于西亚的动植物，比如大麦、小麦、豌豆、绵羊、山羊和黄牛，还有在高原本土驯化的牦牛，以及驯化中心可能在西南和喜马拉雅东段的荞麦，并且农业生产的范围从海拔大约3000米左右的藏东河谷地带扩展到了海拔3500米以上的雅鲁藏布江中游甚至阿里地区的向泉河流域。由于西藏地域辽阔，它不同的区域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各地的作物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阶段新出现的作物里边，大麦、小麦、豌豆、荞麦，它们都是耐寒作物，在西藏的种植上限可以达到海拔4000米左右，尤其是大麦也就是青稞，它的种植上限可以达到海拔4700米。所以这些作物遗存在考古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讨它们在本地种植提供了线索和证据。粟和黍呢，它是喜温作物，在前一阶段它出土的海拔呢一般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昌都或者林芝。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种植资源调查中，科学家发现这个区域呢仍然种植有粟黍，而在这个阶段粟黍出现在了海拔超过3500米以上的拉萨地区，也出现在海拔3900米的拉孜地区。这些区域呢都超过了我们已知的就是粟黍种植的海拔上限，所以呢它到底是当地种植的还是从低海拔地区交换而来的这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现在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在探讨，我相信就是未来几年的研究呢会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上个世纪50-60年代呢，在拉萨和日喀则农场的试种结果发现呢，粟和黍的部分品种可以生长并结实，所以呢，雅江中游海拔3700米的河谷地区出土的粟黍遗存很有可能是当地种植的。拉孜阔雄遗址海拔是3900米，这个粟和黍能不能在当地种植，有待于我们后边的研究。但至少可以说明阔雄遗址

制，就对粟类作物的消费。这在3000年前的雅江中游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刚才讲到呢，大麦、小麦和豌豆都起源于西南亚，那它们是如何进入到西藏地区的呢？这个呢是我们要放在这个西南亚作物包裹向东扩散的大的背景下来看。以麦类为代表的作物向东的传播呢，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北路呢，主要是经过中亚，进入新疆，通过草原之路或者绿洲之路，进入到中国的北方地区。到达甘青地区的麦作农业呢，可能还沿着刚才我们讲到的粟作农业的传播路线进行传播，也就是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进入横断山区，进入澜沧江。我们知道的卡若遗址的，它也发现了个别的小麦遗存，可能呢就是从这条线路来的。而南边的路线呢，主要是经过中亚，进入到南亚次大陆。西藏地区早期的麦作农业很可能呢就是从南亚传入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呢也显示，青藏高原南部的大麦与南亚地区的遗传关系相对紧密，可能就是暗示着它是由南亚北部传入高原的。当然我们暂时也无法排除南亚北部的麦作农业也可能跨喜马拉雅直接进入青藏高原，这都是以后我们要进一步探索的地方。总的来看，在新石器晚期阶段，距今3500年以后，西藏的农业在雅江中游形成了粟麦混合为主的多种作物种植结构。这种多样化的农业可以有效地抵御风险，就是有的耐寒，有的耐旱啊，而且可以互相补充。它呢与畜牧业和狩猎活动一起共同支撑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们对高原腹地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定居化的发展。

西藏农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麦作主导的农业。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呢，大麦在西藏农业的生产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个阶段材料最丰富的是阿里地区，考古发现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有荞麦，有粟黍，还有水稻。大麦、小麦可能还包括荞麦，它是本地种植的，但是粟黍、水稻我们认为呢，它是从低地低海拔的区域进行贸易来的，是与喜马拉雅南麓的低海拔区域垂直贸易的结果，很有可能他们利用高原地区的动物产品来换取低海拔地区的谷物。比如我们知道现在西藏种植水稻的地方大部分就是在林芝的察隅、墨脱，都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在这个阶段呢，阿里地区的农业还是以大麦为主，其他作物的出土概率和占比都不是特别高，这个呢也与阿里地区现代的农业格局是一致的。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呢，小型的聚落遗址中基本只有大麦出土，而那些粟黍、水稻等小众作物，它们呢主要出自大型的聚落，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获得，体现出大型聚落组织和获取资源的能力。这些外来作物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吐蕃政权时期，在阿里地区都有发现，表明当时的垂直贸易应当是相当活跃而且持续的。阿里地区的卡尔东遗址出土的夹毛牛的骨骼就被意识的证据，也就是说当时可能有一个牦牛粮食运输队来进行这些贸易活动。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的日喀则拉萨山南一带，这一时期有一个遗址叫邦嘎遗址，它出土的植物遗存分了早晚两期，在早期也就是距今3000年到距今2000年出头，以及到2000年到距今750年，

作物的遗存呢，都是以大麦为主，还有一小部分小麦和荞麦，并没有发现粟和黍。林芝地区呢，它这个时间在这一时段呢，主要它的证据主要来自于拉坡遗址、丽影遗址，还有一些啊，就是在波密那边桃花谷里边的一些遗址的调查数据。这里出土的农作物呢，有大麦、有小麦、有粟黍和豌豆。其中呢，以大麦和小麦出土的频率呢是最高的，表明呢，在这一时间段，在林芝地区，它的农业生产中主要是大麦和小麦。粟类作物的出现非常非常少，啊，已经跟我们刚才讲的早期阶段呢是完全不一样了。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呢，这一个时期基本也形成了以麦作为主的作物结构。啊，现代高原农业的格局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它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同时呢，还有一个趋势，就是海拔较低的，尤其是降雨，就是降雨量相对高的一些区域，小麦在麦作农业中的比例相对较高，啊，应该是与小麦对水分的需求相对较大有关。而这一传统呢，在距今3000年前，比如说丽影遗址已经出现了，是非常悠久的。从作物的生理学特性看，麦类作物总体上喜光、喜比较凉的气候，喜欢长的日照时间。我们知道拉萨是要日光城，还有气候比较凉爽的这些特点，这就使得高原的地理环境优势和麦类作物的长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高原上的麦类作物的千粒重啊，就是1000粒种子的重量，比低海拔地区都高，就是它的产量更高啊。与小麦相比呢，大麦就是青稞，它更耐旱、更早熟，可以种植在更高海拔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区域，大麦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几乎都是青稞的农田。最后呢，我想从人们如何食用这些农作物来带大家看看西藏史前农业。从烹饪方式看，西亚起源的麦作主要是粉食，也就是说人们利用大麦的时候比较多的方式是把它们先磨成粉，然后再加工做面条啊干什么的。而东亚起源的粟作呢，主要是粒食传统，就比如说我们吃小米、吃大米，大家都是只用磨成粉直接煮着吃，对吧？啊，这就是利用麦类作物和粟类作物的不同传统。这个传统呢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知道青藏高原呢空气稀薄，气压低，水的沸点也很低，所以呢在西藏大部分地区水最多到80度就沸腾了，就是有的地方呢可能沸点更低。通过蒸煮来加工食物是非常难的，又耗时，对燃料的需求也非常大。而高原本身呢，生物量低，而燃料就比较少，所以呢，这种烘焙食物的粉食的方式就更适应高原的特殊环境。适合磨粉的麦类作物呢，也就被高原的先民所青睐。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初，我们提到青稞啊，是藏族同胞的一个主要的粮食作物。他们呢，一般就是先把青稞脱粒以后炒熟，然后磨成粉，加上酥油茶，然后做成糌粑来食用。畜牧经济呢，来自距今3500年前，也逐渐成为西藏主要的经济方式之一。但是呢，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更强。所以呢，它对食物，就是对耐储存的、便于携带的食物资源的需求就比较高。那大麦呢制成的糌粑就可以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大麦主导农业是高原特殊环境与新的文化需求共同塑造的，也是在千万年的岁月中，高原先民们在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去适应自然、改善生活。啊，择优而行的一个结果。好吧，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杨教授精彩的分享，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西藏农业史的开端与发展，还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青稞成为了藏族人民的

0: 一直到现在形成以青稞农业为主的这种农业格局。其实呢，青稞农业还包括开始讲的宿作农业，它其实都是主要在河谷地带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澜沧江河谷、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直到阿里的香泉河。但是呢，在这些非农业的区域呢，还有就所谓的农业的化外之地，还有其他一些经济方式的存在。
1: 那么在更广阔的不适合种植业发展的区域，我们能不能理解成是适合牧业发展的区域呢？
0: 对，首先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粟黍啊、大麦呀、青稞呀，这些它其实都属于就是农作物的种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种植业。和它相对的呢，我们经常会讲它是牧业，对吧？比如说现在西藏它的农业结构呢，其实是一种二元结构，比如说河谷地带有种植，然后在高海拔不适合种植业的地方呢，它是牧业。但是呢，西藏的地域是非常广阔的，除了种植业、牧业，其实它同时期还存在着狩猎采集人群。这狩猎采集人群呢，其实它进入高原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早的啊，我们可以把历史追溯到甚至20万年前，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向王老师讲的马不错遗址，就是狩猎采集人群它的遗留下来的这些区域呢，还有这样的一些人群的存在，
1: 还是非常丰富的。
0: 对对对。
1: 好的，杨教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寻找高原第一粒种子的微光，就是探寻高原文明之源。一粒种子在高原炽烈光照中被撒下土地伊始，便是高原农业文明开启之时。而通过对考古学相关材料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青藏高原史前定居活动的认识，还丰富了史前食物全球化的图景。东西方文化因素至少在距今4500年就到达了高原腹地，是跨高原文化交流网络的一部分。跨区域的交流与碰撞不仅繁荣了史前的青藏高原，并且为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未来我们的考古学家们还会在关键通道上开展更多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明确青藏高原早期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与周边的互动关系，以跨区域的视角研究高原文明。感谢杨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考古故事，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大家好，我是德吉央宗，是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一名专职编剧。然后大家认识我呢，是因为那部写给孩子们的音乐儿童剧《高原上的精灵》。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不要害怕也别见外，躺在温暖的毛毡上。
0: 在成为编剧之前，我首先是一个在高原上长大的藏族姑娘，是这片土地教会了我敬畏生命，也教会了我热爱自然。

0: 风是我的伙伴，
1: 牛羊是我的邻居。那些奔跑在高原上的生灵，都是天地馈赠的精灵。他们踩着晨光而来，披着晚霞而去，把身影刻在草原的每一寸土地上。童年的午后，坐在草地上，看藏羚羊掠过山坡，听黑颈鹤掠过湖面，他们的脚步很轻，却踏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想把这份美好写下来，把这些高原精灵的故事讲出来，给每一个孩子，也给每一位热爱这片土地的人，让大家看见草原除了辽阔，还有无数温柔的生命在悄悄生长，在默默守护。
0: 创作这部儿童剧《高原上的精灵》，灵感呢就主要来自于我们日常的生活，特别是2018年回我们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特培期间，我看到那边的小朋友可以有选择性的看自己喜欢的剧目，这件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下定决心要为西藏的孩子创造一部符合他们审美的舞台剧。
2: 新改的本子里，我们加了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加了那个黑颈鹤的组长，她的丈夫，然后加了这么一个人物，就想的是，我们如果是出去演出的话，想要传达我们的生态，我们那个黑颈鹤特有的是，双宿双飞的，然后是爱情至上的这样一个角色。
0: 3年前，我在林州县虎头山水库采风，第一次看见了那群越冬的赤麻鸭，还有黑颈鹤。它们在寒风中依然优雅，那种生命力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希望用孩子们能听懂、喜欢看的方式，告诉他们身边这些邻居的故事。这便是我创作这部剧的初心。我走过藏北的草原，
1: 走过林州的湖畔，走过深扎的荒野，每一步都能遇见惊喜，每一处都能汲取灵感。那些在风中奔跑的生灵，那些在水边嬉戏的身影，那些牧民口中关于动物的传说，都成了我笔下最动人的素材。我看见藏羚羊为了迁徙，穿越茫茫戈壁，从不退缩。我看见黑颈鹤守护家园，朝夕相伴，不离不弃。我看见牦牛伫立草原，沉默坚守，滋养一方。这些高原精灵用生命诠释着热爱与坚守，而我只想用文字，用舞台，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传递给每一个孩子。

0: 高原上的精灵是西藏首部原创儿童音乐剧，它扎根西藏，融入藏式音乐与美学，是真正属于西藏孩子的艺术礼物。最让我开心的是，我的孩子们成为这部剧的第一批观众和评委，他们真诚朴素的语言让我得以不断审视、修改、完善，并最终成果。我想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生态保护的种子，让这部剧成为一座桥梁，让外界看到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西藏。这份认可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1: 我看过我妈妈那个高原上的精灵，然后它很符合大自然与风景的那个贴合。我喜欢南泽这个人物的，然后从中学到了不要每次都辜负父母，平时也要依赖一下自己。
0: 高原的风
2: 吹醒了生灵，也吹醒了我笔下的文字。高原的光照亮了山河，也照亮了我创作的征途。高原上的精灵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承载着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承载着我对孩子们的期待。我愿以笔为媒，以舞台为桥，把藏地的生灵故事，把高原的生态之美，把西藏各族人民的善良与坚守一一诉说。我相信每一个用心创作的故事都有温度，每一份真诚的热爱都有力量。
0: 说起来呢，《高原上的精灵》这个作品能够拿到戏剧中国2023年度儿童剧类的优秀剧本的称号，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我的心里特别感动。接下来呢，我就想着一定要把两件事情踏踏实实地做下去。第一件事情就是继续讲好西藏的故事，多去采风，多下乡，去走一走，看一看，多发现一些藏地的文化、风俗，还有大自然里的宝贝，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一个立体的、多元的、又充满活力的现代西藏。还有就是继续当那个在西藏故事里的拓荒的人，多写一些贴近稳定发展、生态、强边这四件大事的作品，让咱们西藏的兄弟姐妹们在舞台上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听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我一直相信，只要是用了心去创作的作品，它一定是有温度的，也是有力量的。而我的这份力量永远都来自这片我深深爱着的高原，来自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还有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淡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官的那个，一枪致命。
2: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3: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我能动得了吗？
4: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周吉祥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3: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Bugger!
1: <笑>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嗯。嗨。

0: 行动。
1: 你们这群强盗，畜生！

姐，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报告的，
2: 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
2: 快起来！
0: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先起来，
1: 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0: 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2: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啊，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没人道吗？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1: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我不怕死，才能不死。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愿意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
3: 咋现在全忘了呢？
0: 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4: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8: 你教我啥？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9: 是。

0: 前走。
1: 有跟上，跟上，
2: 报告到。
3: 哎，
2: 到。
1: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放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0: 是，
1: 滑步前进。
4: 行不行？
5: 没事。
0: 计划张强，
6: 他让他们移动了，咱们也得快点。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强跟我一起就行。杏花，我背你走吧。是个办法。这大行当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0: 哎，
1: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
0: 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快点。
2: 你能行吗？
0: 行，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什么情况？
2: 有枪声。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0: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2: 哎，我背你。不用了。
0: 自己走快点，走吧，
3: 走，
0: 快！
3: 哎呀，幸亏你在前面副使侦察兵啊，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2: 奶奶，鬼子挺身队啊！
3: 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拿起枪手。
1: 嗯。
0: 小子，看好了。

0: 看见的鬼子里啊，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
1: 儿啊，
0: 拿着。待会儿他一露头，你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啥？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点。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团，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被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

1: 我们就把这个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好，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2: 这个给你，能行吗？
1: 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3: 行。
2: 那咱们走吧。
3: 走。哎，你没事吧？
2: 没事。
3: 真的没事？
2: 真的没事。
3: 那你小心点。
2: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0: 他。
1: 杀了你！啊！

喝的。

上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0: 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
1: 站！
0: 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灭了你！你不是走开，走开！

你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直到把鬼子赶出去。 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

0: 销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

0: 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

0: 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3: 看，王老师上线了。
2: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4: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5: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厨具。

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

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你能不能别走啊？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他还咬你了，他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

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疙瘩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格达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克达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 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不仅是块好料。 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夏，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的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他。

0: 我们要叫他姓饶，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1: 听清了。
2: 听清了。
0: 贾鬼子。
3: 听清了，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
0: 小花，去把他叫进来。
3: 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4: 是。
5: 张翔，
4: 张翔，
5: 怎么了？张翔怎么了？
4: 张翔不见了。
5: 怎么办？
4: 快，大家去找找。是。 张翔，
5: 行了，你别着急，
4: 张翔，
5: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3: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4: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5: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4: 好，
5: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4: 是。
5: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4: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新四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
0: 要有好枪法，会打仗。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 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

0: 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3: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蹦又叫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4: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5: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5: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5: 老郭呢？
3: 不知道。
5: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和向文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1: 在我假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
1: 堵到了。
2: 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3: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吧？
3: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这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4: 我告诉你，老郭。
3: 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
3: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你信吗？
2: 我信。
3: 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0: 呵呵，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捎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新华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架打得跟他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滚？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0: 停，隐蔽。
2: 打吧。
0: 来了。混蛋，嗨，说中国话。
2: 是。
0: 跟上。

0: 船长，船长，船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3: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3: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3: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村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2: 打死狗日的！
3: 对，
2: 不行，
3: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
2: 好，
0: 撤。
1: 新四军，他们想溜。走，跟上。

0: 人。
1: 艾亚克，艾亚克，
0: 艾亚克，小鬼子。

0: 我。
1: 张翔。
0: 是。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

0: 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研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

0: 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涛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0: 这阿涛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涛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涛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吗？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阿涛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涛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涪陵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